0: 1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7: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8: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线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去触发辉运。
1: 正办法掉，这个灯泡也太不帅气了。
0: 那也是没办法的吧，这里可是垃圾场，灰尘太多了。
2: 抱歉，我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在

0: 小心一些。
1: 没关系，不必在意。
2: 灰玉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危险嘛，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没什么不同的。
0: 小柔，切不可掉以轻心，万事谨慎为好。
3: 就是啊，小不点儿，没准儿等会儿就会冒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1: 灰玉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简单的，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4: 小姐，由我来开路吧。
3: 往右走。
5: 不，去左边看看。
1: 哎，都按约定给你们直播这次灰玉之行了，还不快点躺下好好休养。
3: 我们有在好好休养。
5: 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
2: 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
1: 这还差不多。你们啊，
2: 什么？怎么突然这样了？
1: 这里位置太偏僻，信号太差，我们和外界失联了。
5: 怎么只能挂视频啊？是我们刚刚躺挂了吗？
4: 受损零部件已扫描完毕，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5: 轻点轻点，这个时代修理电的技术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0: 没有人接，是不是飞狼他们遇到危险了？
5: 我觉得不太像，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要处理吧。
6: 你别着急，
5: 我们俩现在呢分开是个半残废，合在一块
6: 就是一整个残废，
5: 又帮不上忙，飞狼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
6: 很正常了。
1: 还是没有信号。
2: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怎么哪儿都长得一样？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可灰玉坐标显示的位置就在这里。这是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爆能发射器。 这就和灰玉那些传闻对上了。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并且折在了半途。
3: 折在半途？那我更要来闯闯了，看谁拦得住我。老柔，小心别碰那些垃圾。
1: 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
2: 我之前只是在合理的质疑，质疑说明了我在思考，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
1: 诡辩。
4: 小心。
1: 白夜。
0: 这是病毒数据，不快点清除的话将会扩散至白夜全身。
7: 让我来。
1: 你还好吗？
2: 都是我害的，我太不小心了。
4: 我没事的，不必自责。
0: 看来我们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1: 来了，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了地方。
3: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1: 那就开战吧，
8: 爆裂出击，
9: 爆裂潜能。
0: 神明狂笑，
3: 哈哈，你们的攻击太拙劣了，龙颜护甲。

0: 太弱了，是给我挠痒痒吗？
1: 来吧，该轮到我了，漫天飞雨。
2: 哇，赢了！
3: 干得漂亮，
2: 打得很精彩，
1: 多谢夸赞。
0: 对我来说，只算热身罢了。
4: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我们便能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从未来过来，张昭给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飞轮和疾风。可是看看现在，我们丧失了战斗能力，飞轮他们就拥有了新的伙伴，我们真的还被需要吗？
5: 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4: 空翼和巨刃那么厉害，一定能比我们更好地保护飞轮他们吧，这样也就够了。
5: 不行，我要去灰云找秦风，我要证明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刃，你还是能够守护好秦风的。我和秦风的关系无人能够取代。
4: 等等，
5: 就算你要阻止我，我也
4: 我和你一起去。

0: 会是，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1: 我们的确进去了，但是回到了这里。
0: 再试一次。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2: 清风小友，冷静一下，总会有办法的。
0: 你也在担心吗？
1: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我怕赤灵峰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听话，好好修养的。这是什么？之前有这个吗？够了！
1: 不止这块地面。
0: 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3: 这是魔尺，它相当于是这里的地图。立方体升起代表树林升起，我们刚才没有拿到的，所以才会一直循环。但现在机关被触发了。
1: 原来如此，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
0: 什么意思啊？
1: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0: 还有这种操作？为什么会入口要弄个这样混淆人的假象？
2: 此中必有凶险，
1: 我们小心为妙。
3: 我见过这个，我母亲的资料中有和这个很类似的魔尺岛，全部需要解密成功才能离开这里。超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岛，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走，过去看看吧。我来带路吧。
2: 您看，
1: 倒计时，
0: 到点了会怎样？
1: 看看前任的下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们得赶快了。

0: 信了。你们玩过丢箱子吗？
1: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让图案全部显现出来？
0: 应该没错。
2: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0: 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1: 随便碰运气是行不通的，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2: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1: 写得很明确，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需要挪动几块墙面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你们俩不用理解，听指挥就行。这块往前推一格，那往左拉两格。
2: 啊，我看出来了，是月亮。
0: 还亮了。

0: 这又是哪儿？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难道是受力平衡？
1: 好快，好快！
0: 别闪了，快回来！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这是一个平衡机关，重力失衡会出现危险。
2: 空翼，控制住他们。
0: 激光包围了，
3: 您看那是什么？
0: 我明白了，这是重力平衡坐标，必须让它移到稳定的位置才能破解机关。
1: 听你指挥，
0: 你俩在这里保持不动，空翼带飞轮去那头，我们去反方向。
1: 不行，根本站不住。
0: 怎么会这样？
2: 一定要想办法定住这个坐标。
0: 明明设置了规则，却不按规则进行，怎么感觉像是有人在原本的关卡上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啊！
1: 巨刃、空翼、白夜，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3: 明白。
1: 快，往坐标跑！
4: 终于出来了，
0: 继续前进。不好，倒计时只剩下30秒了，那有个传送门，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走。
3: 这鬼地方不会突然窜出什么来吧？
2: 时间紧迫，我们速战速决，
1: 准备战斗。
3: 哎呀，不就是人多吗？不怕你们。
1: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2: 竟然能复活。
0: 时间不等人，快解决掉他们，全力冲向传送门，
5: 爆裂出击。

0: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是病毒，这里被人刻意植入了病毒。

0: 坍塌停了。
1: 我们没事了。
2: 刚才谢谢你了。
0: 树林，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3: 我想我们是到了魔石岛的终点。
1: 终点？好哎，终于通过魔石岛了，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0: 这什么情况？
2: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1: 一会儿落叶，一会儿冬天，一会儿春天，这岛可真神奇，什么季节都有。
3: 什么季节都有？

0: 一，
1: 你怎么了？
0: 就算成功了，他也好可怜。
1: 谁呀？
0: 这个小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停不停的。

0: 受的不只是小人，还有我自己。
1: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他竟然记住了。
2: 这里是零零，这段影像是封印灵族权剑前紧急录制的，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名为灵族的自我意识，它以 AI 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灵族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要是放任不管，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威胁。
0: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灵族。
2: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依依，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得到它们，你才能拥有对抗灵族的力量。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妈妈始终都相信你。这座魔石岛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但灵族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请一定阻止它。我在太空。
0: 哦，这里原来就是灵灵设计的，难怪有这么多灵音擅长破解的关卡。
3: 然后灵族霸占了这里，为阻止外人进入，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原来如此，
0: 那我们接下来……
4: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按照妈妈说的，拿到变形晶片，阻止灵族的阴谋。
0: 妈妈，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他。
3: 不止你，还有我和秦风，我们一起消灭灵族，维护超世界和平。
0: 没错。
5: 灵灵，屏蔽装置。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好，你等着。
0: 终于从魔石岛里出来了，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密室逃脱。
4: 这时候还不能放松警惕，

0: 闭嘴小不点，他们就不能把路子宽敞点吗？
1: 小心，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3: 哥哥，你太紧张了，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4: 没那么简单，大家的晶片都因为刚才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用来充能的晶马也见底了。
1: 你们看，零一，你的爆能发射器怎么坏成这样了？
2: 我的爆能发射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这是我捡到的。
3: 哦，不过都坏成这样了还有什么用？
1: 可不一定没用，果然它还保留着一些数据能量，可以被提取出来。
0: 只有这一点能量能干嘛？
5: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3: 有道理，我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2: 哦，之前怎么没想到可以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3: 那就利用嘛。
1: 成功了。什么声音？
3: 我的金马，我的金马不见了。
1: 你没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3: 没有，我还没来得及操作。有小偷，
2: 这里就我们几个，哪有小偷？
3: 就是有小偷。
1: 周围找找吧，是不是掉哪儿了？

0: 真有小偷！怎么回事？
1: 你们看，你们看，我说什么来着？是谁？快出来！干嘛拦我？这人鬼鬼祟祟的，专偷我们经脉，说不定是和金庸一伙的。
2: 他神出鬼没的，肯定是吃准了，我们拿他没办法。
3: 小姐，你们看前面。
1: 前面有光，或许是隧道的出口。太好了，终于能出去了。
4: 我看没那么简单，搞不好是个陷阱。
5: 老友，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了？
2: 不管怎样，先过去看看再说。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备战。

0: 不寸。
1: 不会又是什么密室逃脱，要找机关的把戏吧？
2: 不是机关，是代码。
3: 这些代码说什么了？
2: 今天也是一个人，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不能有人通过，不能通过，不能通过，不能通过。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好无聊的代码。
0: 听起来像一群无聊人的涂鸦，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吧。
4: 小姐，
3: 大家小心。
1: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0: 小心，小不点。
3: 这些锁链像有生命一样，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5: 听着，休想到墙壁那边去。
0: 可恶，这些小兵没完没了。
6: 飞轮，想想办法。飞轮，你听到了吗？
3: 再坚持一下，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5: 突破？老朽是不可能让你们突破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去到墙壁那边的。这堵墙是坚不可破的，是坚不可破的。
2: 飞轮，我或许有办法。
1: 哥哥，我快挡不住了。
5: 以为老朽年纪大了就反应迟钝了吗？这下看你还能怎么办。
3: 快跑啊，
2: 飞轮，这边。
1: 哥哥慢点，要撞上了。
5: 都慌不择路了吗？这不可能，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2: 我已经破解了这堵墙的代码，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5: 不可能，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谁也不能。
2: 陈贤在。

0: 输了。
1: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2: 那是我用代码做的假墙。
1: 什么？原来是这样。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1: 老朽也是刚刚回忆起来自己究竟是谁。这面发光的墙壁其实是一面防火墙，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老朽的工作就是守在防火墙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个神秘的黑影强占了卫浴。自那以后，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闯过防火墙的人类全部剿灭，直到你们出现，将老朽唤醒。真的很感谢你们，否则老朽……
2: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 AI 小兵，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1: 是的。
3: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1: 老朽不清楚，甚至他是不是人，老朽都不敢断言。
4: 老爷爷，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放我们过去？
1: 哎呀，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只不过老朽的权限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2: 什么？
5: 完了完了，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1: 先别急，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啊，
2: 真的吗？
3: 老爷爷，您这是？
1: 老朽愿意用我体内全部能量，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就当是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0: 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1: 哇，这么多金马！
0: 这些是给你们的谢礼，感谢你们让老朽回忆起了坚持守在这里的初衷。
1: 老爷爷，你不要死！老爷爷，
0: 不小心睡着了。哎呀，你们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补觉了。哎呀，真是年纪大了，打一仗全身腰酸背痛的呀。困死了。
1: 谢谢你，老爷爷。
2: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
1: 哪里有趣了？装死吓唬我，我都哭了呢。
3: 烧死戒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你是自己笨。
1: 该在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马，我就原谅他吧。
4: 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快走吧。好，你终于出现了。
1: 金钟，我来了。
4: 住手！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5: 飞轮，你不认识我了吗？

0: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3: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先生的嗓子可以说是最

水眼还有那

我应邀请明孝将，这金殿上岂不是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满朝文武这小魏王

他亲蒙恩赐吉，定力分享，切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唱的调

0: 穿上。
1: 各位，嘴上很甜，都是撂开扔了。
2: 我要走。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那不管吧，咱那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十七六
1: 中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凉茶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三十六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去换来三百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先王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直入金为防跑一成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也摆个的到南京，一堆匹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旗风摆动，吓着了王爷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林的山，吓着了王爷死贫穷，哎哎入前落个富家
2: 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4: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啊，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

0: 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0: 是
1: 非常足量，
0: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啊、哈，不止，
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啊、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0: 我再多加、啊、多加多少你看着、
1: 啊、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啊、三包，
1: 四包，
0: 五包，
1: 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
1: 7包，
0: 8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1: 啊，
0: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16包了，
0: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
0: 加一块钱，
1: 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1包，1包，
1: 2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3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
1: 7包。
0: 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0: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1: 啊，
0: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
1: 啊、
0: 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8包，
1: 就是反正
0: 加
1: 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0: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
1: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这么
1: 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

0: 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9: 光椒第一次打擂就唱这个
10: 成名段。

0: 的家不在，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种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镇城小县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爷。

查查的民情，我在这梁沙角传将令，张冲六安恁是听，土路上公卖

咱北兵头功正，杨上尉家呀贤妻呢，你呀你为他哪个老来的，他问你问你无相啊，他呀他呀他呀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

0: 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

0: 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

0: 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

0: 新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洗寒，你

这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长得高，我十几还是七。哇！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0: 宣布青赛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1: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青赛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

0: 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嗯，他的。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0: 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2: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2: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3: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的，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2: 对呀，
3: 你
2: 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2: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2: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3: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2: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2: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3: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3: 就是。
0: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2: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2: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

0: 是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啊，
0: 雨弟，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
3: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3: 不能去，我
4: 留步。
0: 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3: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1: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啊。
0: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0: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嗯，
0: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0: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1: 悟空，
2: 师父，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你出来退家去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啊。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哎，走，走，走，给我慢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哦，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3: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呀。
1: 行，别说，别说话。哎，
3: 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
1: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3: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你是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1: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7: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7: 那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7: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8: 呀，他是我的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见。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

0: 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啊，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1: 哼，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0: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0: 嗯，
1: 不知道。
0: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4: 哎，
5: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啊。
1: 猴王？
0: 嗯，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了？
0: 哼，
1: 不是。
0: 过来，在这儿。
1: 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6: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个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6: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6: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2: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6: 老人家，请坐。
2: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6: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2: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2: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2: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7: 老头子，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2: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0: 啊，
2: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8: 快！李老汉家来了，
2: 快来，
8: 咱们去看看去啊！
2: 快来，
8: 看看去，看看那个，
2: 都来，
8: 快来，看看李老汉家。
4: 家都有能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1: 这神仙呐，
9: 神仙，
1: 白云就都来了啊，啊，来了，
10: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君？
1: 就是他。

0: 他们呢？
1: 就是我们。
2: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3: 俺老孙能捉。
1: 我，他会。
2: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4: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2: 是啊，
4: 真的。
2: 哎，乡亲们呐，
4: 来，
2: 走，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了。
4: 是啊，是啊，
5: 是啊，
4: 真
5: 有本事，有本事就好了。
4: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2: 是啊，
4: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2: 是啊，
3: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4: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1: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点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哎呀，
6: 这好办呐！
7: 是八戒，
2: 好办，
7: 不要胡言。
4: 怎么懂啊？啊！
2: 妖怪，妖怪！
8: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8: 八戒，你上哪儿去？
1: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8: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哎呀，
1: 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8: 就是啊，
1: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8: 走，去不去？
1: 我去，我去，我去。
8: 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哎。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说的是啊，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行，担心我。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1: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可是。你说
1: 的，那真是哎，师傅，
6: 这可怎么办？妖怪，妖怪，妖怪，妖怪，
1: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6: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今天与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1: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0: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 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哦，快，娘娘，快，我可快不进去，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着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2: 唐长老，你一定要走我们这多猪前日子啊！
4: 是，
2: 要多猪前日子。
5: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6: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1: 唐长老，你不要这么妖怪一定要把妖怪一定要在这多猪前日子呀！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呐！
2: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
0: 我们的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能。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的。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0: 走走走。
1: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0: 什么动静？
1: 找找看。走，
0: 快！我耳朵大，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2: 哎呀，老施主，哎。干什么？
3: 长老，给点施舍吧。
2: 施舍？
3: 是啊。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慈悲，给口饭吃吧。
4: 哎，悟净，
2: 师父，
4: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2: 哎，好。
3: 长，
2: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5: 长老
2: 啊，
5: 事儿啊。
4: 老施主，
2: 你看。
4: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5: 哦，哎，这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3: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5: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5: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2: 啊，我来端。老施主，
3: 多谢长老。
2: 妖怪！
0: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这总管闲事儿。
2: 师父，喝口水吧。
4: 不喝了。
5: 长老，好些了吗？
4: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6: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2: 大师兄，小点声。
6: 怎么了？
2: 师父碰见妖怪了。
6: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4: 不要紧了，不要紧。
0: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
2: 觉？二师兄，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6: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0: 我，是啊，你干什么顺利啊？
5: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6: 哦，
3: 哎呀，娘娘，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醒。

0: 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你是法师？
1: 不是，我是和尚。
0: 和尚，快逃命吧！

0: 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哎，起来。八戒，嗯，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嗯，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那我走了。哎，
2: 要什么？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哎，那背他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背，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了？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怎么不回家呀？
3: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
4: 长生！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啊，
6: 是他们。
4: 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说，
4: 谢谢您，
0: 不用多说。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6: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是，
4: 谢谢了。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7: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0: 啊，30里。
8: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2: 豪哥，还有啊。
0: 那边
2: 哪边？你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嘿嘿，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窑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呀，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呀，真的是。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2: 在何方？路在脚下。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实是这样的，奥富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富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冈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

0: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三千。

0: 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

0: 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主任，新谋停赛，送到万事。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5: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

0: 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桶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唱个南泥湾歌，哗啦。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

0: 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0: 戴上超市里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哎呀！关键！你看，你看，这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那还不追？这儿，
1: 快追！
0: 你说，他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抓，找不着了。
2: 哎呀，在这儿！

0: 哎呀，他们来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哥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啊？哎呦，
1: 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这就叫他给你当个全场看。啊啊啊！

0: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1: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我怕高兴。
0: 像，你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1: 你坐着风。
2: 哎呀！
0: 快过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飞下，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砸死的时候，你看，
2: 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
0: 抬，哎呦，
3: 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师傅，让我出去看看。
3: 好，
2: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4: 我抬死你！
6: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他。
2: 起来！走，
7: 长老。
8: 哎呀，你们走啊！
9: 哎，对，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嗨，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

0: 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0: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4: 娘子，娘子，
6: 走了，娘子，
7: 把他带下去。走，
5: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
8: 走，
7: 走，
8: 走。
6: 哎呀，走，
3: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呀，
1: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3: 我走路，
1: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9: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9: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9: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2: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2: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哎，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2: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
2: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啊，
2: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9: 师傅，您看他们

0: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2: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3: 嘘，别说话。
4: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3: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地方是哪儿找斋饭呀？这上哪儿弄去？快点！快点！这边！哎！哎！哎！哎！施主，哎，施主啊！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还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老大的胆子，我不化了，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0: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1: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0: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
1: 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呐。好，
2: 去吧。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2: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2: 猴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2: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2: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2: 哎，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2: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2: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2: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2: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2: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2: 这还差不多呢。
5: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6: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
5: 啊？慢点，大王。是啊，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

0: 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1: 大徒弟是谁啊？
0: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0: 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1: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0: 你快说。
1: 不行。
2: 头啊，我有个主意。
1: 哎，快说。
2: 哎，这小玩
1: 意儿。哎呦，不行。哎，你们这大王啊。
3: 走啊，师傅。
4: 你去帮帮八戒吧。
3: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4: 哎，当心呀，
5: 师傅。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4: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不不

0: 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0: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1: 好，
0: 哎呦，
1: 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4: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4: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4: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
3: 找找。
4: 沙师弟，
5: 沙师弟，
6: 大师兄，二师兄，
5: 沙师弟回来了。
4: 沙师弟，师傅呢？
6: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4: 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6: 中了什么计了？
4: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6: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4: 好，
3: 走。
7: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
8: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7: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8: 你家可在山下？
7: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8: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7: 长老怎么知道啊？
8: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7: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刀！快把他绑起来！
7: 娘子，
9: 乔哥，
7: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7: 娘子，
9: 乔哥，你在这儿？
7: 那妖怪欺负你了？
9: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7: 苦了你了，娘子。
9: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8: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3: 走。
4: 你看，
3: 就是那儿。
4: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4: 师傅一定在里面。
3: 对，
4: 还不动手？
3: 来。
4: 行了，
3: 你帮我拉。
4: 好。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出来！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2: 有话快讲。
1: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2: 那就快搬回来！
0: 搬回来！
1: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4: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
4: 师傅，
3: 我心对不起你呀，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0: 别哭了，师傅，
2: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这是
2: 啊，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2: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爷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去！
1: 是，走。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2: 说，
1: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2: 别走！
3: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6: 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师傅。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

0: 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们那张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放心吧。
12: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3: 这个病人是 HIV。
7: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9: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4: 一勺穿到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6: 郑州晴，37到26度。新郑晴，36到25度。安阳晴转多云，38到25度。濮阳晴，36到26度。鹤壁晴，38到26度。新乡晴，37到25度。焦作晴转多云，37到26度。开封晴，36到27度。商丘晴转多云，36到27度。周口多云，36到26度。西川晴，34到24度。漯河多云转晴，35到26度。永城阴转多云，33到26度。巩义晴转多云，37到25度。洪城新县小雨，26到24度。天然氧吧。

0: 峡多云，35到23度。华县晴，37到25度。长垣晴，36到25度。邓州多云，34到25度。固始小雨转阴，29到25度。鹿邑多云转晴，36到26度。新蔡阴，30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好，来看新闻。眼下全国多地热浪翻滚，7月3号，新疆恰特科勒乡新兴盐矿站测得51.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全国实测最高气温记录。河南省气象台3号16: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河南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黄河以北以及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的北部区域气温将升至到37度以上，安阳北部、焦作、洛阳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向40度发起冲击。7月5号，全省有12个地市最高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37度，豫北和豫西北是高温的核心区域，鹤壁等地预报将达40度。看着这红彤彤的气温预报图，大家肯定盼着下雨降温。那这个周末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会在河南频繁出没，但是千万别以为大雨一浇就能迎来久违的凉爽，湿度升高更闷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谨防热射病。那持续高温，空调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标配，不过大家在享受清凉的同时，还要警惕空调病的侵扰。
1: 进入夏季，空调使用频率大增。在安阳市中医院，因长期待在空调房患上空调病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2: 浑身乏力，头痛，头晕，早上起床嗓子干痒，鼻塞咳嗽，久坐之后呢，脖子僵硬，腰背酸痛，一走入空调房，冷热交替，立马浑身冒汗，心慌难受，这就是典型的空调病。
1: 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远离空调病？医生提醒，预防是关键。
2: 首先呢，严控温差，拒绝直吹，建议大家把空调温度设置26度左右。其次呢，定时开窗通风换气。密闭环境是空调病最大的元凶，建议大家每隔2到3个小时关闭空调，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空调房空气一般比较干燥，我们一定要及时补充温水。最后，适度活动，增强体质。
1: 如果不慎中招得了空调病该怎么办？中医认为，空调病属于寒邪内侵，以温阳散寒为治疗原则。
2: 我们可以常用的是艾灸，艾灸本身呢有温阳散寒的作用。针对空调病的症状的部位艾灸熏蒸局部，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医院有专门的督脉灸，症状比较重持续不缓解的话，可以到医院找医生进行中药药物治�疗。
0: 7月2号，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用地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若干政策。政策共计6部分20条举措，聚焦规划用地、不动产登记3大环节，构建全流程保障体系，破解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痛点难点，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3: 我们在全国率先明确了土地用途转换的正面清单，提出10大类土地允许转换，直接以原乡型规划加正面清单加地块图则核定规划条件，办理规划许可，能够及时响应项目的用地需求。
4: 此次政策出台，对标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城市更新工作部署，盘活城乡存量资源，扩大有效投资，补齐老旧小区、社区养老、托育等民生配套短板，创新优化规划用地管理制度，同时聚焦审批集成、简化流程、消防适配，全力保障城市更新项目快审批、快开工、快验收。
5: 政策明确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可联合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消防设计文件，实行同步申报并联审查，最大限度地压减了前期的审批时间。
0: 你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梁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全国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梁眼。
6: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7: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8: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4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1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梁眼的世界。
6: 走，
8: 这是梁眼上课的方式。

0: 过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1: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2: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0: 1999年，18岁的梁衍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2: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0: 安下新来的梁衍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2: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0: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4次登上央视舞台。
3: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起来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1: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3: 太开心，真的好。
1: 谢谢。
4: 就对孩子的那种爱，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梁衍，都喊着梁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这一类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0: 如今在梁衍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词、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梁衍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1: 预备，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2: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1: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2: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0: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5: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0: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梁衍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7: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2: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干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8: 好，继续来看新闻。7月4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苏州百年职业学院等省内外7所院校招办老师线上答疑，解读办学特色、王牌热门专业、考研就业、行业前景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更多新闻。来看一组

0: 大祥资讯。
1: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自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这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7月3日，由中铁5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4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该标段全线推广应用桥面附属一体化箱梁预制新工法与智能数字化管控，最高日生产4孔，月生产88孔。7月3日，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日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涵盖郑州市主城区。7月3日，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会上，省内高校专家围绕人文夹县建设核心任务，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多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夹县是千年古县，张良故里，这里是三苏归燕之地，也是孔子后裔聚居地之一。夹县的夹县大铜器与窑庄金镶玉为国家级非遗，境内古迹众多，有夹县文庙等历史建筑，地方饮食六绝也颇具特色。
0: 近日，我国首个国产双靶降糖减重新药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出河南地区首张处方，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更适配的本土治疗选择。
2: 诊室内，医生为患者开出马氏度肽糖尿病适应症的首张河南省处方。专家介绍，与传统糖尿病治疗药物只补充胰岛素不同，马氏度肽内含有的胰高血糖素会模拟发出饥饿信号，促进肝脏分解脂肪，有助于患者改善脂肪肝，减轻体重。这是第一个全程国内临床研发上市的糖尿病治疗药物，更适合中国患者特点。
3: 往往伴有腺样性硬肥、腹部肥胖，伴有血脂的紊乱，特别是甘油三的升高。而马氏度肽呢，正好解决了肥胖的同时，降糖的同时，又能改善血脂。我一个药物能解决了代谢综合症的一系列的问题。
2: 马氏度肽在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对并发症防控也有良好效果，并可随患者血糖波动灵活调整注射剂量。
4: 之前我吃那个药的时候，一天可能要吃一两次，但这个针可能就是一周打一次就可以，就非常方便嘛。
2: 作为我国糖尿病治疗领域的重点突破，马氏度肽的临床应用将为广大糖尿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0: 7月3日，玉兰联赛第一阶段第16轮比赛战火再起，积分榜争夺进入白热化。
5: 我现在是在濮阳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濮阳队主场坐镇迎战济源示范区队。目前已经2连胜的濮阳队能否延续火热手感迎来3连胜？那么济源示范区队又能否在客场实现双杀？看点十足。
1: 首节比赛，济源外线发力，26-16取得领先。次节，濮阳收缩防守，收效甚微，济源稳定发挥，半场49-25领先。第三节，濮阳拼篮板追分，仍难翻盘。三节结束，济源以71-49领先。末节双方高强度对抗，济源稳住局势，客场92-75击败濮阳。
6: 因为小组赛剩最后3场了，也是排名抢位置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全力以赴，各司其职，然后发挥的都不错。
1: 局间休息环节，主办方依托濮阳中国杂技之乡文化特色，带来专业杂技表演，高难度技巧动作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7: 杂技呢，是我们濮阳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濮阳游玩。
1: 焦作主场对阵商丘，上演加时大战。上半场商丘外线出色，半场46-44领先。下半场焦作加固防守，全力反扑。末节追分逼平92分，进入加时。最终焦作101-93逆转取胜。其他场次比赛中，平顶山队82-105败给洛阳队，安阳队77-84不敌信阳队，南阳。

0: 70-79输给开封队，本轮战罢，三门峡队、焦作队分居 AB 组积分榜榜首。
1: 暑假刚到，驻马店新蔡县韩集镇联庄小学的同学们就收到了一份来自郑州方特梦幻王国的邀请函。
2: 7月3号，驻马店新蔡县韩集镇联庄小学的20多名学生，在老师和园区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第一次踏进了这座童话城堡。正值暑期狂欢季，园区里处处洋溢着夏日的激情。无论是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还是憨态可掬的熊出没玩偶互动，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3: 过山车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今天是第一次玩，很刺激。3D 历史电影里面我看到了天安门，特别震撼。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2: 此次公益活动通过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孩子们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眼前的实景。对于很多很少有机会走出县城的孩子来说，这不仅圆了他们的游乐场梦想，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看世界的种子。
4: 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呢，我也由衷的高兴。方特给我们提供这种陪伴式的公益，对我们乡村教育呢，也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1: 在漯河园会区，数字红利正变成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当地依托电商新业态推动乡村特色种养，城区生鲜新零售双线发力，走出了一条数字赋能电商兴业的新路子。
5: 你们如果想要什么品种的话，把品种打在公屏上。咱们今天下午发的鱼是10到25公分的。
6: 最近，园会区汶石乡宋庄村锦鲤迎来产销旺季，村内16个标准化生态养殖池丰产丰收，单塘成品锦鲤产量可达500多斤，涵盖红白、大正、昭和等10余种热门品类。依托沉浸式产地直播、养殖塘口变身直播间，主播实时展示锦鲤品相，讲解品种特点与养护技巧，现场选鱼，在线接单，优质观赏鱼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5: 我们的锦鲤产业完全以电商直播为主导销售模式，村里拥有10个直播间、20多个线上运营账号，现在90%以上的锦鲤都是靠直播线上卖出，日销售额近10000元。
6: 最近线上团购也成为本地生鲜电商的新赛道，在一家榴莲直播基地，主播细致讲解榴莲品类与活动，推出线上引流、冷链锁鲜、线下核销一体化运营模式，打响本土生鲜电商品牌。凭借成熟的运营体系，企业已在全国4个城市布局60家线下门店，单日营业额稳定在10至20万元，单月营业额突破500万元。
7: 我们在榴莲这个品上做了很多的延伸品，包括我们的榴莲饼、榴莲月饼、榴莲的冰淇淋、榴莲千层等等。我们争取了在今年年底突破我们500家门店，今年突破1亿的营业额。
6: 单点出彩带动全域提质，目前园会区电商经营主体突破1000户，平台网店达1.6万余家，培育省级电商示范企业45家，直接带动就业8000人，促进1.2万名群众增收创业。电商产业已成为稳就业、促消费、兴产业的重要支撑。
8: 今年1到5月，全区电商交易额44.3亿元，跨境电商2610万元，线上电商零售5870万元。我们将持续壮大电商主体，做强园区载体，拓展跨境电商，推动电商产业提质增效，更好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新野县白河滩公园，在金光菊花海中享受夏日惬意时光。

0: 很多人都好奇，为啥25岁的研究生毕业没去大厂，反而一头扎进工厂，天天跟轴承打交道，
1: 挺起民族轴承工业的脊梁。我们要有信心，国外能做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做不出来？
2: 他刷新了那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吧，最大。
3: 为什么你说的这么偏激？

0: 的两倍都大，已经72岁了。这就是共和国长子洛轴。
1: 我是92年的，今年34岁。2018年从合科大毕业，来到这个轴承厂，一直在风电轴承研发设计一线。
0: 待得越久，我越明白自己为什么坚持。
1: 8年，
0: 我们做技术的就要耐得住寂寞。高端精密轴承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国外牢牢把控，技术不给我们，价格任由别人说了算。
2: 对于轴承来说呢，是机械工业的一个关节啊。
1: 因为风电发展比较迅速，它刚开始就3兆瓦就属于大兆瓦了，我们3兆瓦都供不上。
0: 就是这份不被看好，激起了我们河南人骨子里那份不服输的劲儿。
3: 我们团队光风电团队，我们有20多个人，一半吧都是合科大毕业的，都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0: 师兄2017年毕业的，比我高一级。这个呢，师妹2020年毕业的，
1: 青年的同事，我们一起对这个技术进行攻关。
0: 关键核心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一定要靠自己做出来。
3: 整个风机上的所有的轴承，我们都来设计。
0: 好在我们真的肯下来了。
4: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啦。
3: 从2025年到2026年，
1: 20兆瓦级的风电主轴轴承已经成功研制。这么大的轴承，国外300万左右，然后我们呢150万左右，拦腰截断。
3: 第二个是这22米缅环机研制下线成功，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缅环机。
2: 在这一年里的变化就是，我们又新增了好几个智能车间，标志着洛轴智能化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嘛。
0: 在洛轴扎根的这些年，我有个很深的感触。咱们河南从来不缺埋头苦干、逆风翻盘的老牌企业。
5: 消费品、科技，这个两个赛道是相互赋能的。
6: 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智能化产业改造以后啊，从原来的95%的合格率提升到99%。
8: 年销起重机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9: 我们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颗培育钻石单晶，在全球哈，10颗钻石啊，都有7颗钻石是来自河南。
0: 这些河南本土传统企业靠着自主研发、技术革新，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越。就像轴承赚出了河南实业的硬核实力，也赚出了中国制造自力更生的创新底气。
10: 该如何让你认识河南？
11: 震撼还是震撼，
10: 千年底蕴，世界遗产。
12: 你每一次跟他接触，都是他最新的时候。
13: 慢慢感受到中华文化是如此的璀璨。
14: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我是谢昭雨桐，一名河南的初中生。我读历史，学文化，爱旅游。我们现在在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喜欢拍一些视频，然后发到我的社交媒体上，然后这个分享分享。这是我第二次来龙门石窟了，再来一次还是，尤其到了卢舍那这儿，还是感受到大气磅礴啊，能够感受到盛唐的一个风范。
15: 总有人说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其实这位才是真正的讲解员。
6: 我从事讲解工作在这里已经有16个年头了，每一趟都是独特的。在公元493年，孝文帝下令将国都从大同迁至洛阳。孝文帝也想在洛阳继续开凿石窟，那去哪建呢？就发现龙门这个地方不仅山清水秀，而且石质优良，适合雕刻，因此有了龙门石窟。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甚至是很多学生团体、研学团，会来到龙门石窟游览，慢慢感受到中华文化是如此的璀璨，如此的深不可测。
12: 保护好你才能传承好，才能传播好。这一年我明显感受到有更多的人关注文物，关注文物保护，游客的热情也高涨，我们的工作热情也高涨，更有干劲儿去做好这工作。
15: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近些年我感受到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中华文化瑰宝，于是我想多走走，多看看，在广袤的土地上寻找答案。飞越龙门，大家继续跟着我游河南读历史吧。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明堂，它是当年武则天的办公的地方。奢华的明堂体现的也正是它背后鼎盛的国力、鼎盛的科技文化实力。
16: 十几岁？
17: 14。
16: 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14: 好，
16: 真不错。

0: 现在还是在明堂的二楼，看那边应天门啊，我们看中间这有一条马路，这个马路上是车水马路，人来人往。那个时候的全国政治权力中心，到我们如今也是你可以蹬着单车就能穿越的地方。如果说洛阳是大气磅礴的皇家风华，那么开封它就是鲜活热闹的大宋市井。
1: 有劲儿啊！
2: 欢迎十里了。
3: 两座千年古都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新潮的现代旅游完美融合，行走在中原大地的文脉之间，我们既读懂了千年历史的底蕴，也看见了文旅创新向上的蓬勃生机，更在少年心底播撒下文化自信的种子。这份藏在文脉里的向上芳华，生生不息，一路向上。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天才，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传帮传次。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就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

0: 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孙悟空也来了，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哎，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快去！哎哎哎，好。妖怪出来！
1: 妖怪快出来！
0: 快出来！
1: 妖怪出来！
0: 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2: 那就太过分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是啊，
1: 这是。
2: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父还活着？
2: 是啊，
1: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父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

0: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那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来的真人头？
2: 咱们剥皮挺久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去！
3: 哎，是走。
0: 哎，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
0: 是啊，
2: 师父。
0: 师父，
1: 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父。

0: 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哎
1: 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屁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走。

0: 走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强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指

0: 救我！哎
1: 呀！

0: 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还是打。
0: 哎，走走走走！哎
1: 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你去看看。
0: 嗯，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关门！
7: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7: 是。
8: 快！
7: 把唐僧抓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8: 来，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嗯。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

0: 了，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2: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的。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唐僧呢？唐僧呢？
1: 师傅，师傅，
0: 你怎么样？
1: 唐僧，
0: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金。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啊，顾金。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3: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4: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4: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4: 哎，我就把他打死，即使我报仇。嘿
0: 嘿，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嗯，哈，嗯，哈哈，哎，嗯，哎，嗯，
5: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2: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6: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4: 哎，好，请，好，好，行，好，放这儿。
5: 是，哎呀，
4: 好，越多越好。
7: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4: 对，我快吃。
8: 让开，让开！
4: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9: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9: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9: 谁？
4: 哎，虎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回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2: 师傅，你瞧，
4: 哎呀，
2: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4: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4: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8: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4: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8: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4: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8: 不行。
0: 来，
4: 哎，这好。哎，好，这好。
8: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4: 这多好，
8: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8: 是啊，
0: 八戒，
4: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8: 就是你抱着吧。
4: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8: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了啊。
4: 我是吓唬他。
0: 哎呀，走，
8: 二师兄，
0: 哎，走，师傅，走。 师傅，
4: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2: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0: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0: 哼。
2: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2: 正是。
3: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2: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4: 小儿，
3: 这叫什么名字啊？
4: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3: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0: 哎，老头，哎，别走啊！
3: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哎，老头，
2: 悟空，
3: 走吧。
0: 师父，
2: 有国就有国王。
0: 对，
2: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4: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2: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0: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2: 啊，都是小孩子。
0: 嗯。
4: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2: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4: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3: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4: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
0: 快走，
4: 这道，
0: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0: 施主，
1: 广义，
2: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1: 圣僧们，请稍候，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3: 快去吧你。
0: 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4: 走。
3: 师父，请进，
1: 请。
3: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3: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3: 请坐，请坐。
5: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呦，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这孩子撒尿了！
5: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呀，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5: 哎，对，孩子，给你，给你抱。
3: 哎，师傅。这孩子
5: 是我师哥的。
4: 大夫，别胡说。
5: 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3: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5: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1: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4: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3: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3: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4: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5: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4: 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4: 哎，老官，老官，
5: 你老头，
4: 别
5: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4: 是啊，
6: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5: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5: 哎，你倒是
4: 快说呀！
3: 好。
7: 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5: 招什么灾祸这？给我！哎，怎么回事？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快来快来，
3: 请。
4: 八戒，
3: 师傅，
1: 坐，有话你请说。
5: 听他说啊。哎，
1: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1: 大人尽管放心。
3: 提起

0: 合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站住！
3: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哪儿去了？
4: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5: 哦，你们是谁呀？
4: 快拜见陛下。
5: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3: 小女子遵命。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4: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2: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0: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

0: 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1: 陛下。
2: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1: 陛下，慢一点。
3: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3: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3: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4: 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6: 是不是？
5: 是啊。
6: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3: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5: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7: 美后，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7: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8: Thank you.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2: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2: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1: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

0: 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0: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1: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几块块。
1: 喂喂喂，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

0: 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来，我来了。
1: 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2: 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

0: 地。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0: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0: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0: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3: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0: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3: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3: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0: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3: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3: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3: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3: 我们佛家徒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我们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
1: 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
0: 国丈啊，药引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国王不必着急，你再派人去捉。不，有比这更好的。
1: 什么？
0: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
2: 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啊，好！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2: 师傅，糟了糟了！悟空，怎么了？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嘿，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
3: 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做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啊，
4: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哎，
3: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2: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那师傅他不走，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4: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2: 那好，那好。
5: 八戒，
2: 你去和点泥来。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5: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去，我不去。哎呀，哎呀，八戒，
2: 和点稀泥。
5: 和泥？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就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还要吸你。

0: 水，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哎。
1: 哎呀！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就随我来。
6: 啊，这边请。
7: 这是什么味儿？
8: 师傅，小心。

0: 悟空，嗯，怎么有股尿骚气呀、啊？
1: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2: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1: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2: 哎呀，我去开门。
4: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2: 二师兄。
3: 唐长老，
2: 哎呀，你让我开门
3: 去，快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5: 来了，
2: 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2: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5: 来了，
3: 开门呐！
5: 来了，
6: 请进。
5: 来了，
6: 我们要找唐长老。
5: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6: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7: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6: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7: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6: 请。
7: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5: 是。
8: 是。
5: 师傅。
9: 大唐圣僧到。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2: 这。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群臣大赦！
2: 妖怪莫走！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哎，
1: 饶命啊！
2: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1: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说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嗯，
2: 哎，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
1: 走，
0: 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推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妖怪！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狐狸精，
0: 快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
0: 哎，
1: 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找，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哎呀，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5: 哎
0: 哎哎，跟上。
1: 走，
0: 是。哎，
1: 师父当心。走。
0: 哎，走。
1: 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遮着脸干什么？
0: 你别吓着人家！快点！
2: 行，来来，开个好，开个便宜啊！
3: 悟空
0: 啊，
3: 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0: 走！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4: 师傅，
0: 好吧，师傅你瞧，
4: 啊，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4: 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0: 八戒，
3: 等等，
0: 过来，
1: 不是
3: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他们写着万圣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这
0: 师傅，
3: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3: 啊！
4: 哎呀，快快有请
3: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4: 好好好。
0: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师傅，您看，
3: 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4: 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3: 请，快请，
4: 请
3: 啊！请，哎，请，请，
4: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6: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4: 哦，那这几位是？
6: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4: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6: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4: 哈，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6: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0: 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
3: 你话多。
4: 就是沙悟净。
2: 看着了。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
2: 贵儿，
6: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

0: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0: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 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

0: 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1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

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光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

0: 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上都是穿红格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牙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1: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0: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呢。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4: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5: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啊。
0: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0: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0: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6: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4: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沙师弟，我们出去
3: 啊。

0: 大嘴，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0: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放尊重些，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哎呀，
1: 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好。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3: 施主说哪里话了？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师兄，你插花啊？你看，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这实在是不行了。
4: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功德，婆修婆德。
3: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
1: 哦，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
4: 忘不要苦辞。
1: 是啊，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1: 二师兄，
3: 八戒，
1: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
1: 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3: 多。

0: 我谢世主啊。
1: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2: 这
3: 哎呦，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4: 二师兄，
5: 八戒
4: 不能吃撑的。
5: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5: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4: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4: 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5: 哼，哎呀，快走
4: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6: 圣僧且慢。
7: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7: 这
6: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6: 圣僧留步。快拿来。
8: 来了老爷。
0: 这是
6: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6: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回入。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哎呀，眼前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4: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5: 师父，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4: 慢点啊。
5: 师父，快来。
3: 哎，师父，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3: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0: 好。
5: 师傅慢点。
0: 好。
3: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3: 我不干。

0: 办不办？
1: 不办呢？
0: 啊，
1: 我是你知道
0: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1: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一点。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

0: 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快看，哎呀，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等等。啊，管家，你看清楚了吗？
2: 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呀，老

0: 是对，啥是对？
1: 啊，
0: 八戒。
1: 啊，
0: 八戒。八戒，快起来！
2: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3: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2: 嗯，该走了。哎呀，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0: 这边，
2: 这样，
0: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0: 八戒跟上，快点。
2: 跟上了。
0: 跟上啊！
2: 叫我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留学呗，留学。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0: 哎，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
5: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
6: 走，
0: 你们走，
6: 走，
0: 走，扎实点。
6: 哎，拿来，给我们，
0: 哎，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2: 他是找你要马呢。
3: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走吧，那来，
2: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2: 怎么不动了？
3: 是啊，
2: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哎，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4: 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5: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5: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3: 量的真不少啊。
6: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

0: 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5: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6: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7: 是。
2: 快走。师傅，
0: 拿剑，
2: 你说什么？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0: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站住！站住！
6: 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下来！
1: 你们这是？
6: 下来！快！
2: 这怎么了？快！
6: 什么东西？拿过来！
2: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6: 拿过来！
2: 这怎么？
6: 拿下来！拿过来！
2: 干什么？
6: 拿过来！
2: 干什么？你！
6: 哎，你看，
2: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2: 这，
6: 走。
4: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4: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4: 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4: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4: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站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8: 你看吧。
1: 啊！寇员外死了！
4: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4: 与你无干。

0: 嗨，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我喜欢，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
1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

0: 说喝上草的盐奶粉。
1: 好，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0: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7: 打折，
1: 打折，
7: 打折，
1: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3: 范老师，
1: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

0: 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3: 干杯！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
16: 感觉呢品质更好。

0: 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我们支持了羊奶粉，我们要支持你。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6: 500箱
7: 啊，
6: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6: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6: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2: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7: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主任，申公停赛，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
7: 静静，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

0: 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1: 是
2: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

0: 招，给我狠狠的打！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1: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1: 他，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1: 打我？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2: 他扔在那儿了。
3: 是老爷！
4: 哎呀，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0: 打死我了！
5: 老爷了！
0: 哎呀，
5: 老爷，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打死我了！
5: 老爷，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
5: 坐下。
0: 哎呦！
6: 有老爷，老爷，老爷，
7: 是大师兄子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8: 来！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8: 是
9: 是
8: 啊，
9: 是
8: 进去。
9: 哎，你进来。
1: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3: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1: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1: 你瞧瞧，来来来，瞧，
0: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8: 啊，是啊，
9: 是
8: 啊，
0: 换粗的，用大刑，
1: 换粗的，
8: 换粗的。
3: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7: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3: 悟空。
7: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3: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8: 是啊，
0: 退堂。

0: 花信啊，
1: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哎哎哎
2: 嘿嘿！哎哎，喊什么闹着啊？
1: 来来来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
3: 闭嘴！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0: 嘿，
1: 松！
3: 喊什么喊？喊啥？
0: 不是你喊，
3: 喊什么喊？
1: 哎，就是皮厚，哎，
3: 就打这个细皮的肉打，啊，
2: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
3: 你是师傅吧？哎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0: 对，
3: 打，哎哎
1: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
3: 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哎
2: 啊，干什么？啊？
6: 喂，
0: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6: 真的？
0: 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6: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哎，找去找去！哎
4: 呀，悟空，
3: 我看看我看，
1: 你这猴子，
3: 哪儿呢哪儿呢？哎，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3: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6: 在这儿呢，哎，
3: 有了，哎，
0: 找着了，找着了，
3: 找着了，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
6: 回去看，回去看，
3: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老实点，
3: 哎，哎，快快快，
6: 走走走走走，哎，
3: 快点，走门走门，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嗯，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4: 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父，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堂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这这样啊？
3: 我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4: 哎哎哎，哎呦，大人，
2: 大人，
5: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5: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哎，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5: 和尚。
2: 哎，对，嗯嗯。
5: 这是赃物。
2: 哎，赃物不脏。
1: 哎，大人，你说
5: 你们还在这抢夺啊？
1: 哎呦，
2: 哎呦，这是啊，
0: 是，
2: 哎，那个大人，嗯，这是什么呀？这是，嗯，
5: 这是和尚的黑账。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啊？哎，大人，您这是，嗯。
5: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2: 啊，
0: 老爷，
2: 不是，
0: 哎，
2: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是阿爸，真是阿爸。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诸爷解开。
4: 快松绑，
5: 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0: 师父，哎，来，慢点啊！
4: 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我们。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是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抬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1: 八戒，
3: 你看不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父，师父别哭，师父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0: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哎，师父，你光哭咱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
1: 哎，悟空，
2: 师傅，
1: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傅，

0: 你让侯哥再跟这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您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

1: 我是被强人所害呀，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
3: 阎王老二，阎王老二，
2: 我说，铜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圣僧，
4: 圣僧！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案长
2: 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那是自然，
1: 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2: 阎王，你过来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阿舅，大王，阿舅加3年，您看如何？3年太少，再加1季。
1: 啊！
2: 1季。
1: 阿舅，
2: 快加！
1: 加，好，就行了。要不然只加1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跪下！跪下！嗯，
6: 我死，
5: 怎么回事？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6: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5: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6: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5: 我，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6: 说呀！
7: 他是个痞子。
6: 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了？你们吵什么呀？你们别吵了，我都糊涂了。你又是去看人？
2: 师傅，老孙回来了。
8: 师傅，
9: 悟空，
8: 老施主有救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哎，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5: 请起，请起，
3: 起来！
5: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5: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是，哎呀，哎呀，哎，变红了，你看这吧。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太好了，
0: 多谢
6: 多谢圣僧，哎，
7: 多好的一对儿啊，哎，太好了。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5: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3: 走，

0: 喂，喂，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0: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0: 是，
1: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4: 哦，
2: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5: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对，
2: 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
2: 走，
3: 啊，
5: 走。
3: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来吧。
1: 啊，请
4: 请
1: 请，
4: 请
1: 请，
2: 八戒，
3: 这坐的真好，
2: 八戒，
1: 请师傅，
3: 你看，
6: 哎，快看，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5: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5: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6: 哎，你们看看。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5: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4: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5: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啊，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4: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5: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4: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5: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4: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5: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5: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4: 好，
2: 请请，快走。哎，
3: 高兴。是，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嗯，哪开斋了？
2: 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3: 怕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边。
1: 这就是金灯桥，
2: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2: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荷香油
2: 啊！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2: 装的啥？
1: 都是苏荷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2: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2: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2: 悟空
0: 啊，师傅，
2: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0: 是谁？

0: 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0: 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父叫你们呢，
3: 走吧。
1: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贫僧有礼了。
0: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0: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2: 小的们
3: 在，
2: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8: 走，小子们，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10: 哎呀，
9: 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
6: 还我师父。

0: 是什么东西？啊，
1: 你是小牛精啊？
0: 你在叫嚷什么？
2: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0: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
2: 快去！
0: 怎么了？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4: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0: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傅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4: 师傅。什么师傅？啊，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6: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4: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5: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6: 那又怎么了？
5: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6: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4: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5: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7: 在
5: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4: 快去快去。
8: 妖怪出来。
5: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9: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6: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9: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4: 是哪三位？
9: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4: 啊，这果然是。
9: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4: 怎么还有两个？
0: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6: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4: 对，小的们，
7: 在
4: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7: 是。走，
4: 上。啊
1: 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6: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1: 小瘦猴子，
10: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8: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哎，嗯，
1: 八戒。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
3: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是你的猪脚！
1: 大师兄，
2: 二师兄，快！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1: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0: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
0: 你
1: 叫
0: 你叫我，
1: 哎呀，我说不说，你非要怪我去，
0: 别吵了，你嗯，
1: 烦死了。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0: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哼！
0: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3: 师傅在青龙山。

0: 玄鹰洞。
1: 玄鹰洞？
0: 嗯，
1: 那是什么地方？
0: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哦，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哦，哎呀，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好嘞，先给他堵，堵上堵上。
0: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0: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0: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二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0: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0: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0: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师傅，慢点。走，师傅。

0: 悟空，悟空！哎，师傅，悟空，师傅！哎呀，哪里跑？悟空，悟空！哎，师傅呀！哎，二师兄，哎呀，哎，猴哥，师傅呢？
1: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
0: 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头跑了。
2: 叫小的们别睡了。
0: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3: 哇！哎，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0: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3: 嘿，
0: 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3: 走走走走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1: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挥杀眯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4: 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吗？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
1: 哎！
0: 好！

1: 我们是龙宫，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哎呀！救命啊！公鸡救命！公鸡救命！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哎呀！公主救命啊！救我们！救我们！
3: 是什么人啊？哎，
4: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呢。
5: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啊！
3: 求求公主了！
6: 爸，
3: 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6: 哎呀，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3: 谢谢公主，
6: 公主，谢谢公主。哎呦，哎呦，哎呦！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7: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6: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7: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6: 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7: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6: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7: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6: 好。 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7: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6: 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笑>这还像话？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
8: 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你老实点！哎呦！
8: 你们来了！哎，你哎，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
9: 唐长老，唐长老啊！
8: 快给我解开！我老朱受不了了！解开呀！哎呀，
10: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8: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哎，有劳
9: 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0: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8: 啊，
9: 多谢二位仙君。
8: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9: 八戒，这是什么话？
11: 嘿，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啊，
9: 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11: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1: 走，
8: 嗯，走，嗯，好，
9: 请。

0: 哎呀，走了，
1: 哎，走了啊！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多谢公主，
0: 多谢。
2: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2: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0: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 哎，是呀，
0: 公主，
2: 你不是
0: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你们刚才的话，
1: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0: 是，
2: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0: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2: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0: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Fight! Come on!

0: 哎呦！哎哎哎哎！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1: 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4: 大圣饶命！
3: 饶命！
4: 大圣饶命
5: 啊！大圣饶命！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和大圣、啊，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1: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之殿，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
7: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7: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9: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

0: 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 个衫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

0: 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8: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0: 儒雅
8: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8: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谢谢。

0: 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但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0: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咬错，我们俩
1: 发型力全用。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

0: 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洗澡，抬抬眼，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俺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就不会动弹。公公爹没有分，那菩萨的两手是单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过了一两三轮车，十几慌忙到车站，没整车票到金国园，不小心我把那票我一记得我错手多着又翻不得。对面来个解放军，个子跟他差不得，是他给我买一票，还是他自己掏的钱。解放军帮助俺把车上，上车我坐到那车厢边，坐了两天冰凉夜，天明来到了金国园，列车又帮助俺把车下，上车我看见了三楼他大灯，他大灯上前抱住了三楼，手里持着俺那小楼灯，拐了一个弯，摸了一个准，不远来到了俺村边，身子大娘都站了一程，苦不知和他们来说婚，先去看俺婆子他啥人，在家住了五六天。远亲戚转了一圈，不他也走了俩不神，那闹得风月那山水头。今天我唱的这一家，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儿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啥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给他抓走。要打围城把胆儿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是一不去吃饭，后果可是那不得了。我才不管了。

0: 心里难受的像毛爪呀。俺两口子有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哥们都不帮啊。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

0: 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部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

将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此外，明天北方高温范围广，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而在南方高温天气十分的频繁，注意防暑。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聚焦河南如何通过分层培训实现优质就业，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身之基。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把培训送到有需要的人身边，面向大龄待业人员，养老护理培训进村进社区，面向高校毕业生，人工智能实训对接企业最新需求，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今天我们就跟随两位学员的脚步，看技能如何改变命运。
2: 俺那口子走了吧啊，都调俩学生上学，还有俩老的，找工作反正找也不合适吧。
3: 在新乡卫辉市，像刘慧云这样40岁以上的待业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往往因年龄、学历、家庭照料负担等原因被挡在就业市场门外。2024年，刘慧云报名参加了新乡市人社局组织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经过系统学习，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结业后被学校点对点推荐至卫辉市儿童养老院，顺利走上养老护理岗位。
4: 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你了解男的了，随时都到家人一样，心里有难过的事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劝
2: 我瞧着信息说咱是在这免费培训的，培训了10来天去考试了，老师都推荐就业嘛。
5: 经过学校系统培训的学员上手速度比较快，专业能力非常强，切实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缓解了我们的用工难题。
3: 娴熟的技能来自于人社部门与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深度合作，培训班上学员学完翻身扣背的理论要点，马上就能在实训室里对着模拟人上手操作，从日常喂饭到急救按压，讲师挨个动作抠，学不会不结业。
6: 我们的课程安排的这些生活中用到的最实际的东西，直接就可以上岗去服务这些老人，服务这些企业。实习过了以后，我们的就业率几乎能达到80%。
3: 新乡市聚焦就业服务，打通培训及就业、结业及上岗最后一公里，全面建成市县乡村4级联动就业服务网络，高标准建成129个零工驿站、42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时把专场招聘会直接开进培训课堂，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
1: 免费培训定向输出，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和贴心就业服务让大龄待业群众找到就近增收门路。面向新兴产业，人社系统又是如何布局数字技能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跨专业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呢？
3: 小王是一名计算机公司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
7: 发现自己的这个技术呢跟现在的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脱节了，是想着去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3: 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课程。

0: 专攻大模型应用开发方向。经过实训学习，他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成功入职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稳稳捧起了技术岗位的饭碗。
1: 觉得都是贴合市场的，能够跟得上市场迭代速度的一个技术，能够直接去投入到企业内的这个工作当中，收入啊、待遇、工作环境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善，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多。
0: 而刘山的选择则更为跨界，大学读风景园林设计的他，看准了 AI 设计的风口，报名参加了数字技能培训。对于他这样零基础的学员，学校注重以 AI 应用为核心，与专业结合进行教学。
2: 我们的课程内容有 AI 生图、AI 生视频，通过 AI 人工智能跟我们的设计相去结合，帮助我们的学生去做一些实战性的项目。
3: 想找一个 AI 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目前学的是海报设计，借助了 AI 工具生成光影效果，还有合成图片，再导入 PS 进行调整和精修。
0: 在郑州市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样的跨专业学员占到四成。学校以非补贴性培训为主，学生根据自身技能提升需求自主报名，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采用企业项目制培训模式，保证学员上岗及上手。
4: 我们目前开设的课程也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企业输送了超过10万名的高技能的数字人才，平均就业率是99.02%。
5: 他们能够迅速承接并落地具体任务，有效缩短了业务的磨合周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高效且务实的人才补充路径。
0: 为进一步放大技能培训效能，人社部门围绕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两大重点群体，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目前全省备案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机构共计3693家，联动21家技工教育联盟、2000余家省内外企业，组建产教融合联合体，培训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城乡。
6: 2026年以来，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95.8万人次。其中全省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达到27.33万人次，全省的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完成了9.68万人次。
7: 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

0: 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高标准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就在刚刚，一列从哈萨克斯坦满载私用小麦、大麦混合粉的中欧班列抵达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东作业区。这趟班列共50柜，约1300余吨。
3: 据国铁集团最新数据，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51列，同比增长25.4%，钢铁驼队马力十足。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出口货物中，工程机器人、医疗设备、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商品加速走向世界。
4: 班列开行之初，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现在，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已逐步成为主力，货物价值链已明显上移。目前，进出口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
3: 目前，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开行初期的每月一列增加到日均10列，线路从单一欧洲线路拓展为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立体化物流网络，形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
4: 下一步在拓展开放通道、强化枢纽功能上下硬功夫，助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贡献力量。
5: 7月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足球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比赛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翔实验学校开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省长杯是河南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校园足球品牌赛事，作为河南校园足球4级联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河南学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来自全省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新疆哈密市的110支代表队、248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为期16天。
6: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深耕石油炼化一线70载，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开辟煤制烯烃战略性新产业，他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能源事业发展的每一步，用一生践行以身许国的誓言。
7: 7月3号上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的青年干部职工又一次来到陈俊武陈列馆，重温陈俊武院士一生为国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
8: 他的一生呢，一直都是一本非常生动的教材，持续在鼓励着我，激励着我们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
7: 时间回到上世纪40-5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几乎从零起步，核心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从北京大学化工系毕业的陈俊武毅然直奔东北，投身石油一线。
9: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因为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自己的本事能够用到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7: 34岁时，他扛起了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的重担。没有技术，没有现成经验，他就带着团队在工地上吃住，一笔一笔算，一张一张画。历经数年，终于建成我国第一套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催化、裂化装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解决了炼油的卡脖子。陈俊武又望向了更远的未来。已年过七旬的他，转身就一头扎进煤基甲醇制烯烃这个前沿领域，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指导建成了全球首套甲醇制烯烃工业装置，硬生生为我国开拓出一条独有的煤化工新路子。
9: 将来石油少了，怎么样解决？我们叫补充替代。我的关心是

0: 体的能源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有什么影响？
1: 70年深耕，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陈俊武用一生标注了科技报国的坐标。他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此次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更是让广大石油战线青年员工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2: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绩的赞扬，更是对我们整个石油石化行业的肯定。今后将以陈院士为精神灯塔，在科技开发和工程项目中坚守初心使命，认真履职。
3: 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骄傲。我要以陈院士为榜样，传承好朗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风骨，接续走好科技报国之路。
4: 从传统手工技艺到智能车间，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建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当地乡亲也凭这门手艺端稳了新饭碗。
5: 在夹县铸铁锅技艺非遗展示馆，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马月季。今年52岁的老马做了33年的铸铁锅，从学徒到工厂老板，再到非遗传承人，他见证了夹县铸铁锅从传统手工小炉制作到智能车间生产的转变。
6: 这是最早的工艺，这是咱们最早的工具，都是用。
7: 你当时当学徒的时候就是这个工艺。
6: 对，当学徒的时候都是这用泥巴，泥巴它这做成模具了之后，都是把铁水都这倒进去，这是一天的模具。一天是就一个碳炉，后来弄个改个热风房，让它的温度更均匀一点。后来改个电炉，后续的抛光的技术，我们也不停地改。一天的你看，我们抛光用人工，现在都是用这个自动化。
5: 随着工艺不断变革，铸铁锅的生产效率和合格率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老马的工厂每天铸铁消耗量从16吨上升到30吨，产品合格率从60%上升到95%。2021年，夹县铁锅铸造技艺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带动销售渠道和范围的不断拓展。现在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年底。
6: 今天呢，它并且它的销售的区域受限，就在中原地带和东北和西北，和南方只能走到荆门，再正南过不去了。现在你看，一个广东、广西，现在是我们夹县铸铁锅销量最大的。现在有16个厂整天上那边发布。今天在每一个企业一天的生产量都在1万到1万2口左右，每一个他天天他必须把这个12000铁锅要全部发完。
5: 为助力铸铁锅产业发展，当地整合成立了河南广阔天地厨具集团，构建集研发中心、质检中心、展销中心于一体的平台。目前夹县铸铁锅年产量超7000万口，占全国产量的2%，年产值超30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
8: 下一步，夹县持续推动铸铁锅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大力推广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优化生产模式，深耕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建设，扎实做好产业链、链链不链，高标准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9: 这一站今天到商丘睢阳区冯桥镇，看这里的冲锋衣如何冲出乡镇工厂，走进千家万户。
10: 你知道吗？河南有一个小镇年产1600万件户外服装，说不定你穿的冲锋衣啊就来自这里。夏天防晒，春秋防风，冬天保暖，正是这样一件全能搭子。如何从乡镇工厂走向国人衣柜？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来到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不逛商场，逛工厂。都说冲锋衣是户外铠甲，到底有多能打？咱们直接上暴力测试。下雨通勤，内侧依旧干燥，电扇开到最大档，背后的纸巾依然纹丝不动，剪刀来回刮蹭，面料毫发无伤，防水防风防刮防雾，四关全过。
11: 冲锋衣这么厉害的秘密含藏在面料和工艺上，别看它薄，其实它是3层复合结构，外层耐磨，中间防水，内层亲肤，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和压胶技术，使整件衣服找不到一根外露缝线，雨水和寒风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10: 大口袋拼贴，整洁款纯色，柠檬黄，这些款式的变化就是一张冲锋衣潮流趋势图谱。
12: 你看这件衣服呢，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轻量化的冲锋衣，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一款。像这样一件冲锋衣，有大约40块布拼接而成，每款从设计到上。

0: 涨价至少优化了54%，我们的生产和销售是紧密相连的，然后通过这个智能化的碳板的哪款销量最高，颜色最好，一目了然。同时区里正在打造服装产业大脑，它会把消费数据、流行趋势、汇总分析提前告诉我们。
1: 如今这里不只是产业园区，更是消费者的源头大本营。看这条街上就聚集了14家企业，百款冲锋衣，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正在这里悄然生长。
2: 其实我们的模式很简单，我们这前面呢是体验店，后边是生产线，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既能让消费者看到产品的源头品质，也能让我们第一时间掌握消费者的反馈，快速调整设计和工艺。
3: 很多人认为同行是冤家，我们更像一个共同体，有的擅长面料研发，有的精通电商运营，有的专注代工品控，大家各有所长，互相补位，遇到大的订单一起接，碰到难题一起扛。我们常说一句话，市场足够大，只要品质够硬，每个人都分得到蛋糕。
4: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村庄，全镇建成107家共富工坊，让超过6000名村民，特别是农村女性，在家门口捧上金饭碗。
5: 我以前在南方打工，一年回不了2次家，现在家里边有自己的工厂，还可以接孩子，工资一个月5-6千，我非常开心。
6: 看这边就是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冲锋衣产源二期项目，还有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了。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来，我们产品的研发设计，还有我们的电商直播，包括我们的面辅料的供应一应俱全。下一步来，我们凤桥镇将在产品的自主品牌创新上、消费市场、消费场景的打造上要下足功夫，让我们的冲锋衣闯出一片大市场。
1: 消费不止于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户外圈的专业装备到普通人衣柜里的万能搭子，一件衣服覆盖全场景、全人群，满足的早已不是服装的基础属性，而是一种对生活随时出发的共同期待。商丘睢阳区冯桥镇正在用一件冲锋衣，让乡镇制造成为消费新潮。
7: 睢阳区坚持从就业出发发展产业，以就业增收提振消费，形成了龙头企业在城区、规上企业在镇区、加工车间在乡村的共富工坊富民产业体系。我们将依托全区1100多家服装企业的生产优势，着力打造产业大脑，以产业数字化助推企业数字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接下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9: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展会期间还围绕种业市场走势、品种结构调整等热门话题开展行业交流。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学科前沿趋势，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促进华中地区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水平和防治能力的提升。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7月3号，2026郑州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三伏贴养生节举行，中医专家通过望闻问切为市民辨明体质，定制贴敷方案。现场还设置药膳展示与茶饮品鉴等互动板块，让人们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洲高铁站前4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该标段在全县推广应用桥面附属一体化箱梁预制新工法，创下日生产4孔、月生产88孔的佳绩。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智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1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新野，欣赏荷叶田田满池芳华的最美画卷。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我省西北部部分县市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暑气逼人。预计明天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华黑以北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被高温覆盖，其中北中部的局部将可能达37到39度，建议大家务必做好防暑措施，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那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我省多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一至周二，全省降雨持续，其中东北部、中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安阳晴转中雨，25到36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鹤壁晴转小雨，24到36度；新乡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交错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开封晴转小雨，26到36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周口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许昌多云，25到37度；漯河晴转多云，26到37度。平顶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三门峡多云转晴，23到35度；洛阳多云转晴，24到36度；南阳阴转多云，26到35度；驻马店多云，25到35度；信阳阴转多云，26到32度；济源多云，25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小雨，25到3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

0: 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懂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0: 化，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

0: 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4: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5: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当院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8: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9: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8: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

0: 在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

0: 持续，湛江、茂名等五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上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近日，

0: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

0: 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这么运输。
7: 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9: 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0: 好面，好料。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天籁是山河写给岁月的情书，少年是古老旋律最年轻的知音。八千多年前，一支古笛在这片土地上被吹响，是这片大地上第一颗被点燃的音乐火种。从此，音符便在这片大地上开始了漫长的旅程。火种在风中被传递，被护佑，被照亮。张骞凿空西域，带来异域乐器的回响。唐璜广纳四方，汇融秋词高丽的乐舞共鸣。宋人远航万里，迎来波斯阿拉伯的曲调共融。每一次文化的握手，都在音符间留下深刻烙印。于是，在这片大地上，中原的钟鼓礼乐，西北的苍凉秦腔，南方山野的飞歌，北方草原的长调，在千百年间奔涌汇聚，成为民族音乐的浩瀚江河。
1: 互相之间在影响，互相之间应该融合，共同构出一个具有中华气质的群体。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根脉之下，火种从未熄灭。
2: 民族音乐是一代人几代人在不断的推动，
3: 他可能都连乐谱都没有。
4: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原汁原味东西保留下来，以后再发展和进化。
0: 今天音乐的面貌从未如此多元，我们不禁追问，民族的瑰宝如何在当代继续鲜活的歌唱。
1: 不简简单单的是音乐民族的曲调，更多的是你为什么要表达音乐，为什么要通过音乐去影响别人，
5: 用当代的方式来翻译给现在的年轻人们。
0: 于是我们花了三个月，从全国数百位怀揣音乐梦想的少年中，找到了16颗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火种，16个名字，16种方言，16段截然不同的歌声。
4: 这么多民族的人放在一起啊，融合，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挑战。
2: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5: 有的东西要守，有的东西要破。
4: 我希望他们是天马行空的，
6: 带有自己的骨和血的这个符号。
7: 因为融合的是什么？融合的就是民族和流行，小众与大众。
0: 他们没有急于走进录音棚，而是先走向大地。从黄河之滨到西南密林，从雪山之巅到江南水乡，他们将用3个月的时间去触摸音乐诞生的现场，去聆听旋律背后鲜活的呼吸。这不是简单的实景秀，而是一场音乐与自然的深度对话，
1: 感受那片地方的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你坐在家里是想象不到的。
2: 切身的感受以后，你再去做，这是真诚的，
4: 尽情的去挥洒自己的情感的表达。
6: 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美好，
8: 就去抒发自己心目当中艺术的表达。
0: 少年们将旅途中所听、所感、所悟的民族音乐基因，用现代编曲重新结构、重新编配，在天地间呈现为独一无二的自然舞台秀。
1: 更希望看到文化上的一些表达，
4: 又民族又国际，
6: 对，
4: 又世界。
0: 而这一切将从黄河之滨开始。第一期的少年们站在这条见证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母亲河边，唱响最真诚的告白。
2: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其实天籁是中国人对音乐最高的

0: 评价。
1: 这个节目它没有一个先例可循，
2: 走一条别人都没走过的路，
3: 来让民族音乐唱给家国听，
0: 希望他们都能够唱出自己的天来。
4: 那些在岁月深处被珍藏的火种，如今在我们手中重新发光。天籁与少年，让世界听见中国，让火种如炬，让天籁生生不息。

0: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1: 哎呀，不知道一会儿会有什么惊喜。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我是少年召集人黄子红凡。
2: 我心目中的少年，他们一定是真诚，他们勇敢，将民族的音乐带给年轻的朋友们去听，或者说带向给世界听。我觉得这一定是最好的机会。
1: 来看一看每个这装置啊，其实每个装置上代表的乐器其实都是一目了然的。马头琴这边，吉他、唢呐，还有磁带，这边有鹰。你看咱这节目有人还有鹰，哇，很丰富啊。哎，
3: 我叫阿云嘎，我是蒙古族，我感到非常荣幸成为你们的少年守护人，与你们一起在这个节目里创作出美好的音乐。
1: 哎呀，终于来了，
3: 开心开心啊！
1: 你来之前我简直孤单，
3: 你就告诉我孤单了几十秒。
1: 至少40秒，
3: 至少挺好挺好。你因为你主持，我还是比较踏实的。
1: 你在我就开心，
3: 我更开心。你知道这节目我为了谁来的吗？
4: 我为了那些
1: 少年。
3: 当然，第二个重要的是你。哎呀呀，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吗？
1: 我还真不知道。
3: 民族牵手广场。
1: 民族牵手广场。哇，那这寓意太好了。
3: 对呀、啊，好像我听到了一个高跟鞋的。哎，这是著名歌唱家吗？没听过。
5: 还想我没呀？我是天籁与少年的发起人常思思。

0: 民族音乐对于我来讲就是生命。其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传统音乐跟民族融合音乐这两个一定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首先我们得是传承，然后才能将它二创，再去让它焕发新生，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接受。
1: 我还蛮期待现在新一代的这些年轻音乐人对民族音乐的融合和这个表达，
2: 特别会整活啊，创新，
1: 我很期待你这。
2: 我也特别期待。
3: 老师们好，哎，
2: 这第一组少年，
4: 我叫索朗敦珠，来自四川康巴藏区的一个藏族小伙，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现在也是一个音乐剧演员。
5: 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1: 二位我都是熟悉的，拥抱一下吧。
0: 哎呀，不好意思，这二位我也熟悉的。哎
2: 呀，不好意思，马上这二位我就熟悉了。
0: 为什么他俩熟呢？因为他的好安达。

0: 哎，对对对，
1: 是索朗顿珠的老师，也是我的好兄弟，
0: 也是他特别好的朋友。
1: 对，哎呀呀
2: 呀，这缘分。
1: 然后艾克里亚尔，他也刚参加了中国唱将，对，我们也都是在那节目上就对他更多了解。嗯，
3: 老师好。哎呀，
0: 又来又来。
4: 我是在临港，贵州人，卢家族。我现在在做的事就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3: 我叫郑宏杰，今年25岁，是来自辽宁的朝鲜族。
5: 我叫艾利库提·艾泽木江，是维吾尔族。
6: 我叫刘子琛，我是武汉人，汉族。
7: 我希望可以和这个节目一起创造出民族融合的作品，然后在这种趋势下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0: 很帅。
1: 其实刘子琛他在中软界，在世界都是非常靠前顶尖的水平。你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比如说演奏中软都受过哪些邀约？
5: 我说会有。
1: 你别用太低调。
5: 比如说王者荣耀吉祥版的主题曲，我还有无限短暖上一个版本的其中七首曲子都有参与。
0: 太好了。
1: 其实咱们少年当中还是非常卧虎藏龙、人才济济的。
2: 当然。
1: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点点挖掘吧。
2: 对。
0: 这位少年，先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杨好，来自云南丽江。我之前有给电视剧《小康人家》里面做笛子的配乐。
0: 太优秀。
1: 严永强，你是什么民族呢？
9: 我是汉族。
1: 是汉族。
9: 对。我今天带来的音乐信物呢是唢呐。
0: 唢呐，哎呦。
1: 雄狮少年啊。加油！
0: 现在只要有唢呐演出，哪哪都是你吧？基本上所有演出有唢呐，我都能看到。
1: 对，我看到过。
0: 这么帅的很少见，
2: 而且吹的又厉害，全能的人。
9: 谢谢老师。
0: 优秀的年轻人。
10: 大家好，我是民族乐人哈拉木吉，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11: 蒙古族拉马头琴最帅的男人，
1: 非常棒，我特别期待后面少年们。
12: 老师们啊，哇，
1: 少年的队伍非常的壮大。
13: 我叫扎木查干，来自内蒙古。我觉得多民族融合创造音乐的时候特别舒服，而且是这个出来的音乐会很多元化。
14: 很多少数民族的情感在各个方面都能共鸣，只要把情绪点找准，我觉得做融合就不是那么难的一个事情。
15: 民族融合这个东西大势所趋啊，因为年轻人们总是渴望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16: 因为我本身是壮族，我们壮族的一种文化吧，想要去传承它。
17: 每个民歌都是跨时代流传下来的产物，我们应该创新或者传承。
18: 我想要把我们民族这种像雄鹰一般的不服输的精神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19: 民族音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本身，无论你演奏什么样的乐器，你是中国人，你发出的就是中国的声音。
0: 接下来，
2: 那我们三位来分享属于我们带来的音乐活动。
1: 这套衣服是在我参加2008年的这个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获奖的歌《马伊拉变奏曲》，它是一个哈萨克族民歌。吴廷江老师把这首歌融入了西洋唱法中的花腔，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基本功，来支撑了我给到你什么样高难度的作品，你都可以去胜任它。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艺术道路上，你努力的每一步，坚持的每一步都作数。对。
0: 我这个应该是1岁多的照片吧，
1: 好可爱。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他们会去学校带学生上课，然后也会带我去嘛。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可能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音乐包裹着。我也希望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可以保持着那颗初心，然后我们去成为那个我们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对。谢谢大家，谢谢。
6: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现在唱的简直艺术家。哎呀，我说说我吧，好吧。这个因为我舅舅当时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嘛，
0: 录音机。
6: 当时给我买，我开心极了，爱不释手，每天拿着听。我放羊，我就天天听啊。到晚上的时候，我那羊全丢了。

0: 那你应该带羊来的，真是。
1: 我本来要带羊来的，哦，现在你知道吗？
0: 丢了，又丢了。你本来要带羊来，准备了羊，你又听得太入迷了，又丢了。好，那么现在所有的音乐火种呢都已经集齐了，每一个音乐火种都是天籁与少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种汇聚成炬，照亮民族音乐的传承与未来，让我们一起把自己的火种放进去，共赴一场音律之约吧。三
2: 二一。

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这将是一场风格迥异的民族音乐游唱之旅，旅程中大家会在不同地域文化的舞台上完成民族音乐的碰撞与融合，最终会由国家级顶尖音乐团队为少年们量身打造一首重磅融合金曲，但演唱席位有限，谁能站上这首终极作品的演唱席位将由个人火种数排名决定。各位少年们，请移步至初舞台首秀环节现场。

0: 户外的舞台。
1: 嗯，
0: 我天，
1: 有点野生感。
0: 是。
1: 所有的选手也是跟咱们一起坐在这儿一整天的，大家也都挺辛苦的。其实
2: ，Hello，Hello，Hello，Hello，
3: 老师好，
0: 大家好，大家好，
2: 走。
0: 接下来有请刘玉玲老师以及张天琪老师。
4: Hello， 老师好。作为少年伙伴呢，我希望各位少年可以更多元化地展示各个民族的色彩。
5: 我来了，雨林。
2: 哎，来了。
5: 黄姐你好，雨林。
0: 接下来有请我们六位乐评人老师们。
6: 用现代年轻人你懂的这种方式去帮他去把这个古老的东西变成他们能听得懂的一件事情。
7: 一群优秀的年轻人加上他们对于一些现代流行乐的一些理解，然后把它融合放在市场上，给更多的年轻人，给更多受众，甚至有一天我觉得还是可以走向更广阔的一个市场，包括走到海外。
2: 作为国内首档的民族融合类型的音乐综艺，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些少年们能够真的在节目当中呈现出言之有物的民族流行音乐。
3: 从这个节目它的民族天籁跟少年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也在做民族和国风相关的项目，所以说我对这个项目是非常感兴趣的。
8: 天籁这个属性，原生态的一个音乐，然后民族的音乐和现代的一些融合，然后少年又代表着未来。
9: 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应该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你是有特别好的，或者是有特别突出的，甚至就是特别诧异的东西。
0: 接下来有请天籁发起人、中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带来天籁大秀。

0: 花腔一出来以后，就感觉人一下子就带到他的那个氛围里面去。我觉得这就是我真正国家级殿堂级的一些表演家的一个实力，然后真的感到 respect。
1: 再来一首
2: 就唱吧。
3: 思思老师一张嘴，我们就是瞬间困意全无，直接清醒，简直就是在我们的五脏六腑里面奔腾，
1: 就跟音乐平台上听的一模一样，就真的是仙乐，就是让大家一下就到了那个高雅的那种殿堂的感觉。就是
4: 思思老师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难度颇高的作品。
2: 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炫境》，它是一个无词歌，然后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不被定义的，每个人听《炫境》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呢，也是我希望我们的少年们创作不被定义，尽管发挥你们的想象。
3: 太好了，说的
5: 太好了，太好了。
6: 接下来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现场我们三位和六位乐评人呢，每个人都有且只有16个融合舞台徽章，我们会根据每位少年们舞台的表现给出，我们给出的一个徽章即为2个火种树，乐评人给出的一个徽章即为1个火种树，由此相加，我们会实时产生个人火种树的排名。哇，提醒一下各位，徽章请谨慎给出，并且每位嘉宾有且只有一次调整的机会。哦，
7: 那撤回
6: 我来
3: 残忍，
6: 请大家认真观看彼此的舞台，这也是大家互相认识彼此了解的重要环节。现在有请我们第一位少年扎木查干。
8: 内蒙古的坦克把这个小舞台碾碎掉。
9: 三班的大家好，我叫扎木查干，今年29岁，来自内蒙古蒙古族，幻想过自己是一匹马，自由开心倔强吧。曲风的话，我更偏向于蒙古族呼麦的唱法，毕竟这也是我

0: 所学习的一个专业。当然学习呼麦的这段时间当中，肯定有困难的。喉结它的上升曲线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是自己控制不住这个喉结的时候，只能用手往上去顶着自己唱。我需要马的耐力去把自己当成一匹马，我就每天逼着自己，这些都是对我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会蒙古筝、单弦、打击乐之类的乐器是我的武器，我是一个战士，我们是一个音乐上的追风者。马跟这个风是特别对称的。
1: 我是扎木查干，蒙古族。蒙古马的耐力是最棒的，它是草原上的追风者。我幻想过，我也是一匹蒙古马，在热爱的蒙古音乐领域奔跑着。

0: 谢谢沙漠，走吧，拜拜，走吧。车已经到门口了，
1: 张母，夯爆了，boom
2: techno 音乐，两个人对着风管和蒸汽的东西，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我张母挺帅，我觉得第一个上去很有压力，要是让我第一个上去，肯定忘词了。什么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很炸裂，硬气。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各位老师决定是否要给出融合舞台徽章。
3: 好的，老师，谢谢。他们得上三百加诺。我是扎木查干。扎木在蒙语的意思是道路，查干是洁白的意思，就是洁白的道路。我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然后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安达班，学习的是中外专业。
4: 他们那个班安达班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3: 安达就是蒙古人称之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
6: 安达
3: 这个班是一专多能的一个班，它是以组合乐队形式，每个班是一个乐队配置，然后一直传承一些民族的很多乐器，而且一个人会很多种乐器这种的教育方式去授课。
7: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苏艳光，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平时以制作电子音乐为主，谢谢。
3: 我这个作品叫成名。

0: 为啥成名？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心则成，图则明，就是心里有一道光，始终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这个作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是结合了克尔奇明哥嘎达梅林，他的故事有多么的悲惨、悲凉、失败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当中最能感动我的就是，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在永流传下去。然后今天是有点电子元素和一些呼麦的惩罚，这种方式去表示一下嘎达梅林这首歌的力量吧。
1: 哎，不是，这就算了。哎，怎么回事？
2: 中间吹的那一个竖的，那是个箫吗？
0: 那是毛顿潮耳。
2: 哦，
0: 我可以吹一下。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读孔，它是直接一个管子。
3: 我感觉有那么点武侠的意思啊。
2: 对，而且非常古老悠远的一个声音。
0: 谢谢，
4: 请我们老师们展示一下你们的投票情况吧。
2: 我给出的是一票，但我想说，其实我非常爱你的这个表演。
4: 我这个是给出了两票，
3: 我给了两票，我很感动，民族音乐要有传承。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6: 下一位少年，索朗顿珠。
3: 依旧扎起得了，依旧扎起，
4: 加油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索朗顿珠，今年25岁了。

0: 我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来自大凉山的
1: 藏族小伙。
0: 毕业以来一直在演音乐剧，我不是完全的这种搞音乐的人，因为这几年一直在音乐剧的舞台上，还是有一点不同吧。
2: 那你出舞台选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0: 我这次出舞台选了一首我们在那东山顶上，是一个经典歌曲。我的好兄弟合作了一部音乐剧，他平时也挺忙，就是有很多工作的安排，所以说就借这一次机会，说我们俩终于可以在一个舞台上一起合作一把，唱一首歌，所以说是很开心的。对，
3: 我是索朗顿珠，藏族。对于我来说，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从小就耳濡目染，唱着唱着就会跳起来，那是血脉里的，也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0: 다시되네
1: 首先是那个比较质朴的那个清唱，再加上到高点的时候，索朗顿珠他国装舞的一个演绎，他很好的就是把藏族康巴汉子这么一个形象演绎出来了。
2: 那这个舞台讲了，我觉得他是把民族元素从头到尾贯穿，我就比较喜欢这类作品。
0: 现在我们所有人将会给出我们关于这个融合舞台勋章的这个情况了，结果呢也是我们一会儿再揭晓。
3: 各位老师好，我叫索朗顿珠，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一个藏族小伙。
4: 各位老师好，然后朋友们好，我是叫丁珍珠，然后来自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也是索朗的朋友。
3: 我们俩共同饰演了一个角色，叫此生必嫁，讲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故事。

0: 然后阿老师是我的偶像。我是在2018年艺考那年再了解到阿伦老师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所以我当时就很大胆网上模仿阿老师，然后学了一些唱段，甚至我艺考当时的舞蹈都跳了个蒙古舞。当时老师就说：“你藏族，你跳什么蒙古舞啊？”我说：“哎，我也可以跳藏舞。”然后很幸运考上之后，在我大三的时候，就我人生中第一部音乐剧《基督山伯爵》，面试到阿老师的剧组里面，很幸运。然后我到现在也是，只要见到阿老师，我还是有一点紧张，因为有一个，
1: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0: 对对对，这是真的我的榜样。
2: 你俩这个又高大，这房子给你们盖小了。刚刚索朗在那跳舞的时候，差点把那房子掀了。
3: 他可能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2: 是啊，
3: 对，就是那种这儿快容不下他了那种。
4: 这房子也马上快倒了。
3: 对，道具老师紧急补救，
5: 精神也在发力。
1: 索朗，我知道你有一个这个称号叫“最美康巴汉子”，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是丁真的家乡理塘举办过一个“最美康巴汉子”百汉秀，大家就进行那个藏式台步的秀演。
1: 那藏式台步是什么样的呀？
0: 藏式台步，
4: 专业的人在这
0: 儿，对对，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来一个。
6: 他们这样
0: 刀那个这么
5: 这样架着
4: 藏刀，
0: 这藏刀这样架着，然后他的一个步伐他可能就是这样
5: 这样，
0: 对，这样。
1: 嘎子，这个你能来一个吗？我觉得蒙古族这很像。
2: 我觉得很像。
3: 我觉得你适合 solo 这一块。
2: solo 啥呀？有没有刀？
3: 那我给你当刀合适吗？来一个呗，我们都想看，大家想不想看？
6: 是
3: 你就在这儿随便。

听成竖拐了。

0: 我刚才其实好奇个问题啊，
1: 所以说刚才这个最美康巴汉子这个事儿，丁真知道吗？发生在你那边？
2: 我知道，因为在
1: 他们是不是没通知你？没通知。
2: 他是印象大师，因为我很小。哦。
1: 那现在我们所有人将会给出我们关于这个融合舞台勋章的这个情况了。好，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下一位少年，蒋仙贵。
3: 仙贵，
4: 六盘水之子。
5: 我叫蒋仙贵，贵州六盘水水城人。
6: 我从2016年开始写民谣 ，trap 电子音乐、复古音乐、摇滚乐。City Pop， 我比较擅长的是编曲和制作，做一些概念的和创意类，这方面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因为我这个人脑袋比较飞。我的音乐都是以贵州为原型，因为我很喜欢六盘水，我的音乐都来源于我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回归我自己。
7: 你怎么看待投光
5: 呢？咱们这也没参加过几次。
8: 蒋仙贵的话，我对他挺有期待的。
9: 蒋仙贵同学成为本季

0: 或者是没啥了不起的。
1: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是要技术，做好的音乐才是最有成就感和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正反馈的东西。
2: 我是蒋先贵，玩过太多风格，转了一圈，最想做的还是家乡的音乐。民族融合不是口号，是我的路。年轻人不设限，不单调，多样才是我。
3: 雨季的夜晚，说到大城市的我，望到高楼大厦，听到最标准的普通话，走进鼓楼最有 feel 的贵州酒吧。本来想虚度光阴的我，没想到在灯红酒绿中遇到命中注定的

0: 帅，
1: 很有感染力，
2: 六盘水猫王，
3: 仙哥太帅了，他气质太好了，
4: 挺符合他的风格的，也很好，很燃。对，
5: 我觉得他是一个舞台的奇才，表现力为什么会这么强？
1: 谢谢蒋仙贵的精彩表演。那我们先有请所有的老师们，我们来决定是否给出我们的这个融合舞台勋章吧。
6: 大家好，各位老师，我叫蒋仙贵，今年25岁，来自贵州六盘水。
7: 仙贵，
8: 仙贵。
9: 大家好，朋友们，老师们好，我是吴氏管乐的第六代传人金宝。
4: 吴氏管乐，
10: 这次
2: 吴彤啊，
1: 吴彤，
2: 二手玫瑰那个
4: 也是唢呐的。
1: 那你来聊一聊这个舞台吧。
6: 这首歌叫做《云贵恋曲》，它的内容主要就讲那个小镇青年在外面打工，然后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哦，
4: 你有，哎呀，
6: 然后就以唱山歌的形式跟别人告白这样子。这首歌是 City Pop 加山歌的形式。我因为觉得拉美的律动和贵州的民歌很像，我们那边对山歌也是谈恋爱，然后 City Pop 也是讲谈恋爱，其实是一个逻辑，
1: 特别好。
11: 仙贵，你打动我的是你刚才在舞台上的状态，我觉得特别
1: 洒脱，
11: 对，真的很享受。然后思思姐姐想提一个小建议，就是我觉得吧，我们在专注于创作的时候，还是应该稍微把声音再给它精雕细琢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歌里面有两处高音，我就觉得这高音的质感不足。
1: 确实，我觉得你刚才这演出特别像什么音乐节现场 live 的演出，我觉得享受当下这个状态特别重要。但确实，毕竟咱们作为这个专业的表演者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稍微比如说控制自己的声音，会让它更有质感，就是刚才思思姐也提到这个质感，同时也会让你的整个这个舞台表演更上一层。
6: 是，谢谢老师。
12: 你刚刚的作品，我觉得其实整体的创作动机是非常好的，有融合了 City Pop 啊加民歌呀、加民乐的元素。但是必须要说了，你的演唱就是一个最大的硬伤。当我们被你声音的瑕疵所影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你所描述的歌曲的意境当中。就像今天你带来的是一个融合首秀的舞台，对吧？做得好那就是融合，做不好的话就是乱炖。
4: 老师。
12: 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的演唱和创作怎么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最佳的结合点。
6: 谢谢老师的
12: 加油，
6: 谢谢老师的拷打。
12: 这叫拷打吗？我还10%都没有发挥出来呢。
1: 以我对流水席老师的了解，这刚才只发挥了他1%的功力。
6: 太酷了，挺好的。
13: 当时听到不好评价，心里会难受吗？
6: 不会，他说挺对的，我就唱不好，就唱不好。那个又唱又跳，确实唱不好。这个舞台我自己第一次尝试唱跳，不管这个舞台到底好不好，大家喜不喜欢，其实都不重要。我觉得我演的挺爽的。
14: 我喜欢你的作品，虽然你唱的可以有点瑕疵，
4: 不能说
14: 爱，但是呢，我爱听。
6: 谢谢老师。
14: 因为你这个歌的这个整个 intro 写的太棒了，非常好。然后呢，加入这个笛子，这个旋律。

0: 然后呢，你应该后边看看把那个是不是一直在延续，那个延续好像稍微少了一点啊。
1: Yes, 因为现在节目里是两分钟的版本，我正式的版本有、
0: 哦、有的对吗？
1: 对
0: ，OK， 非常好。
1: 后面还会有波萨诺瓦。
0: 哎呦我天哪！哎
2: 呦，哦呦，波萨诺瓦，
3: 波萨诺瓦，
0: 波萨诺瓦。啊、哦，太喜欢了，这个我很喜欢。我能不能跟你要个歌呀？我在想。哇哦！就这种歌，我也想唱。
4: 活就来了。
1: 兄弟们，我正打算回家去，我妈跟我说，对我走起来了。今
4: 天仙贵，我觉得今天仙贵有这个阿老师这句话，今天来值了，是不是？
1: 是，
0: 真的真的好喜欢。
5: 仙贵，你还为一部电影叫做《毕正明的证明》，你的两首曲也被选入这个电影了。哦。在我看来，你不只是一个音乐人，你更像一个全方位的表演者。我觉得真正的艺术，无论是音乐也好，还是电影也好，它最终的目的是表达感情，传达情绪。当你听到这首歌，你能忘记唱歌的人是谁，那会儿你可能唱破音也无所谓了，因为情感打动我们了。
1: 对于我来说，我的根就是农村乡县城，我就意识到我得写关于民族地域的音乐。我刚想到这个点子，刚做完四首 demo， 然后河南卫视的各位老师就找到了我，然后他们说他们想做个关于民族地域的综艺节目，我说那不来对了吗？正好我之前有一些私藏的狠货，
3: 私藏的狠货，
1: 我抱着就是觉得有机会肯定要多上，对的想法就过来了。
3: 好的，那来看一看我们的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吧。

0: 蒋先贵他的这个 vocal 表现确实是离大家的预期有一点远，当然氛围很好，他的编曲我也很认可，表演我也觉得很漂亮，很好玩，很有趣。但是如果真的要做歌手的话，一定要认真的学唱歌这件事情。
1: 我给到的是一个这个火种，就是觉得他的舞台的肢体控制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很松弛，很享受，然后看到了一个今天也是类型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跟演出，对，很喜欢。
2: 我是一个火种，
3: 爱一个火种，因为为你的作品买单。
4: 好嘞，感谢各位老师。
5: 哎，刚刚那首国风音乐太好听了，想再听一遍，在哪儿找啊？
6: 找歌这种事儿，上咪咕音乐啊，海量国风正版音源一键即听。
5: 哇、哦，这么多！
6: 国风音乐主场，听国风，上咪咕音乐，我给你设置一下啊。

0: 哎，这不是我们俩唱那首歌吗？
1: 对啊，这么棒的节目一定要设成视频彩铃啊，让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得到。
2: 设彩铃上咪咕音乐。

0: 学艺术学，我莫名其妙会紧张，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不用紧张。
0: 嗯，确实，然后这个氛围，像被审讯的感觉。
2: 大家好，我叫郑宏杰，是一名中国朝鲜族的学生，
0: 目前就读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现在是研二。参加过一些校园的一些舞台，规模不同的商演，一些音乐节。
1: 你之前有上过综艺节目吗？
0: 之前没有上过综艺节目，这是第一次。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目前我的学业阶段处于撰写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朝鲜族音乐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的一个应用现状研究。我能够参加这个节目，会对我后续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所以你来参加我们节目是为了课题研究吗？
0: 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想学习，学到更多的知识，交到更多的朋友，然后进行更多的交流。朝鲜族的文化是色彩斑斓的，是跃动不息的，把它装进流行的节拍里，我要唱给你听。

0: 郑鸿杰他这个朝鲜 rap 我觉得是挺亮眼的一个点吧，我觉得他们两个形象非常的干净的感觉。
1: 他不够自信，我感觉他长得这么帅的，要是给我他那张脸，我飘了我。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让我们各位老师们决定是否给出我们的如章吧。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不得不戴上眼镜，要你要认真欣赏那种2000后的那种少年感，确实是。
3: 各位老师，各位选手，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名朝鲜族音乐爱好者，然后我是郑鸿杰音乐上的搭档。
4: 我是我们国家级非遗中国朝鲜族农业舞相貌舞的第五代代表传承人，我叫泰永春。
2: 太好了，帅帅。
5: 我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回家》，引用了阿里郎这个作品，然后

0: 在音乐里面我们运用了R&B 的律动，然后还有说唱的这种元素。今天就是更加特别的，就是我们加入了这个农乐的乐段，然后加入了我们刚才泰老师的这个相貌舞的舞蹈，组成了一个融合度非常范围很广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1: 哪一个旋律是这个农乐呀？
0: 就是里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就是泰老师在转这个相貌的时候
1: 是在编曲里体现的。
0: 编曲里面，对的。
1: 因为旋律里其实没有听到明显的朝鲜族的这种旋律。
0: 对，在歌词方面就是有那个他的阿里郎的故事在里面，
2: 还有歌词，
1: 他是意思是那个民族的意思。
0: 对，
3: 这种表达我很喜欢，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从你们的技术层面上，对，要解决很多问题。嗯，你们把自己的民族元素放进了这首歌里，然后这种东西它是土壤里长出来，你是有，但是它要一定要完成啊，它一定要表现出来，在这方面加强啊。
1: 我不是觉得音乐不好，而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表达跟呈现，我觉得太收着了，感染力不足，我个人的感受。
0: 好的，
1: 我严苛了。
0: 没有，我虚心请教。
2: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其他的乐评老师们怎么说吧。
4: 你把朝鲜族的这些舞蹈的一个特征，然后一个农乐表达的一个特征，其实你都在你的脑海里都已经构成了一个框架。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呢，你可能没有把朝鲜族音乐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啊，在你的这首作品当中很好的体现出来。比如说你说到阿里郎，其实我们没有听到阿里郎任何的旋律或者它的一个特征特色在里头。当然你后来解释说你是表达阿里郎的那种情绪啊，思想内容的部分，但是单从音乐的几分钟的体现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直观感受到，或许能把这个作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改进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2: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刚才我们所有乐评老师们给出来的徽章的这个情况吧。
5: 郑鸿杰，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票会那么低。
6: 在我的观感上来说，我票应该是会比这个多一些的。
2: 好，那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
1: 不好意思，我没给，没脸见人了。
0: 没有，没关系，老师。
7: 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下一位少年，艾丽 ，Wolfberry。
17: 艾丽发力了
18: ，Berry 狼。

0: Berry 跟他的朋友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棒爆了！那个台风真的是成熟男人。
2: 看到了 Kiki Love 跟三哥的影子哦。
0: 好的。
3: 不行，不行，我要给艾莉多收10块钱，太累了，比刚才还累。
0: 太好了，你们这个石头剪刀布输了以后的方式也是锻炼身体啊。
1: 对，昨晚临时想睡，
0: 特别好了，
4: 充满童趣。
0: 对，好，我们有请所有的老师们来给出自己的投票吧。结果也是我们稍后揭晓了。
5: 大家好，我是 Annie Wolf Berry，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是维吾尔族，然后今年19岁。
6: 大家好，我是安以生，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珲春市，今年二十岁。
5: 不紧张啊，不紧张啊。
7: 不紧张。
8: 大家好，我是 Lucy， 然后来自四川，这是我第一次来河南，非常开心，谢谢大家。
5: 不客气，谢谢。谢谢。
4: 小孩哥，是小孩哥。
0: 艾莉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5: 对对，第一次，所以有点紧张，见谅一下，谢谢啊。
0: 并没有感觉到你的紧张，你让别人都很紧张。
5: 没有没有没有，别。
0: 好，来聊一聊你的舞台吧。
5: 我的舞台，这首歌叫《西河坝》嘛，就是我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对，这些都是我们新疆的一些路牌什么的。我就是想用这首歌来介绍一下我们年轻人在新疆的生活嘛，就是说唱就记录自己的生活，我想把它记录到歌里，传给大家听一下。
0: 哎，我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男孩，但是我就没想到你会起一个这么养生的名字，因为它是
5: 枸杞吗？
0: 枸杞的意思吗？对，
5: 因为枸杞在维语的读音，我们有些地方会叫它苦，艾丽就是艾丽的意思，然后拼到一起就是艾苦，就是我汉语名字，就是翻译过来也是艾苦，所以是一种双关嘛，就是 wordplay 那个文字。
0: 哦，那你这个 AK 起得很好。
2: 那个枸杞吗？
4: 因为他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少年里年龄最小的吧？
0: 没错。
5: 是吗？
4: 然后团宠，
0: 应该还有一个男生跟他同年不同月。
5: 对对对对，我也记得，
0: 他们俩都算是最小的。
4: 我真的特别喜欢艾丽。
5: 谢谢。
9: 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夸一下艾丽啊，你的音色特别，你的密度很高，非常好啊，有非常有独特的你自己艾丽的音色，很重要。新疆 rapper 很多啊，都我比较熟悉，你比较喜欢的是谁？
5: 我不叫艾热吗？
4: 我让艾热收你为徒。
5: 收你为徒是什么意思？哎呀，
4: 你加音乐吗？
0: 哎呀，有态度，有意思。好，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其他的乐评老师们怎么说吧。
10: 我接触过很多的 rapper， 你是最像 rapper 的 rapper， 因为你太 real 了。每个乐评人都会有一个心理的标识，
11: 你把那个 drum 加上我们的维吾尔族的这个节奏，加上你的 flow， 而且我一直在翻你的那个歌词，你的歌词就是非常好的少年感，就是我们的主题非常非常的扣题，所以说我非常的激动，有你这样的一位明日之星。
5: 别
10: 我就言简意赅吧，我这一轮我肯定给你留很多票，
5: 感谢感谢，记住你了，感谢。
12: 其实你整首歌曲的气质是会给人非常阳光，你在技术上其实是有心机的，包括今天这首歌曲应该是今天这个节目里人声最多的一个演出，三个人的人声非常的有层次，其实在这个现场听得非常清楚，三声部嘛，对吧，非常的好。
5: 对，谢谢，感谢，你也是好人。
0: 好，那谢谢我们好人乐评人们的点评啊，
5: 记住你了，感谢，你也是好人，感谢。
0: 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他们的投票结果吧。好，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有请下一位少年。左南，左南，
13: 扎西德勒，
14: 加油，
13: 扎西德勒，
3: 我叫 King 这首歌登上西藏卫视呀、康巴卫视呀，父母就觉得我上那个节目的话，他心里面比较疑虑的那个冰川吧，也会慢慢溶解。别人对于次人拉锁的一个解释可能是长寿吉祥，但我对于次人拉锁的解释就是思念和爱的回响。我是索南，藏族，在家乡的山顶，我拾起那些被风传唱的小调，把它揉进流行的说唱节拍里。我想做人人爱听、人人爱唱的民族音乐，和风一起唱响这片土地。

0: 很 real 的那种感觉。哎，我对他的那个舞美也非常的喜欢。那一刻我就觉得直接就是去到了拉萨或者去到了雪山。他那个张文杰手也是一直戴着那个叫什么帽子，就非常有神圣感和神秘感。对，就是他很高级，很高级。
1: 其实很多少数民族的选手，觉得他们在电子和现代流行市场元素有点重，可能淳朴元素再保留一些会更好。
2: 我那 humble 了。纯正的老师
3: ，yes。
4: 好的，那接下来呢？先请我们所有各位老师们决定是否要给出融合舞台的徽章。
5: 大家好，我叫 Kinam Sonan， 然后我是个藏族的 rapper。我旁边这位呢是这次的张文杰琴手巴桑扎西老师。Wow. 然后这边这位呢是个非常优秀的笛子手，就来自河南郑州郑兴龙老师。
4: 哦，我们特想看看巴老师长
6: 真庐山真面目。
7: 而且我想问问扎西老师，你戴这个帽子有什么寓意？我觉得特别美。
6: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这个大侠。嗯，
7: 我们看不见你的眼睛，但你能看清我们的一切。
8: 嗯，这个帽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服饰，叫做索夏。刚开始它是以藏族的贵族专门佩戴的一种服饰，然后慢慢的冲破阶级到下面的一些仆人，他们开始穿戴，然后现在在西藏的各地的节假日、赛马节、婚庆等多种的节日上面有佩戴这个帽子的一些习俗和形式。谢谢
4: 谢谢，请索南介绍一下你的舞台吧。
5: 这次我带来的舞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次仁拉索》，你们肯定听过它中间 hook 的那个部分，是来自很久以前，就是我们西藏那边的一个民谣的一个歌曲的旋律。然后为什么我把这次把《次仁拉索》改编成这个新版呢？是因为小时候我妈妈说，只要你跟他人真心相待，心交心，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特别的美好。我的歌词里面也写了，就是说妈妈，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一样想的那么简单。其实我们人刚一出生的时候，那些我们想要的所有幸福就已经呈现在眼前了，就是爸爸妈妈迎接你出生的那一刻。然后我把思念和对于家乡的情感就放进这个 hook 里面了。
9: 他说的他妈妈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下就共情了。
4: 我觉得我这视角还挺好的，就是三位表演者自己的状态的话都是非常独特的，看似其实三个人的状态都有自己很陶醉的部分，但是其实我觉得融合的恰到好处。因为整个的歌曲的段落的话，我会觉得首先很紧凑，然后同时我会觉得他的情绪还是很感染我的。对，
5: 谢谢。
10: 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4: 对，
10: 尤其是这种民族元素，还有你看舞美，它很有画面感。然后我也蛮喜欢你 verse 的部分，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当下的表达。当然这里边我最喜欢还是 hook 的那一段，对吧？词人拉索非常好。
6: 对，我也觉得这个 hook 的部分加入到你的说唱当中，我觉得是完全不违和的，融合的

0: 非常的好，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表演的。
1: 谢谢老师。
2: 索南，你最近瘦了是不是？
3: 是，
2: 瘦了多少斤？
3: 瘦了20多斤。哇哦！哇！减肥嘛，为了来天籁与少年。
4: 那你除了昨天给我们带来这个特别特别好喝的甜茶，
3: 这奶香奶香的一种感觉，不知道老师你们尝出来？
0: 嗯，好好喝呀！
3: 想要的选手自己可以倒起蒸汽。
4: 除了甜茶，还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西藏的一些美食啊？
3: 我是一个西藏的老吃家，也是西藏的一个做饭小王子，因为我特别会做那种西藏料理，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
5: 让一个做饭的厨子减掉20多斤，证明他心中来这里的
3: 决心非常的坚定。这之后呢，我就想各位老师带来草原上面的牦牛肉咖喱饭。哇哦，
6: 牦牛肉咖喱，
3: 然后或者说牦牛肉包子，然后藏式的甜茶、藏面，这些我都会做。
1: 我要和他交朋友，
3: 希望后面能做给我的兄弟们，做给我的老师们。
0: 哎，咱们下次搭个灶台。
3: 是的，搭个灶台，我直接开整。
2: 索南，你要早一点把你这个好吃的拿上来，你今天徽章肯定会变得更多一点。
3: 哎，这就失策了。
4: 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六位乐评人老师们给出的徽章的数量情况吧。好，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
0: 对，阿里可爱了。
3: 好的，再见老师。
1: 我觉得索南不止9分了，他应该20分。
7: 这首歌确实其实挺好听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投呢？对他的歌词产生了一些质疑。斯里拉索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有点沉重的这个民族的文化的记号，它代表了永恒，它代表了祝福。但是呢，咱们的年轻人用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祝福永恒的概念，去为自己的一些小事、生活、工作去疗伤，我觉得这是语言上的一种通货膨胀。不过话说回来，他是少年，他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也是只是这样，随着他的这个成长，我觉得他可以去写出一些更伟大的作品。
4: 有请下一位少年，哈拉木吉。
6: 木吉，加油！哈拉木吉，加油！加油！
8: 大家好，我叫哈拉木吉，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民族音乐人，从小学的就是马头琴，马头琴可以代表蒙古族，最擅长的唱法就是呼麦。那是《魔童闹海》里面的铃嘛，我就是那个的配音配乐。
9: 古董局中局，
8: 我是配给那个佛头的那个。
9: 那如果用三个词形容一下你自己，你会选择什么？
8: 男的。
9: 能有信心吗？
8: 还行吧。
9: 你对你自己颜值有信心吗？
8: 也还行。舞台选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叫《青》。它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根据万马才旦导演的《雪豹》这个电影由来的。它所表达的，我觉得只是一种状态吧，是一种自由和不羁的那种状态。
10: 我是哈拉木吉，蒙古族。音乐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要带着民族的旋律，从草原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chill
1: 这个挺好的，
2: 很 chill 的，就是阳光在你头顶上，你在草原上喝着咖啡。
3: 我觉得他的舞台表现和这个音乐融合，在整个的演出里是最喜欢的。
4: 那我们所有老师们投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然后我们的这个结果也是待会儿再揭晓。
5: 大家好，我是蒙古族音乐人哈拉姆吉，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音采办呼麦专业。然后呢，我身边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吉他手周峰老师。
6: 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的名字叫做周峰，我现在是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也是一名乐队的主唱，然后我的乐队名字叫大玩意儿。谢谢大家。
5: 这首歌是我去年发的 EP 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我也有运用了一些，我家乡有首蒙古族民歌叫青克恰拉玛族，表达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和听的歌曲。
7: 哈拉木吉我觉得转型转得特别好，因为他以前在民族大学学的是马头琴呼麦啊，他是传统的一种艺术形式，他现在弹的这个 Dabshur 站在这儿穿着这个风衣戴着眼镜，他又传统又现代，我觉得结合的特别好，他像音乐诗人。
5: 哎，这么说，
8: 不管是从你这个作品还是你本人，在我看来都像艺术品一样。
5: 谢谢老师。
8: 我在你身上我能看到七到八种代言，比如眼镜啊、首饰啊、风衣啊、靴子呀、牛仔裤啊。
5: 谢谢谢谢。
4: 就像那个哪吒二里面天元鼎那段也非常的成功啊，能不能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哦，
9: 哇哦 ，Let's go， 期待。
10: 就是木吉一咳就会切换声带的状态，然后就。

0: 好，谢谢。
1: 哇哦，太酷了。那我还想请我们的木吉再给我们用你的音乐来讲述一段草原故事好吗？
2: 展示一下从马的起步状态，走马再到奔跑的马的一个状态。
1: 好，
2: 我也想邀请一下扎木查干，然后我们一起演一下吧。来，那个一起打个
3: 看。王朝元首，哇哦！
4: 黑马王子和白马王子。

0: 走的，然后到微微快的，然后到彻底奔腾起来的。
1: 就是你们之前认识吗？
2: 认识啊，2018年认识的。艺考的时候有我们的集训，艺考集训班，集训班的时候认识到他的。
1: 你这一次和木吉的互动之前有排练吗？
2: 没有排练过，是即兴的。
0: 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请我们的乐评人展示一下大家的刚才的投票结果。好的，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接下来，有请刘子琛。
4: Harry 刘子琛
5: ，Harry 就是神，
6: 在我认识所有的音乐人当中都是断层的，很棒。
7: 他的中软的演奏的实力非常顶尖的。
8: 大家好，我叫刘子琛，我是武汉人，今年25岁，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会30种乐器应该。我最擅长的乐器就是中软，我从6岁开始学习中软。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有绝对音准的，老师基本弹啥我都能直接在手上弹下来。中软它其实是我自己心灵一个载体，它可以抒发我的情绪，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带入到中软这个乐器上。我不想25岁再一事无成。25岁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了，像 Jacob Collier 啊，25之前就拿过好几座格莱美了。在我高中时候，我也受《巡洋冒险记》这本书影响，里面有句话叫"活到25，然后死去"。但那个死去不是真正意义上死去，是一种精神上的，就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澈。其实，在伯克利非常厉害的华人占比没有很高，我是其实希望能成为顶尖中的一员。
9: 中软是我心灵的载体，像水和空气一样不能脱离。音乐对于我而言，已经是我

0: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星，视于光。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少年。
2: 你只有做到严谨严苛，你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呈现。
3: 我觉得今天是看到最棒的最成熟的一种表演。
4: 其实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叫做山歌宝典。哦，
5: 咱们可以做一个小猫咪的这个喵喵叫，然后找一下戏曲的发音位置。
6: 喵喵。
1: 哎呦我天哪，
7: 我小时候喜欢学那个鸡叫。
1: 我学什么乌鸦啊什么，
8: 这也属于邪修。我
9: 现有人数超过舞台上限人数，本队则必须有相应的人数离开。没被选择意味着被冷冻，暂时失去表演机会，
10: 也就是等于是被删的人他就没有舞台机会了。

刻的呼吸。

0: 时光的低语，风中的歌谣，星辰的传说，这是血脉里天籁的声音，它藏在山河的褶皱里，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1: 汉族、维吾尔族、
2: 壮族、
3: 达斡尔族、
4: 蒙古族、
5: 土家族、
6: 朝鲜族、
7: 纳西族、
8: 藏族、
9: 小伙儿。
0: 天籁与少年，是归来，又踏星城，是传承，更是重逢。

0: 中，
1: 去山顶，
0: 用自尊重关怀给你，
1: 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当少年汇聚在同一片苍穹下，让世界听清，我们就是天籁。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2: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3: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县。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5: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7: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6: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3-3的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各位周末好。2026赛季 YFU 赛事团队创新性的创造了3v3积分猎杀赛的赛制，这个赛制既是一次长新挑战，同时也是一次颠覆性的创造。经过整个赛季的排位赛和积分猎杀赛之后，排名靠前的队伍将会登顶，成为本赛季的冠军，他们将会加冕荣耀，获得奖励。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进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陌刀玄甲队对阵猛虎军团。陌刀玄甲队，哎呀，这名字听起来非常的玄幻啊，他们的口号非常响亮，横刀立马，唯我玄甲。队长是杨向阳，带着康天赐和库巴尼奇、柔尔萨利，他们是将用手中的宝刀在积分榜上披荆斩棘。

0: 哎，大家好，我是陌刀象牙队队长，我叫杨向阳，来自陕西西安，在我两边的呢是我的两位队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的库奇。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康天赐。
0: 这一次我对手，我知道他是一个黑带嘛，肯定是柔术很强，所以这一次我的目的是在站立上终结他，并且做好最完美的防摔。
1: 我的话不需要了解对手，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看谁倒，你要么你倒，要么我倒。
2: 他呢也是一个蓝带，让我做好防摔，然后大的站立大摔，随时应变嘛，在场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我觉得他们都很强，只要我们正常发挥，不论是这个级别里面不管是谁，我们都能赢。
3: 横刀立马，唯我独掌。
4: 而他们的对手呢，猛虎军团口号也是同样非常生猛，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他们的队长是高腾毅，被誉为是擂台猎兽，他率领着周传宇还有一位国际外援来自巴西的猛将莱诺，要吞噬一切对手。

我是蒙古军团队长，我叫高腾毅，来自河南安阳滑县，自幼在塔格武校练习武术散打，后转型自由搏击、泰拳，然后又转入 MMA 领域，也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能取到自己理想的成绩。这两位是我的队友。

0: 是名叫 Leno。
1: 大金出来 Jenny Who。
0: 打拳，
1: 打拳，
0: 打拳，
1: 打拳，
0: 打
1: 打
0: 拳，
1: 拳
0: 对的。
1: 打拳出来 ，Jenny Who。
0: 为什么要把 Leno 放在第一个出场 ？Leno 的技术特点，技术风格就是擅长于地面，地面的一个任何锁技。因为大家都知道巴西有一个黑带，而且他毕竟是巴西本土的学生，我相信 Leno 会用到他的最擅长的地面锁技来。完美的拿下这场比赛。我安排第二名上场的运动员是我们猛虎军团的第二位猛将，周传宇。为什么安排周传宇到第二个上场？因为周传宇在我们平时的训练当中过程中，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选手。站立打击、地面的柔术、地面的控制、地面的逃脱非常完美，我相信周传宇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不会辜负我们猛虎军团的期望，拿下第二场胜利。我们战队的对手，你碰见我们只能说你运气不好，你只能被一轮游。

0: 好，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陌刀玄甲队与猛虎军团的一场男子银量级的综合格斗的较量。蓝方选手，这是一位巴西的柔术黑带选手，地面高手，职业战绩4战3胜1负。有请来自巴西的莱诺·罗德雷格。
1: 他是属于那种坦克型、碾压型选手，包括地面站立、柔术实力不容小觑。把他放在第一个，势必要拿到太明红，让他这辆坦克带领我们一起杀向冠军。
2: 1, 2, 3, go！

大家也看到了，来自巴西的莱诺罗德里格呢，除了这个健硕的肌肉之外呢，他的一对大大的招风饺子耳也代表了这位选手在地面方面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啊。所以这位选手是一位巴西柔术黑带选手，看看他的地面技术到底有多惊艳。尽管他的对手曾经在猛犸英雄与格格象的比赛当中都有着不错的表现，那这也是他第一次亮相 YFU 的赛场，作为该战队陌刀玄甲队的队长，今天率先登场。他是要不仅要第一次惊艳我们 YFU 的全民，同时要为自己的战队抢下积分。职业战绩4-3-1，有请陌刀玄甲队长杨炫。

0: 预判的话就是尽量 KO 他，然后第一场嘛，我也希望能拿开门。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到这是本场比赛的红光。

0: 一般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但是通常我们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会先看他的外形和外观，对吧？看到莱诺我们会觉得肌肉很强壮，但是体脂稍微高了一点啊。确实这场比赛老外莱诺呢也是因为体重超重，所以本场比赛如果他打满三局，这场比赛他必定会被判输，他只有提前终结比赛才能够获得积分。当然我们看到他的对手陌刀玄甲队的队长向阳啊，这肌肉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常说天赋不会给你刀刻般的肌肉，谁知道你在场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看看本场比赛两个战队的第一场较量，这是男子银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龙珠开战。
1: 白灯，白灯，白灯，有改变只能如小哥，大哥早上看我们一起早上看，对着都已经是到达了广场了，好，开始干，开始报道。

0: 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的依然是3v3的团战哈。
0: 是的，
1: 这两支战队呢分别是陌刀玄甲和猛虎军团。
0: 两位运动员来自陌刀玄甲队的则是他的队长杨向阳，今年20岁，比对手年轻了7岁啊，身高169，臂展是170，跟职业战绩是4战3胜1负。
1: 来自巴西的莱诺，27岁。在他出场的时候也有介绍啊，这次他这个降重失败，而且超重超的比较多，所以说经双方协议决定啊，这场比赛就不再扣分了。如果说莱诺能够击倒杨向阳，他能够获胜，否则的话这场比赛就是杨向阳获胜。
0: 没错，对于雷诺来说，就是他必须要在比赛3回合当中啊，最终终结掉啊。这是一位拥有着巴西柔术黑带的运动员，估计地面能力应该不弱啊。但是，就两个人打战力来看啊，还是杨向阳的进攻效果明显会更好一些啊。中线的后手已经连续吃了3个，这个顶膝，马上上来压住顶膝，然后去给锤击，往地面去压。
1: 莱诺抓住机会之后上来的攻势很猛啊。
0: 对。而且确实啊，他的力量感要比杨向阳好。
1: 感觉杨向阳有点危险。
0: 对，要赶快去动一动。金龙已经在看了，
1: 不断的给锤击。
0: 起身非常的快啊。
1: 对，起身之后看能否缓过来。
0: 对，又是一个顶膝。对，要先把自己绕出来啊，就找一找距离，让自己缓一下。对。漂亮，又是一个摆拳。确实在拳的力量上莱诺占尽优势啊。
1: 是
0: 杨向阳目前是在四海联城搏击俱乐部啊，那之前刚才刘文也说，在猛犸英雄和我们格格巷联合办赛的过程当中啊，都有过不错的比赛经验和表现。到半房，来看看莱诺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啊。但是在地面上，就目前的态势看，我觉得莱诺起码在转把上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啊。要往侧身背来切，传出来之后是不是要拿木村？双手搭扣，然后进来去拆腋下的把，要去抢一个出来。对，从这个位置，大家来看鹰眼的角度啊，就是确实还是比杨。

0: 继续做半防侧身，然后压住这个位置，有拉横十字的可能啊。莱诺也不着急啊，是主动给了对手一个封闭防守的机会，但是确实这个位置会让杨向阳很有苦头啊。打内部往上要挂腿，肩不大好过。圈住对手，内部左侧被暴露出来了。是的，连续的给锤击。虽然这个拳不重啊，但是持续的这种进攻的内容啊，
1: 50秒，
0: 还是会给雷诺带来不少的利好。
1: BJJ，雷诺。
0: 就是去压住对手的颈部。
1: BJJ。
0: 这个位置他其实完全有。
1: 30秒。
0: 过到侧身，然后再去做起腿的空间啊，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1: 太阳起来砸。
0: 他地面的控制力，莱诺还是完成的相当好啊。
1: 20秒。
0: 跪住给砸击。他确实会打得比较从容一点，他现在还是更多的去找把啊。然后10秒，
2: 继续给锤击。
0: 对。
3: 好的，
2: 雷诺确实这个力量大，
3: 是
2: 力量比较大，而且这一回合也展现了他的这个地面的压制能力。
3: 是的，
2: 进入到地面之后，就像李晨老师讲的，他显得比较从容。
3: 对，而且控制的能力，包括他转把的能力和思路都非常的清晰啊。我个人会觉得他第一回合，尤其在地面的话，还是想去打控制。你看，拿到了骑乘位之后呢，并没有着急去打 TKO 带走比赛，而且在拿半防的时候，甚至让对手的腿放了一个口子过来，让对手去完成一个封闭防守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他想要去打控制的一些逻辑和表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去完成降服啊。
1: 那种子怎么做？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Round two，
2: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第一回合确实啊，在站立端包括地面端啊，杨太阳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就是两个人在站立端拳的力量感上确实是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啊，而且在地面的控制能力上，莱诺一直做的都不错，但是这场比赛他因为超重啊，所以他必须要不然就打一个 TKO， 要不然就 KO 掉比赛，要不然就降服掉对手才能够获胜。所以高嫂漂亮，对，在站立端杨太阳还是要去打一打，就是身高5公分臂展4公分的优势，我又马上要往背后找去转把，确实是快，
3: 再来一下，
2: 漂亮，这个没有站稳啊，把自己重心丢出去了，然后对手转身出来拿背到侧身位给锤击，看看莱诺在这个位置要做什么。
3: 我们是3v3的团战，
2: 对，
3: 每一支队由队长领衔，带领着另外2名队员哈，3场比赛，胜一场为战队加上1分。嗯，
2: 是来到了侧身，拿袈裟固，然后现在要转。杨向阳看看有没有踩龙网、过龙网的可能啊。还是上肢被对手压得比较死，

0: 即便能转过来，哎呀，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啊。手传进来，到南北位，还是要把对手给拧出来。
1: 头夹套，
0: 肋部继续的给锤击。
1: 肚子。
0: 这个位置，杨向阳其实控制的不错啊，就是始终没有让对手把他给顶出来。在不断的这个转把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啊，就是持续再去做防守。哎，小心拿十字啊！对，
2: 哎呦，
0: 这个意图就非常的明显了，手穿下来，然后两个手马上搭扣。但是他现在其实左臂是不大好发力的，被对手给跪住了。可以去打一打，先去开手拿木村，后推的过程看能不能推过来这一下。可以赶快踩一踩龙网啊，往自己的右手边去转一转。哎呦，这个绝对力量硬硬给掰过来了。哎，这个抽头出来现在不大好出哦。对，确实是尽力了，尽力了。因为刚才雷诺在持续拆手的时候啊，我还在说他如果要是拆出来这个把做十字固的话，其实身后是没有太多的空间的啊。但是拆掉把之后，这绝对力量确实比杨向阳强，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做硬推，拿到了一个木村把，终结掉了比赛。那就祝贺雷诺罗德里格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看在拆把。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4: 哎，的确，在力量的绝对优势面前，我们看到莱诺和罗德里格展现出了作为巴西柔术黑带极强的地面技术。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二局2分52秒时，蓝方木村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3: 有请国玉堂上海市执行总裁林华、国玉堂广西省执行总裁杨波石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联合赞助。我们要祝贺莱诺。

太久不打了，就是体能也不行，整体状态都差的很多。对，就那个打乱了我的呼吸节奏，因为可能也因为那个后面体能一下掉了很多。当时就是他地面砸击的拳我还能接受，也不重，所以撑下来了，有点着急了。对，到地面上明显感觉他力量很大。

接下来将是陌刀玄甲与猛虎军团的第二场较量。代表猛虎军团登场的这位选手，他的战绩是一战一胜，并且这一场胜利呢是 TKO 的方式获得胜利。看看今晚他代表队伍会有怎样的表现。有请猛虎军团的周传玉。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周传宇来说，应该他的包袱会稍轻一些，因为刚才他的队友莱诺已经被队伍抢下了积分，并且击败了对手的队长。那周传宇他的对手呢，这位选手呢，小伙子非常年轻，今年刚刚年满18岁，身高臂展都是182厘米，这也是他第一次亮相我们 YFU 的赛场。我们有请来自陌刀玄甲的库巴尼奇，如何三立。

0: 我是首次来到武林武术队，我不能太多的冒险嘛，比赛中做一些风险的动作让团队输掉。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库巴尼奇柔尔

本场比赛对于来自陌刀玄甲的库巴尼奇·儒尔萨利来说，能否是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战呢？这场比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目前他们的队伍是0-1落后，男子雏量级的较量，他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0: 然此刻我们来到了男子雏量级的对抗，陌刀玄甲队对阵蓝方的猛虎军团队的第二场比赛啊。
1: 嗯，是的，上一场比赛是猛虎军团队拿下了一分。
0: 嗯，
1: 我们两支战队队长带领两名运动员，三场比赛获胜一场的话，为战队加上一分。
0: 是的。
2: 集中一下，对，过来，我说。
0: 两位还是都在移动端小跳步去找机会，哎，下潜要爆，漂亮！周传宇的这一下吃得好正啊，刚好迎上来对手，直接做了一个下潜抱摔，把对手给按在了地板上。看看他要怎么来做。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三 v 三的比赛啊，对于所有的战队来讲，其实是每战必争的，每场比赛都很重要，然后牵扯到他们的积分。然后呢，之后呢，拿到一定的积分之后呢，会迎战我们猎杀者的战队啊。
1: 对，
0: 而且、
1: 两轮排位战后积分前两名的队伍要触发这个
0: 猎杀
1: 机制。
0: 挑战，哎，这个赛制还是挺残酷的，如果被猎杀，所有的积分清零归对方所有，这个确实是，对，积分越多肯定是越好的一个状态、啊、两个人重新回到战力，下压要去做基础压后手，
2: 哎，先别走，上步速度快一点，
0: 库巴尼奇还是打得很紧啊，估计上来先是被对手迎了个满怀的，这一下摁在地面上之后好不容易起来，还是心里有一所顾忌啊。
2: 跳起来，前手放松，一样一样，对，
0: 点前手可以。

0: 小跳步低扫，球手马上迎上来，这次没有浅到，推开，继续压后手，
1: 打速度，
0: 后手的力量还不错，
1: 打速度，对，打速度跳，看他进
0: 雷，看他进雷，库巴尼奇的自信心啊，要再提高一些。哎，漂亮！其实他的拳还是有质量的，而且线路也不错。就是下潜要抱没有成，周传宇这一招先呀，估计已经不大好用了。
2: 前面是否可以有点铺垫？
0: 嗯，
2: 因为他的对手已经识破他这个招数了，已经两次的下潜未能成功。
0: 对，就第一下纯属迎上了
2: 啊。对，
0: 而且库巴尼奇估计也没有想到，就。这出一个直线拳上来就爆，哎，这步法不错。自己打前后的跳步，又
2: 是
0: 下潜要爆，马上拆开绕出来，
2: 马上能够绕出来，所以就是还是太直接了，我觉得。
0: 对对对。就韩老师刚才那个词用得很好，就铺垫啊，就是你还是要把自己打战术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这个机会吃得特别准，就是吃对手的一个空当，要不然就是你通过不管是摇闪假动作也好，还是拳去带一带，腿去带一带也好，打出来一个空当啊。嗯，给前手，下压之后打后手，对，库巴尼奇还是不错啊，他现在自信心肯定是慢慢的上来了。
1: 对，很好。
0: 两个人我们看啊，就这个纸面数据上身高是差了10公分，臂展是差了12公分啊。库巴尼奇的臂展182，周传宇是8公分，周传宇是174，
2: 又是一个下潜
0: 抱摔。下潜抱摔，
2: 这个成功率高了一些。
0: 对，你终于成功了一次。
2: 是，
0: 之前已经有3个都错过了，但是现在周传宇的问题是，他能够把库巴尼奇给带下来没有问题，但是他好像不大能够控制得住对手啊。起码从两个人第一次的下潜抱摔给出来，我们现场的反应是这样的。对，在腰后搭扣，内踝来拉，破坏重心。
3: 注意身高。对，不要打身高啊。
0: 嗯，刚刚是打到了脊柱区。对，又是起来，哎，漂亮，这一拳赢得很好啊。最后的几秒钟，嗯，两人互换的后手。
2: 库巴热奇还是库巴尼奇还是打得比较主动的，
0: 没错，
2: 就是在这一回合当中，这个拳法的这个进攻次数还是不少的。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Round two。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在局间的时候可能提出了一部分的问题啊，这回合能不能够有一部分的解决，尤其是从站立端开始打的库巴尼奇啊，就是自己拳的线路和落点还是要再精准一些。往一侧，嗯，前上步，对，就压自己后手的摆拳，又是下潜要抱，抱单腿，
5: 嗯，
0: 抱腰，嗯，勾腿，有，对方给提起来往地面带，还是没有压得住对手啊，就刚才这个机会找的也不是特别的好，给顶击，抬脚面。继续做顶膝，还是要带重心起身去拿背，

0: 继续给顶膝，
1: 顶一下就行了，没问题。
2: 对，走走走，
0: 黄林奇不能老是在这个位置四点着地的待啊，可能要去拆把，对，
3: 感觉是要蓄一把力，
0: 对，拆把要出来，继续做半摔，又是绕过来。你看在
3: 给一个顶膝，
0: 库巴尼奇还没有太多动作的时候啊，明显感觉就是周传宇控制不大住对手啊，
3: 对，
0: 这个感觉非常明显。
3: 哦，
0: 漂亮，就提起来看腿勾要不要往里进，但是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周传宇还是要把自己的思路表达得更清晰一些啊。
1: 不要发劲，不要发劲，对，慢慢消耗体力。
0: 也就是到了这个位置，后腿给锤击，
1: 马上大腿，前锤雨，
0: 给顶击。库巴尼奇现在老是四点着地，在这儿等。
3: 对，
0: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把，就是如果说龙边技术稍微好一点的运动员，这个战局早就已经发生改变了。对，要去拆手啊，拆对手的把，哎，漂亮！拆完之后出来迎上一个摆拳。
1: 他刚才手碰出去，手就酸了。
0: 一二一的连击，前手，对，又是打后手的过程当中。
3: 啊、这个好干脆。
0: 对，他现在就吃准了。
3: 啊、这个爆射干脆。
0: 对，他就吃准了库巴尼奇打后手的这个过程了，然后直接就下潜前冲。解决问题了。周传宇之前应该有过
3: 摔跤
0: 训练的经历啊。对，又是在打后手的过程当中啊，下潜继续抱，背后找腰，继续踩脚面。这个位置对周传宇还是要多带一带，破坏一下对手的重心啊，要不然他现在拿完背之后自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有两个人就在这僵着。
3: 好的，又
0: 是
3: 往地面带、
0: 哎、呀，
3: 确实就是随着这个他的对手的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下、他越来就是这个摔得越来越容易，
0: 是，
3: 但是爆射完之后
0: 怎么办呢，
3: 就是控制这方面
0: 对，
3: 稍微这个
0: 弱了一些，就是还是地面逻辑不够好。你看刚刚那么好的一个位置，左腿腿勾已经搭进去了，打两拳就把右腿腿勾扎进去之后，再去拿裸脚的把位嘛。现在相当于在反身拿了个半防。
3: 好，出来了。
0: 这还是在地面找把的，就是逻辑问题吧。就继续去打拳。库巴尼奇在去打拳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重心可以稍微往下放一放，甚至可以不执着去找对手的头。
3: 再一次放，
0: 就我刚刚说，那拳一出来，周传也就吃准了这个时间差，没有铺垫就没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间差和空隙是有的，直接下潜去做抱摔。对，这个位置又是慢慢放对手起来了，起身。对，库巴尼奇不要在这儿等啊，要么去拆把，要么去改变自己的身位，去抢对手个腋下也是好的啊。又不动了，绕出来，两人继续回到站立。十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韩老师你怎么看？
3: 就是周传宇抱摔越来越容易，但是控制越来越难。
0: 对，
3: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0: 是，两个人，一个是给对手了足够的空档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对手吃这个空档吃得很好，但是呢再到地面之后也解决不了接下来的问题，然后又起身又分开。看看第三回合吧。
4: 哎，你看啊，你打完一二，他往后退了，你再打一个前摆，不上点了吗？对不对？打完前摆，你再偏头一个后直，不又上了吗？
5: YFU 优德中立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立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

0: Final round，
1: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库瓦尼奇继续做前压，对这种后撤步的压胯要撤得稍微快一点，漂亮。然后内围去跟对手做护拼推开。哎呀，就是一个下潜抱单腿。对，把对手往地面带的这个过程，周传宇做的还是很轻松啊。好，现在拿到了上位的一个优势吧，接下来要怎么做？两个蝴蝶钩都已经搭进来了。如果想要去压制住对手，还是要先拆对手一条腿啊，不能两个蝴蝶钩都在啊，这对手一挑，可能就把自己给挑起来了。对，往一侧到侧身位，好的。挂腿。继续在一侧肋部的肘击。
2: 注意他。
1: 给锤击。还是要赶快从这个位置出来啊，库瓦尼奇，就不能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这儿待着。双手下来，要往南北位去找吗？这个位置基本上打不到对手的肋部啊。找侧向的去找头，斜后方，对。
3: 往右边转，往右边转啊！
4: 还要转了，往右边不行，往右边不行。
1: 漂亮，右侧的转身过来给背，你看周传宇能不能拿背？哎，
3: 快点！
1: 要赶快往龙边走。库瓦尼奇的边角郭强急死了。
3: 拆手，拆手控，
4: 两只手，
3: 两只手
1: 拆把呀。
3: 对，再拆，脚往前。
1: 往后来拉，改变对手的重心，破坏掉一个腿钩搭进来，看另外一个腿钩能不能搭进来。继续的给锤击，慢慢起身，这还是第二回合的那个问题。两个人的问题其实从第一回合保持到第二回合，又很好的保持到了第三回合了。周传宇多了一招，就是破坏对手的重心，从第二回合用半腿啊，然后现在往后拉。但是还是持续的在控制对手，就是两个人一到这个位置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5: 对，
1: 进攻的也不知道怎么攻，防守的也不知道怎么防。
3: 打你什么过？
1: 郭强画面当中看到一脸生无可恋啊，刚才还在给自己的队员喊着去拆把、拆手扣，现在也不喊了，
5: 就干着急没办法。
1: 对。就没有办法，
5: 对，有时候你边角喊的做不出来，
1: 对，你不做就没有办法。你看他现在只为的去推对手的手啊，往内侧来插
5: 火腿。
1: 双方
5: 的这个打法让两边的边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边的边角在斗智斗勇啊。这个对于场上运动员还好，这两边的边角都整不会把对手给折倒。
3: 不要放弃，
1: 继续再熬剩下的时间啊，50多秒。对，找头打肋部，你看这个时候库瓦尼奇还是不动啊。这个确实是有点急人。
5: 场材已经喊 fight back 了。
1: 对。
5: 其实还要有还击的动作。
1: 对。
5: 老这样防着也出不来。
1: 那关键他也没有防啊，就不动啊，对吧？这个也亏是。

0: 周传宇给他的在这儿的进攻相对来讲比较少啊，
1: 给点心，持续给点心。
0: 这要是很猛烈的一连串进攻，这比赛可能就 TKO 了。
2: 主啊，主啊，
3: 再三根。
0: 最后的几秒钟，哎呦！
1: 周传宇突然爆发的能力还是有的，
0: 就是爆发力啊！你说你有这个体能，你多打一会儿不好吗？对吧？
1: 对，他很执着于要把对手往地面带，
0: 对，
1: 但是呢。带到地面之后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
0: 对吧？没错，就是整个把队友带到地面之后，就是这抢把、整个找把的这个，包括压制的逻辑都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所以两个人可能各有各的问题，而且两个人的这个问题呢，又是谁都制衡不了谁。就但凡如果有一方能够很吃另外一方，比赛可能早就结束了。所以两个人谁都制衡不了谁，所以两个人也是熬满了三个回合。一起来看一下比赛最终的结果吧。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7-30，二号裁判员28-29，三号裁判员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优胜集团盛康公司执行总裁陈世涛、优胜集团盛康公司执行总裁周志武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周传宇，当然我们更要祝贺猛虎军团，在这个系列当中已经抢到了两个积分，祝贺。
5: 对手非常的顽强，然后感觉他打了好几个重击，然后他还是屹立不倒，我非常佩服我的对手。刚开始还是比较紧张，然后打到后面就放松很多了，就感觉摔下很轻松。队长压力就不要那么大，我们已经锁定胜局了，就正常发挥就可以，打出我们的猛虎军团的气势，加油！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哎，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参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炉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流、不染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 加倍的滋补，两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两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两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

0: 四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五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参，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五盒的生晒参，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应该说今天的猛虎军团他们的表现真的是猛虎下山，势如破竹。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凭借着巴西的莱诺罗德里格和周传宇的2场胜利，他们已经获得了2个积分，目前2-0暂时领先。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晚上2支战队的第3场，也就是最后一场较量，男子羽量级的比赛。蓝猫选手他是猛虎军团的队长，作为队长呢，不仅责任重大，自然能力也越强。那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他获得了4战3胜1负的战绩，3场胜利全部是在第一回合 TKO 拿下对手，这是一位终结能力极强的猛虎队长。有请猛虎军团队的高腾毅。

0: 位队友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一定会把对手杀个光头，3-0完胜。
1: 猛虎出山，势不可挡。
2: 猛虎军团的队长高腾毅，25岁，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6公分，比赛体重是66.5公斤，职业战绩

0: 那么本场比赛对于猛虎军团的队长高腾一来说，可以说是既轻松又有压力。轻松的是呢，他的两位队友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已经为队伍抢得了积分，目前可以说是大盘在握。有压力的是，队员们都获得了胜利，作为队长他的表现自然是不能够逊色。今晚他的对手非常年轻，今年同样是18岁，身高171厘米，臂展177公分，过往的战绩是一战一胜。有请莫刀玄甲队的康天赐。
1: 之前来过一次，心态上我觉得心态上比之前比上一次也成熟了些许。

康天赐小伙子才18岁啊，精神小伙。那么对于我们3对3的积分猎杀赛来讲呢，虽然目前团队是0-2落后，但是每一分同样重要。这是陌刀玄甲与猛虎军团的最后一场羽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隆重开战。

0: 观此刻我们来到了男子羽量级的对抗啊，
1: 也是两支战队的第三场比赛了。
0: 是的，
1: 现在这个拿到两分的是猛虎军团战队。
0: 代表猛虎军团出战的是高腾毅，今年25岁，身高172，臂展是176，个人职业战绩是4战3胜1负。
1: 墨岛玄甲战队的是康天赐，18岁，身高是171公分，臂展是177公分。
0: 是的，
1: 职业战绩1战1胜。
0: 身高臂展都是只差了一公分啊，年龄上是相差了7岁。感觉高腾毅上来明显打得更从容一些。哎呦！前手摆拳挂的时机非常好。连击，哎，后摆打到，又是一个前摆，晕了。
1: 很快的拿下了比赛。
0: 没错，
1: 高腾毅是他们这个战队的队长。
0: 是。
1: 抓时机的能力不强。
0: 对，打得很从容啊，而且在对手出拳的和收手的这个间隙，再加上康天赐出拳之后收手也不慢，大家一会儿从慢镜就能看了，收手的这个间隙，前摆后摆又一个前摆，当第三个前摆打上的时候，龙天龙马上上去了，就是阻止了高腾毅的补拳啊，要不然确实挺危险。这是一个
1: 上步带拳，
0: 又一个后手，又一个。祝贺高腾毅拿下了一场速胜啊，同时也祝贺猛虎军团3-0拿下比赛，
1: 直接报价打开了。
0: 对，这没有收手的动作，
1: 是，
0: 这非常明显，一个前手一个后手，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59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1: 蓝方
0: 胜。赛事奖牌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和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
2: 祝贺猛虎军团的队长高唐印。
3: 我对我们整个战队的比赛都非常满意，我今天试选出来的队员绝对是 number one。对莱诺的比赛我根本就没有太大担忧，莱诺他确实是赛前超重，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导致降重失败，然后超重，但是我会相信他一定会终结比赛的，所以说赛前我会放出狠话，3-0完胜，结果他也做到了，第二回合木村所降服，非常棒。
4: 我们队长就是非常生猛的一个人，也打足了我们猛虎军团的气势，就是要撕裂对手。
3: 赛前采访就说了必须完胜，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全力以赴做到了，我们猛虎军团做到了，我们会一直打下去。虽然说比赛打得很完美，但是我们肯定也有不足的地方，

0: 回去一定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对战下一场的比赛，下一场一样必须完胜。
1: 猛虎出山势不可挡。
2: 的确是太久没打比赛了，然后我心态上确实出问题了，因为第一回合我感觉我打了得有三四个后肢重击，然后第二回合高扫是一个我也经常练的一个动作，一个后肢一个后高扫，高扫明显踢中了，但是感觉他就一点感觉没有，还是一直在往前压，然后当时心态就比较乱，然后第一回合挨了一个顶膝，那一下其实说实话有感觉了，然后把我的那个呼吸节奏也打乱了，整体体能就掉下了很多，还是心态上，心态输在心态上了。
3: 是，我感觉我打的可以，首先我对手他力量比我大，然后他经验也比我老道，我是首次登陆嘛，我上去了，然后就不想那么多了，上都上了，就干吧。后两个回合我就没有其他优势，他力量方面压制我，消耗我的体能。第一回合我有一些优势，然后后两回合他就磨我，就我的优势就慢慢的下降了。每次我跟他打站立，他就抱出来我一逃跑他压我，然后我也反抗，我一直发力，然后他一直也发力，我力量方面就然后消耗我体能嘛。
4: 当时我还有意识，我还想再起来嘛，当他击倒了我肯定第一时间想去抱摔一下缓一下嘛，还是没想到在第一回合结束了。但是我之前也说了，在赛场上千变万化，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还是练得不到位，自己还是不足。
5: 还有谁？
6: 强袭者队长白林波，
5: 干掉所有战队，拿下冠军。
7: 黄鸡的边角带，
6: 梁山好汉队长杨从富。
8: 我想就吃毛鱼，又长大了。上来那天嘛，干就完了。
7: 这个攻比较激烈。
6: 今天晚上，强袭者战队与梁山好汉队的较量。
5: 铁血无惧，
1: 强者为王。
9: 梁山好汉，
10: 勇夺桂冠，加油！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参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炉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硫，不染色，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 加倍的滋补，两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两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两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4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5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参，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5盒的生晒参，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7: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16: 200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8: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9: 国家队，一胜一胜一胜！
17: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野，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6: 10年，倾心赞助到整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20: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6: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 只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10: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

0: 力量，大家加油。
1: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2: 实现报国，格斗上线，
3: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4: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0: 中国力量
2: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在不久前郑州举行的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上，由省农科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合作的全谷物加工技术引发关注。在河南人的餐桌上，面食是绝对的主角，但传统加工让小麦损失了近30%营养物质。如今这项技术让流失的营养重新回归餐桌，相当于不增加一分耕地的情况下造出了无形良田。
1: 7月2号，在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的中美全谷物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全谷物产品的口感调试。实验室由省农科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联合建立，围绕全谷物加工产业需求，全面开展工艺、装备、产品标准等各环节研发，重点攻破全谷物口感改善与保质保鲜等关键技术。
2: 依托河南省的这种丰富的谷物资源优势，通过我们的这种加工技术，通过我们这个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平台，把我们的这种原料变成我们的产品，变成我们的这种全谷功能性食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出营养、健康、安全、美味的这种全谷系列化产品。
1: 全谷物加工的产业价值远不止于口感的改善，传统过度加工不仅造成营养流失，还带来额外的能源消耗。按照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测算，若稻谷与小麦有一半加工成全谷物消费，每年可增加近2000万吨口粮，相当于增加了近5000万亩无形良田。
3: 我们下一步的话，目标是提高它的功能性，在这个 DGI 食品里面添加一些功能性的植物提取物，提高它的对于糖尿病啊、肥胖症啊、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1: 目前该团队已拥有47项国家专利，技术成果已在濮阳、新乡、周口等多家面制品龙头企业落地转化。
2: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利用我们的技术，将我们河南省的天下粮仓变成国人厨房，成为世界餐桌，为河南省的农业强省建设做出贡献。
4: 眼下正是秋作物早期病虫害防治的一个关键时期。7月3号，全省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现场会在新乡延津县举行。在延津县马庄乡的一块花生田里，每个喷灌管子上都挂了一个小袋子，袋子里的药剂能缓慢释放出特殊的气味，让雄性棉铃虫找不到雌性棉铃虫，
5: 干扰这个交配，然后降低产卵量。产卵量降低之后，他们的下一代这个成虫就会少，不打药不杀虫，不让男虫见女虫，然后来达到这个防治这个虫害的一个目的。
4: 现场除了示范这些防控新技术新措施，针对花生当前防控要点，农业专家还给出了科学指导。
6: 我们要对症下药，防控要采取一个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可以一体化的一个防控的一个技术措施。另外一个呢，我们如果需要喷两遍的话，那么我们不要就是连续使用相同的药剂，来避免这个抗药性的产生。
7: 这些技术啊，就是在花生病虫害防治当中都是我们的主推技术，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花生病虫害的防控效果，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品质。
0: 眼下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为了确保安全度汛，全省水利系统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精准推送预警提示，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线。
8: 你在19当中以后，这绳子一定要系好。如果你发现朋友落水了，你去把这个救生圈抛头，就是溺水在他的身边，以便于他抓住救生圈，

0: 就能进行救命。
1: 6月30号，在许昌禹州市白沙水库南干渠沿线，巡护队伍一边清理河道杂物，拉网时排查堤岸隐患，一边给沿线村庄的孩子们讲解防溺水。

0: 及时选出水边玩耍群众，沿途更新警示标志，联动村镇学校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活动，全面筑牢渠道防溺网安全防线。
1: 当前正处在主汛期叠加暑期的双重关键节点，白沙水库运行中心把党建力量直接下沉到巡护一线，明确了党员责任人，实现巡堤查险加防溺网劝导一岗双责。
2: 紧盯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人群，发现问题，消除隐患，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劝导，减少溺网事故发生，全方位保障督汛安全。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活跃在各大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上，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深入开展防溺水进校园、进乡村活动，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身边，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度汛、安全度汛。
3: 7月2号至3号，2026年河南省红会送医计划糖尿病组与创面修复专项活动走进信阳市罗山县，20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活动现场，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血管外科、内分泌科、骨科、神经内科等近20个科室的骨干专家开展义诊，同时专家团队还兵分多路，深入多个乡镇开展上门义诊服务，把科学的家庭照护方法手把手教给家属。
5: 我家属啊，脚烂了，去大医院里太难了，没想到专家能到家里来，哎呀，讲得特别细。教我们怎么饭药，怎么给家人那个吃饭，真是帮了大忙了。
6: 让家属呢知道，创面的护理不仅是换药那么简单，它需要的是规范的操作、持续的关注，再加上科学的营养支持，这样三管齐下，创面呢才能真正的愈合。
4: 活动同步落地的桑榆助老恩科护航暖心项目，由省级学科带头人牵头，从疾病筛查、诊疗方案制定到居家康复指导，为罗山老年群众提供全链条的健康保障。
7: 病毒的治疗啊，目前是世界难题，我们需要多学科联合诊治，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一个疾病让病人不动，然后我们所有科室围着他动，然后才能把这个疾病克服。
4: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还面向基层医护开展糖尿病组与创面修复巡讲，并进行了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操作带教。据了解，红会送医计划项目是河南省红十字系统在全国独创独有的民生工程，今年已经联合28家省直医疗专家志愿服务队走进53个县区。
8: 红会送医计划已经实施了12个年头，覆盖了全省县志愿者7.74万人次，帮带培训基层医务人员34.6万人次，接诊患者140万人次，持续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9: 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大会汇聚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学科前沿趋势，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促进华中地区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水平和防治能力的提升。
10: 据是全国心血管专家的交流的平台，更是把顶级的技术的留在河南，把规范和标准落地中原的关键抓手，让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到省、市、县、区医疗中心。
9: 当天还发布了《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省内心血管患病现状、高危诱因与基层诊疗短板，是临床规范化诊疗、基层慢病干预的指导性文献，为区域心血管疾病规范化防治提供了支撑。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数十名的专家长期住院坐诊、查房、手术、教学，第一时间把新技术、新方法带到河南，使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北京阜外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3: 节目最后，我们到洛阳汝阳的前平湖，一起感受落日染山河的惬意悠然。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2: 八支分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有话谁找来？
1: 老魏，但他不是我们的人。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成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是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
0: 当心是圈套，
1: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2: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在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过，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
1: 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2: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1: 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2: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1: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我也没想到，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
0: 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1: 那你都把它冲出来了，你还能把它复原回去吗？
0: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但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 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让他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来不及了。
2: 我的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1: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0: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的。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发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哎。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
3: 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3: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

0: 别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
1: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2: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
2: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1: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2: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1: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周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
4: 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3: 我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4: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4: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4: 嗯，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可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4: 行，
3: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找他报道。
4: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4: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1: 直系亲属调查，
4: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这不是归档案处管吗？
4: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4: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1: 行，我这就填。
4: 那行，我过去了。
1: 好。

0: 队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的行李，再检查一下。
2: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啊。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啊。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给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市政厅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搁这儿就行了，搁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0: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胃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知道了。

0: 你有白头发了，老了，真快。以往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呢。

0: 谢谢。怎么突然就来了？事情一点征兆都没有？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1: 只想见见孩子。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0: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

0: 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她漂亮吗？
1: 不漂亮。
0: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她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Ten mój sąsiad.
1: Ten mój sąsiad.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骑行拉子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0: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再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1: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2: 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爸。
3: 大娘，我们去。是大娘，来。
2: 哥，
4: 你谁啊？
5: 欠他们多少钱？
2: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5: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2: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3: 他是我大哥。
2: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6: 来人，让人家走。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叫几个？叫几个啊？谁管的？早晚他们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有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报给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个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了，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映，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40多万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卸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0: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1: 有几个。
0: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1: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给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下，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指使着给对方下套呢。
0: 还有这种事儿？
1: 有。你看那装卸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

0: 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糊涂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柱给扣了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5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的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的，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在这儿。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4: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那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
1: 什么时候？
0: 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
0: 明天晚上要发报。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0: 不要抱怨，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1: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0: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终止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1: 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但说得不好。
1: 你怎么会俄语呢？
0: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1: 俄罗斯祖母？
0: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1: 会讲英语。
0: 什么程度？
1: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0: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2: 晚安。
0: 晚安。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乳名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0: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我想想，老魏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0: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取一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1: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分入籍后履历办公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谁知道？
1: 知道。

0: 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谢谢。
1: 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集合！
2: 根据情报。
3: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是。出发。
2: 这一走，一年半呢，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太好了，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4: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2: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精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办，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5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0: 我发誓终止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1: 怎么个了不起法？
0: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0: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1: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0: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1: 天哪，真可怕。
0: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1: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0: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发吧。

0: 喂，
1: 有毒吗？格莱丽特，
0: 你说
1: 怎么了？你沃斯给米迪甘米尔多夫乌扎热拉斯克勒塞加斯巴西蒙弗拉多乌扎拿去来斯纳布拉夫奈何马什内米利代一定不能是多夫你米迪尼亚阿斯达奈里比波尼娜布兰尼谢幕热纳伊斯
0: 知道了
1: 你们两个比斯特莱你奈切纽斯比
0: 你在哪儿
2: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3: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2: 我也过来买钱谢啊我一包不够
3: 好了
2: 好嘞我来两个月
0: 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4: 坏了一定是奉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0: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4: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乡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0: 我知道
4: 哎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0: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4: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0: 哎我能做点什么
4: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0: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4: 好，
5: 科长，科长，傅家丹霍城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5: 是我在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6: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5: 那旅馆呢
6: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3: 好
6: 关队长
3: 安排人

0: 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
0: 电台我随身带着，药品只能放弃了。
1: 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
0: 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
0: 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1: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
0: 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1: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0: 还是你送去吧，马蒂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1: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0: 那你先联系马车。
1: 对。

0: 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九点钟才走，就他们吃饭。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哥哥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我把他人搜出来，我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2: 喂，
3: 宋家觉得怎么了？
2: 啊，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2: 好，有暗语吗？
0: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2: 嗯，她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二页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
2: 好，等一下。

0: 上给拉的。
1: 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2: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1: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2: 好的。

0: 去买地儿，
1: 。
2: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
3: 嗯，明白。
2: 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
3: 嗯，好的。
2: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1: 姐，你也保重。
2: 哎。
4: 先生，你们干嘛？
1: 啊，找人啊。
4: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1: 哎，你这王八犊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4: 先生，那你有证件吗？
1: 有。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是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等等，我还是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停到前面胡同里去。好，哎，
1: 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
0: 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也是。 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马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
0: 好。
1: 哎，那你小心点。
0: 知道了。
1: 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为什么？
1: 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0: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2: 嗯，往这边坐。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把卢博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那我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等会，
0: 放心吧，
1: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2: 这个病人是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4: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清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上的三澳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趁着天晴，村民们在院子里屋顶上铺开了架子，

0: 晾晒自家产出的鱼胶、虾米和紫菜。一堆堆毫苗在村民们的谈笑中完成了分拣穿绳的工序，毫壳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混合着白鹭的鸣叫、渔船的马达，奏响了一曲独属海岛渔村的晨光曲。
1: 走在沙尔村的海边，一栋栋漂亮的民居映入眼帘。村民们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海上，停靠着一艘艘用于海上作业的船只，随着海浪起起伏伏。不远处，五颜六色的生蚝养殖浮筒把这片蓝色的大海变成了彩虹海。村民们驾驶着船只在彩虹海上忙碌着。
0: 冬日的海面一片丰收的景象，一眼望不到边的彩虹海养殖着数量以百万计算的南澳生蚝。七八月份下的蚝苗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生长，已经到了可以采收的季节。收上来的生蚝堆成了小山，把十米多长的渔船压得晃晃悠悠。彩虹海上浮筒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各家承包的养殖区域，三澳村人站在阳台上就能望见自家的海上牧场。
2: 就是那个彩虹海是吧？
3: 是是是是，那个彩虹。
1: 啊，真漂亮。
3: 对，
1: 我看五颜六色的啊。
3: 对对，五颜六色的，每片漆是一家一户的，一个片漆是，
1: 一个颜色是一户的吗？
3: 对对，一个，对对对对，一户。
1: 有没有你的？
3: 有，我是那个红色那一片漆。
1: 那一片漆有多大？
3: 差不多100亩。
1: 100亩。
3: 对对。
4: 这几年你看我们整个乡下173户是不是，每一家一户都有100万以上的。
0: 这些年依托海洋生态养殖，有着170多户人家的三澳村，家家户户建起了3到5层的小楼，屋里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丝毫不亚于大城市的生活条件。随着来海岛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村民正盘算着把多余的房间改造成民宿。然而就在几年前，三澳村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1: 咱们这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
3: 是2015年，南澳大桥一通啊，这商机就来了。
1: 咱们这个村过去什么样？
3: 过去是很破旧的，这前排都是旧房子。
0: 2015年，全长11.08公里的南澳大桥把南澳岛和大陆连接在一起，结束了海岛只能依靠轮渡进出的历史。海产出得去，游客进得来，三澳村开始飞速发展起来。南澳岛地处广东、福建、台湾交界海面，是广东省内唯一的海岛县。海岛东北角的深澳镇上，三澳村依山傍海，北面的烈屿岛把风浪阻隔在外海，形成了村前海浪平稳、水质优良的深澳湾。海水冲刷着岸边长达1000米的堤坝，堤坝保护的便是三澳村人世代居住的家园。东面是林木葱茏的红山，环岛公路就在山脚下穿过村庄。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老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嬉戏玩耍，浪涛声声中一派宁静和美的景象。来到岛上的游客都喜欢去村庄附近的总镇府转转，这里留下了海岛600多年的岁月足迹。因为地处东南沿海要冲，南澳岛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清时期，朝廷在这里设置了总镇府，一批又一批将士来到岛上驻防。距总镇府不远的三澳村，那时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村庄为军营提供军需和生活物资。在年复一年的相处中，军人的血性渐渐融入了闯海人的血脉中。 总镇府里有一棵树围达到十几米的大榕树。300多年前，郑成功计划收复台湾，就曾在这棵榕树下招募士兵。
2: 他当时他父亲在这边当了6年副总兵，并且加了总兵衔啊，所以他当时就因为在这边有很多他父亲的人脉，包括一些部将在南澳这边，所以郑成功想到南澳的地方哦，所以就是在南澳这边，
5: 大部分都是在海上，对海比较熟悉，所以这个也是他，为什么要到海岛来这边招兵的一个原因。
0: 榕树下有一块重达60公斤的炼武石。相传郑成功招兵的条件就是能举起这块大石。在海岛人看来，当年郑成功招募的不仅是身强体壮的大力士，更是面对风浪与战火毫不畏惧的勇士。那时不大的海岛就有上千人参加了这支水师，他们跟随郑成功闯过危险重重的黑水沟，越过敌人的层层炮火，驱走了外国侵略者，也让台湾重回中国的版图。虽然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却把敢拼敢闯的精神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6: 科技不发达那个时代，他又除了有一种勇气，更敢跟以这种自然拼斗的这种精神。当兵的也一样，我们为了守这间胃口，也需要这种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精神。所以他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敢于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0: 每到小年，三澳村民都会自发来到岛上的固兵墓祭扫，这里安葬着199位官兵的遗骨。清康熙年间，戍守台湾澎湖的将士每3年一轮换，其中阵亡或殉职的士兵遗骨就由同袍带回海岛安葬。数百年间，这片青山埋下了忠骨，也把英雄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纵使风浪淘千载，不莫顶天立地身。一代代海岛人辞别父老，踏上征途，直到今天，岛上的年轻人仍以参军为荣，把为国效力看作是一生莫大的荣耀。
1: 后人修建的固兵墓，一面是朝向大海，一面是朝向他们曾经戍守的宝岛台湾。世世代代的海岛人和大陆人啊，共同守卫着祖国的疆土，同时呢，也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
0: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初见成效。距离大陆10多公里的海岛，却还是一幅落后的景象。由于基础设施不足，电网只能零星供电，海岛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老书记韩慕成依然记得那时的情景。
1: 这个是不是那个上山的唯一一条道啊？
4: 就是一条，
1: 就这么一条是吧？
7: 那你看，就在八零以前，就是那个这个船村的都用这个煤灯啊，煤油灯啊，不然我们这里是靠打鱼的，一般都是要3、4点就这个渔民就要出海打鱼。都是要出海打鱼，就是这埋油灯都挺辛苦的。
0: 想要过上好日子，就不能干坐着等饭吃。大家伙一合计，打算先用柴油发电机通上电。可那时人们都还靠着打鱼维持生活，一家人全年收入不过200-300块钱，集体账上的钱更是少得可怜。为了筹措资金，老韩借着开会向县里说了大家的打算。不久后，县里拨付了10000块钱，还送来了电线等材料。可大家一核算，还是不够。
7: 不够用啊！我们出兵，发动村民自己去干呐、啊，搬这个电杆呐、啊，电线呐、啊，就自己去挖那个坑啊。
0: 资金不够用就自己动手，青壮年都出动了。需要花钱的水泥桩换成自己打的石头基座，电线杆也是用红山上枯死的树干一斧斧劈去枝桠。靠着这样的自力更生，几百根电线杆立了起来。不到半年时间，十几公里长的电线就布进了每户人家。198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这个日子三澳人一直记在心里。晚上6点，柴油发电机轰鸣起来，电灯一盏盏亮起来，整个村庄被笼罩在一片光明之中。
7: 都全部都一家都练起来啊，全村都练起来了啊。那全村有三部这个黑白的电视，那就全部去家里看啊，高兴。那个就是小孩要学习啊，要什么做作业啊，然后那个灯开起来就可以，不用那个煤油灯。
0: 电视机传出的声响，电灯泡发出的光亮，让每张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可是由于资金有限，购买的发电机功率不大，柴油也贵，所以大家约定一天只能用3小时电。
1: 一般都在什么时间？
7: 一般都是在6点半到9点半，一户他是安排两个灯嘛，一个是15光，一个是25光，这样子
1: 多了不行，
7: 不行。
0: 尽管每天亮灯的时间不长，可是对于三澳人来说，这家家户户亮起来的灯光就是希望和未来。几年后，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南澳电网通过海底电缆并入汕头电网，整个海岛都亮堂了起来。1989年，海岛开始发掘风能发电的潜力。到了今天，南澳岛上已经建起亚洲最大的海岛风力发电厂，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成巨大的风车阵，为南澳和邻近地区提供了超过20亿度的清洁能源。丰沛的电力为三澳村的全速发展注入充足的能量。世代依靠打鱼为生的村庄寻求着更大的发展机遇。村民韩承德邀请记者去他的养殖区看看。
8: 这是什么的船？这个都是在养殖的船、来，你们上、
7: 要不要我来
8: 哦、小心点。
9: 就在这儿了啊。
8: 对，这个我们的养殖区就在这里。
9: 这个现在这个壕就可以了是吧？
8: 这个已经可以收成了，这个现在回度都已经不错了啊。哦，现在都
9: 这品相也不错。
8: 对，这个都可以吃的，生的可以吃，因为南澳这边这个环境啊，这个水质基本没有污染。
9: 这个水面有多大、
8: 这个水面都有1000来亩。
9: 都是你的？
8: 对，都是我的。
9: 1000多亩能够出多少升蚝、
8: 大概1亩都是在3吨左右。
10: 除了成本应该还有也有120万收入吧。
9: 你除了这生蚝还养别的了吗？
8: 现在都在养，都在搞生态养殖。
0: 韩承德不仅养殖生蚝，还养殖紫菜和龙须菜。三澳村的养殖户都是采用这种海藻和贝类混养的养殖技术。30多年前，韩承德还在渔船上靠着捕鱼维持生计，那时村里的渔货已经卖到了汕头、饶平等地，因为销路不错，渔民们的渔船越换越大，捕捞范围也越来越大。可是10多年后，人们发现过度的捕捞让大海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险。
8: 搞了一个捞啊，都在搞捞啊，都是大概在90年左右了。以前的，那个时候就捞了没几年，又是不好。那个捕捞啊，太旺盛了，也捞不到鱼，也要亏本。
0: 为了让大海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0: 20世纪90年代，国家全面启动了扶济休渔制度。为了保障渔民收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渔民转产转业。2003年，正为减产发愁的韩承德听说，每卖掉一条船就能拿到50000元补贴。于是他当机立断，卖掉自家的渔船，开始从事海水网箱养殖。一开始，韩承德养殖的都是石斑鱼、黄花鱼等名贵品种，每年能收入10几万元。村民们看到海水养殖利润高，纷纷放弃出海捕捞，开始养鱼养贝。随着海面上养殖的鱼排越来越多，大家的钱也越赚越多。可是几年后，危机出现了。有一天，韩承德听说有的养殖户网箱里的鱼死了很多，他赶快跑到自家鱼排上查看，发现大部分鱼也翻了肚。
1: 突然要死就死了，整个鱼排都死光光了，整个海面都鱼都死在漂浮，都浮起来了。都死光光，所以当时压力也是挺大的，这经济全部投下去都没有了，都压力挺大的，都输光了。
0: 养了几年的鱼都没问题，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变故？韩承德和渔民们一时间慌了神。在三坳村附近，有一个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设立的试验基地，村民们找到了在基地工作的陈伟洲。经过详细了解和检查，陈伟洲告诉村民，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了海水的污染。
2: 海水养殖环境它都是有一个容量的问题，养鱼的过程中间它有很多那个沉积物，饲料啊什么残饵，它会把这个沉积在海底，那海底的这个淤泥就越来越多，水质的富营养化了，富营养化以后90年代的时候就鱼容易得病啊，还有经常会有赤潮。
0: 听到科技人员的结论，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过度养殖会污染海水，可是如果停止养殖，大家又该何去何从？就在人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陈伟洲给出了一个建议，通过海藻、贝类的混合养殖，不仅可以净化海水，也能确保经济效益。
2: 牡蛎、扇贝它也是要从海里滤食一些饵料，然后它有排泄，排泄的话这个氨氮就在污染了海水，但是我们利用这个藻类来吸收海水里头过多的这个养分啊，就把这个营养吸收，然后我们养了藻、养龙须菜、养紫菜、养海带，都可以把这部分多的营养盐给它回收到陆地上来，所以这个样的话海区就水就干净了。
0: 在这之前，试验基地已经做过多次混养试验，都取得了成功。在基地，村民们亲眼看到这些科研成果，都是心服口服。真应了那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三坳村把可以养殖的海域做了细致的区分和规划。根据海水的深度，离岸500米左右的区域养殖紫菜等藻类，海水5到10米深的地方养殖生蚝等贝类。
1: 从海区的规划啊，你看这个是养牡蛎，这个是养紫菜，这个是养，这个是养藻类啊，养龙须菜啊，所以分开来养，所以效益比很好。
3: 它让这个。就这些海产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环境，
1: 对，
3: 是吧？
1: 像大松林一样，它也有氧气，它也有肥料啊，所以这个都双丰收吧，都很好。
0: 10多年过去，深澳湾的海水质量已经恢复到2类标准，再也没有出现过赤潮这种和养殖产业相伴相生的危害。2021年，村民徐伟泽承包的300多亩海域收获了1000多公斤紫菜，其中头水紫菜就有300多公斤。紫菜可以多次采收，第一次收割的就是量少价高的头水紫菜。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水
3: 啊，头水
4: 紫菜，南澳头水紫菜
3: 啊，这很有光泽啊。
4: 是，
3: 头水是
4: 最好的，
3: 最好的
4: 就是

0: 就是那个比较细，官质也比较好，那个吃起来口感也比较润滑，
1: 比较润滑。嗯，这现在可以就这么吃吗？
0: 可以可以，这个洗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0: 白青，用环保材料制作的海上养殖浮筒在阳光下五彩斑斓，而近处养殖紫菜的海域则是一片竹竿的海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海上风情犹如艳丽油彩与清淡水墨的结合，在深澳湾的波涛上勾勒出一幅岁好年丰的诗意画卷。
1: 科技养殖优胜劣汰，从传统的养殖方法到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科技助力给了三澳村发展的底气，他们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向海而生。2015年南澳跨海大桥修通以后啊，把这个海岛和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成了旅游胜地，游客是纷至沓来。村子里一天天可见的变化，让那些曾经走出去的年轻人呢，纷纷回到家乡发展创业。
0: 南澳大桥连接起的不仅是海岛和大陆，也把远行在外的游子和家乡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015年，20多岁的蔡桂善背起行李，从工作了2年多的城市返回家乡。经过刚刚建成通车的南澳大桥，看到家乡的飞速变化，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于是，他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在三澳村和烈屿岛之间的海面上开办了一家海上渔家乐餐厅。
2: 一开始我回岛的时候，看那个南澳大桥建好的时候，游客特别多。然后游客有些很多来抱怨到南澳这边，玩地方很好，但是吃的东西都不咋地，也没地方去。然后想一想，跟几个哥们的，要不咱们一人投一点吧，来搞试一下。然后一开始就搞一个小的，然后越搞越好，越搞越好，搞到现在从我们这边是最大的。像这种鱼，
3: 这什么鱼啊？
2: 包公鱼。
3: 包公鱼
2: 也叫黑标
3: 啊，
2: 这种鱼，像这种鱼的话，它就在生长在外海中，外海鱼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0: 海上餐厅吃的是新鲜，也是环境。蔡桂善的餐厅从一开业就采用预定的方式，来吃饭的人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定，菜单也要提前订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把废水废物排进大海。
2: 我们餐厅是那个定制的，你不是你随便要想来就来，你要提前一天或者两天打电话，或者我们那个预定今天做多少桌，我们预备多少餐具、多少食材下来，盘子、碗筷、鞋都上岸家里洗。
3: 啊，不在这个海上？
2: 不在，反正我们之前就菜也洗好拿下来。我们这餐厅的主打就是环境，旁边餐厅旁边都养那些都养紫菜的，就证明我们这个地方那个环境好，那个紫菜才能生长起来。环境不好，污染紫菜是生长不起来的。
0: 为了保持海水的洁净，每天结束营业后，蔡桂善和工作人员都会把集中起来的垃圾用船运到村里分类处理，碗筷也全部带回岸上清洗。在三澳村人的心里，洁净的海水带来无限的生机，也为今天的人们创造着财富。只有守护好这片大海的纯净，才能让幸福的生活长长久久。如今，每年都有不少年轻人回到海岛上的村庄，在家乡的青山碧海中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有的开餐厅，有的做导游，更多的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的海产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能够陪在父母身边是最快乐的事。
4: 想要在父母身边，父母年龄也大了，可以在他们身边尽孝，照顾到他们。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就是我们父母、孩子，还有我们不用分隔两地嘛。
0: 曾经翻山跨海外出打工，如今留守海岛也能勤劳致富。近10年，南澳岛的旅游观光业快速发展起来，进岛旅游人数从2010年的70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776.6万人次， 旅游收入从

2010年的2亿多元增长到2019年的近24亿元。厚重的人文历史、独特的海岛风景、优美的生态环境，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吸引着年轻人返乡创业。天色渐晚，海边的小渔村也渐渐安静下来。村头的大榕树上，上百只白鹭倦鸟归巢。正如走出村庄的人们，又带着萦绕心头的离愁归来，在家乡的土地上打造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73.40
1: 通过。
0: 啊！
1: 72.80
0: 通过。
2: 我就是担心这个整个业界里面最强了。

0: 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起航。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舞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文化底气，也有面对强手的勇气。
2: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3: 两人第一回合拼得很凶啊，走之前的漂亮，
4: 选勇敢，我觉得还会有啊。
5: 哎，又是一个后摆，
3: 漂亮。
6: 我们定能击败对手，展现安阳男儿的血性。
7: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哎，吉普找头，漂亮！哎，连续两个第三个，
5: 三四，喂，
4: 不行了，
0: 没什么悬念 ，1v1KO。
4: 漂亮，后手回个前排。
6: 这是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7: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城市对抗赛呢依然采用的是9场5胜制，那首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开局很重要，来看看我们的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先锋官，这小伙子啊，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是为了武术而生，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77，当前的战绩9胜4负，3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盛一壮，安阳战队的小伙子来了，朋友们，今年22岁的这位小伙子啊，2020、2021连续两年在山东省散打冠军赛上拿的都是第一名。今年22岁，身高是1米70，战绩10胜5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母鸡耶！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好，这里是武林风。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三场了，是安阳战队对阵深圳战队。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老师好。那这是我们第三场的。

0: 城市对抗啊，今天是安阳对上了深圳，对一个七朝古都对上了年轻活力的深圳。
1: 是的，九场比赛九个级别，我们是单败淘汰哈，胜者晋级。
0: 我们今天第一场的对抗，两个人代表安阳队出战的是母鸡燕，而代表深圳队出战的是盛一卓。
1: 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
0: 漂亮，哦，漂亮，盛一卓的后手啊，顶膝。对，这个上头了，
2: 干！
1: 好，要分开。
0: 漂亮，两个人的后手力量感都不错啊。母鸡燕是2003年的运动员，盛一卓是2006年的运动员。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身高上盛一卓是7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82公分啊，10公分的优势。
1: 是，两个人上来的拼打意识非常强。
0: 对，母鸡燕的防守端还是要做一做。
1: 对。
0: 对，目测就现在看，盛一卓的后手打得比他要更透一些，力量感也会更好一点。高扫，
3: 往前手迎后膝啊，打完全把后膝跟上。
0: 对，两个人刚好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1: 是的，
0: 所以说就吃后手的这个过程来的都比较的快，也很迅猛。稍微一掉手
1: 来了，反架，
0: 对，
1: 好，继续，喂，有点岔气，这个效果还是顶膝的效果很好，再来一个飞膝，
0: 哎呦，
2: 对你的膝盖，
3: 他岔气了啊。
0: 因为两个人现在是7公分的身高差啊，所以我特别理解刚才纪委要说他盛一卓顶膝的这个过程啊，起膝的这个高度啊，不然母舰稍微往下勾一点身子，这个膝就上头了。其实刚刚在蓝色边角处的时候，有一个膝就已经上下巴了，
1: 是，
0: 所以替吴建有点担心啊，对，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要再小心一下。况且盛一卓的膝来的非常的凌厉啊，就是飞膝顶进来之后，还有接着往下两个的袭击，而且这样的组合也打了两个了。就是他在得有中扫，这个中扫给郑登，
3: 后膝作用有，距离近，后膝作用有啊。
0: 最后10秒，后手踹了，小踹。
1: 两个人的拼打意识都很强啊，尤其是我觉得盛一卓这边，在比赛的经验上哈，尤其在武林风擂台上，可能比武鸡燕要更丰富一些。
0: 是的，武鸡燕现在，我觉得他后半程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想从中距离打到对手的内围，但是这个过程很艰辛。他不像，盛一卓想进对手的内围，其实他不用进内围，在中距离稍往前迈半步，后手能够很好的打到，况且。中扫和不要说高扫了，就中扫的位置很有效，再加上他想进内围，我们刚刚也已经连续两次看到了一个飞膝进去之后落地，一个膝一顿，然后再给一个膝，就他的进攻方式会更多一些。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啊。
1: 稳住压距离，稳住压距离。
0: 吴金燕可能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的就是他自己进攻端的问题啊。现在，如果打中远距离的话就不说了，那肯定是申一卓不光有臂展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啊，而且他击打的范围和拳的落点都非常的好。现在，如果说从中距离打。
1: 对，
0: 到内围的话，那现在就是这种提膝想给腿往里进的这个过程，确实不灵了。
1: 这
0: 是一个高扫，对，后手还是要打好。
1: 一二三，一二三，
0: 一二三，一
1: 二三拦截。
0: 对他现在起腿的这个事儿，对于母舰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能够带给他。而且一起腿之后，就下步之后，本来他是。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下步压后手，但是这个过程后手并没有能够压得进去啊，反而很容易迎上对手的前摆。
1: 举着眼睛挂后高扫。
0: 对，
1: 准备好，
0: 也很明显啊，这就是我说，申一卓现在他的进攻端的方式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就是中距离打后手，再远一点起中扫都没有问题啊，就况且真飞机还真能飞进去啊。
1: 对，
0: 又是一个膝。
1: 两次发力。

0: 啊，这把脸折了，高嫂，你看，这就是我说，母舰现在这个后手只要稍微掉，对手7公分的身高差，10公分的臂展差，生一卓中扫稍微起就上头了，又是一个飞膝，
1: 再来一个，
0: 这样很容易顶爆杆，
1: 对，
0: 就是得亏两个人有身高差，所以。 基本上，生一卓的膝都到了胸口左右的位置，胸口或者上肩的位置。如果母舰敢再高个3公分，就可能就顶爆杆了。你看，很明显。
2: 后手后心抢进去啊！后手后心抢进去。
0: 准备准备了，放松，
2: 准备了。
0: 对，前排，
2: 准备好去抓起重。
0: 还好的一点就是，生一卓。 前手击打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是在对手提膝，对，想要进来的过程当中，就是落膝给拳的过程，尤其是对手一出后手啊，然后他的前手的摆拳力量如果稍微大一点，能够吃到，还是蛮好，是比赛过程当中应该移动端挂到裆部了。好，先生，调整一下时间，继续回到比赛。后手打洞的前排打头，你看在这个距离，对于生一卓就更轻松一点。防，又是一个高扫上头。
3: 10秒，第1回合的比赛结束。
0: 对，母舰这边我觉得这回合还是慢慢找到了一点点自己进攻端的状态啊。以他现在的这个打法，就是进去之后，我扛你一拳或者扛你一腿，我不要做盲目的动作。进去之后呢，我要。 在你的内围，就是贴身粘着你去打，你不是臂展长吗？没问题啊，我让你的臂展出去之后，根本挂不到我的这个过程。但是他还有一点是想打这种快进快出，就是他打进去两拳，但是并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也就是在中距离跟对手站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就赶快扛一拳没问题，扛一腿也没问题，进去之后在内围跟对手去打一个长链条的进攻，然后再撤出来再找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手把他打出来，完全没有出来。
3: 必要啊，
0: 在内围贴着对手去打一打，可能进攻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看看双方第3回合吧，
3: 下下下，
0: 再来一下。好，来看两位第3回合的比赛，就是两支战队的第1场比赛，红方是安阳战队的吴基燕，蓝方是深圳战队的摄影卓。
3: 吴基燕
0: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打的还是有点。
3: 散打的逻辑或者说很久有点太重，就是他老是想打快进快出，但是现在你快进也没讨到便宜，然后快出的过程当中竟挨对手的打，
0: 所以倒不如就我刚刚在局间的时候说的啊，你看进去之后啊，跟对手去拼一拼内围，就是现在他并没有被打出来，而是主动自己出来，那在移动端你带着对手走没有问题啊。
3: 就是打完一个组合，你看中距离是完全没有的，对，中距离打进去啊，又出来了。
0: 生一卓打过5连，直通数字赛的，是的，在2024年拿到了17这个级别的亚军。
3: 亚军当时是付给了王东贤啊，略微有一点点可惜。当然那场比赛我觉得在。
0: 可能全迷朋友们的眼里，就生一卓还是打得非常亮眼的这个8人赛啊，算是一路过关斩将。你看，像王子乔、张硕，赢的都不困难。06年的小将，对，而且在57这个级别，身形非常好，17的身高182的臂展，
1: 哎呦，
0: 对，
3: 你别说他打57了，我觉得他生正打到63都没有问题啊，这个身形。
0: 其实跟后膝多一点，大少。
3: 啊，膝提高一点。
0: 嗯，还是要。
3: 最后一次。
0: 对，提前一下膝的高度问题。
3: 兄弟们，你不要开腿。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
3: 前走。
0: 看看最后这1分半的时间，打中后怎样去打啊？中扫。哎。
3: 打完就
0: 跟
3: 后膝。
0: 对。
3: 要往里去进啊。
0: 嗯。漂亮。后手吃。这样的机会今天。 对于福建来讲不多啊，你看刚。

0: 进步就是很好这个机会啊，就接着再打一个二次进攻，再打进去啊。老师自己选择往外出，
1: 前面拦截，前面，
0: 对，前手的摆拳下来接高扫，
1: 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后院拦截，
0: 对，压后手，
1: 后期后期后期，
0: 中扫，
1: 给你的，给你的，3秒大少，3秒，
0: 对，超人拳，对，马上回一个，
2: 哎呀，
0: 起身，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
2: 武击剑确实是散打出身，他在2020年，包括2021年都拿到了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的第一名。
0: 对，
2: 所以今天看他的比赛确实很好。刚刚也讲散打的痕迹不重。
0: 是的，就这个不用看他的过往履历啊，就比赛的场上表现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反映问题，就说明问题。比如说他如果要是遇到跟他身高臂展差不多的这种型的运动员，那应该会比他壮。然后呢可能就会比他慢，但是今天他的对手盛一卓呢身高必然比他强，而且并不慢，关键是中距离的能力太强了。实话实说啊，就包括我对盛一卓的印象，就像刚刚韩老师说他之前在打我们武林风数字赛的时候，我也是对他中距离的进攻能力的印象非常深刻。
2: 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一名小将，看这场比赛两支战队谁能够先拿下一分啊？
0: 是的，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的结果。
3: 我们来一起关注他们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4: 蓝方胜。
3: 第二场比赛呢是一场67.5公斤级的比赛，两位运动员呢都曾经参加过武林风的直通数字赛，而且战绩不俗。我们首先来看看蓝方，19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是1.82米，当前的战绩21胜2负，6次 KO 对手，武林风直通数字赛67公斤级的泰拳冠军获得者，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欢迎王金彪。好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我们的红方安阳战队的这位运动员，在过往的武林风的 CKL 职业联赛还有我们的直通数字赛当中呢表现都有非常非常不俗。那今年25岁的这位运动员身高1.73米，当前的战绩是44胜8负，4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噩梦严旭浩。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
5: 不能碰撞，不能肘击，不能搂抱，需你扔一次，好吧？
2: 好的，现在进入到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了。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对于我们武林风的朋友来讲也比较熟悉了哈。
0: 是的，
2: 啊，上来拼的比较猛。
0: 没错，
2: 红方是安阳战队的严旭豪，蓝方是深圳战队的王金彪。
0: 是，两个人在职业数据上是差了6岁啊。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王金彪是2006年
2: 出生。
0: 对，
2: 有效果，
0: 顶出来。
2: 哎，红方严旭豪，
0: 严旭豪赶紧去走一走啊！
2: 要缓一缓，
0: 对，让自己的血液赶过去。对，让自己去游走一下。一二的连击，这样生扛可是不大行啊。
2: 对，
1: 注意特西装的啊！
0: 对，高扫，
1: 注意特西装的。
0: 黄金彪打得非常的顺啊，
1: 是。
0: 两个人也是臂展上10公分的差距啊，王金彪186公分，身高上也是9公分的差距啊，就是两个人在镜头里头肉眼可见的这种身高臂展差还是在那儿放。
2: 这是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
0: 是，
2: 但是就目前来看，深圳战队的都比较高挑啊，这身形。
0: 嗯，对。
1: 注意上勾拳啊，上勾拳。
2: 严旭豪应该也已经缓过来了，我觉得有点站得偏死了，还是
0: 对，应该还是要再去走一走啊。那哎呀，还是防守端的这个毛病啊。
2: 顶膝，两个人打得比较硬啊，
0: 对，
2: 尤其是王金彪这边。
1: 节奏

0: 节奏，你看这手，节奏啥呀？
1: 刚打了两分钟啊，手就开始慢慢下来了，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好啊，这个不得不说，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防守端老是掉手的理由啊。
2: 杨战队的严俊豪才得通过第一回合慢慢的去，
1: 对，因为他这个脸非常的明显，就是势大力沉，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儿发。
2: 但今天看见王金彪，王金彪也很硬。对王金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直通数字赛，他打的是泰拳规则，
0: 没错，
2: 最终拿到了四人赛的冠军，
0: 对，
1: 然后是付给李昌邦了吧？
2: 对，四人赛的冠军，泰拳规则。
1: 是的，他泰拳打的确实是好，而且整个胜利人和他们俱乐部的泰拳底蕴就非常的深厚。
2: 是的，
1: 泰拳底蕴非常的。
2: 好，这个回合还有最后的十秒。
0: 是的。
1: 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的特点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鲜明啊，在第一回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2: 严俊豪的边角刚我们看到是金英和程茂，
0: 对，
2: 看局间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第一回合上来确实有点被动了，
0: 对，
2: 因为刚开始确实有一个这个重击，
1: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还是要动起来，
0: 是啊。

0: 好，看看双方第二回合
1: 怎么打。
0: 因为我在局间的时候还想说啊，就王金彪目前的这个进攻的配速啊和这个速率，严秀豪是不可能跟得上的。对，而但是你如果再找机会，就是打你所谓的势大力沉的单机，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
1: 哎，一个高手，
0: 对你不能说以牺牲，就是你不能说你一直扛对手的重击为代价。对，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你看自己要动一动，把对手给带一带。对自己前后点一点，然后前后的步子拉一拉，就是给对手一定的就是迷惑感啊，就是你哪怕去打一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种虚实结合，也比现在就是生扛对手，然后找机会，那没有机会，这一小波就白扛了。但又是这样，打速率。
1: 但有的时候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很难调整，他一上来的这个节奏。不在自己的节奏当中的话，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王金彪是打过两次直通世龙赛的比赛，一次是67公斤级的泰拳规则四人赛，
0: 对，战胜宋凯文和王欢嘛，拿到了冠军。
1: 另外一次是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八人赛，
0: 是的，
1: 刚宇轩讲的，当时后来
0: 李昌邦那场，
1: 李昌邦的。目标保持自己的节奏，现在延续好，慢慢的，哎呦，要去找自己的节奏，
0: 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而且。我们再退一步说啊，对于严旭浩来讲，又不是说你防守端做的多好，你这么个打法也行。他防守端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随着后期啊，就是王金彪的持续的拉高配速，拉累了以后，王金彪自己累了，打不动了，就是进攻端的配速和移动端都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严旭浩可能会有机会。哎，漂亮！对，你看第二回合一过半之后就很明显啊，
1: 拳
0: 到了，对他拳的力量感就凸显出来了。
1: 拼拳起来！王金彪还是拉一拉距离，
0: 没错，10公分的臂展还

0: 此刻两个人好像这个情绪到这儿了，
1: 有点杠上了，
0: 对，就是拼起来了，全部是在拼起来。
1: 因为我在第一回合时候就说他俩的特点非常的明显啊，你就
0: 走，
1: 你就看拳的力量感上，王继彪是明显不是连续好的，就是第三回合一旦他们保持这种速率，保持两个回合这么密集的进攻，他打不动了，然后移动端防守端接有空间接不行的时候，那严旭豪现在的拳，哪怕打个七折或者打个六折，那三四个重击之后，我觉得王继彪也有可能吃不消啊。所以看一看这回局间休息之后来调整，我觉得第一回合局间的时候，金鹰给严旭豪的调整还不错，就是上来明显感觉到严旭豪会加强了一下自己在移动端的内容，但是。打着打着就又回去了，而且这防守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啊，也没有达到太好的解决，就看第三回合他能够打成什么样。

0: 好，第三回合来了。嗯，就看看王金彪能缓回来多少啊，之间的时候。
1: 对，因为第二回合到最后发现，
0: 对，
1: 王金彪体能确实下了不少。
0: 对。
1: 哎。也是。
0: 对。
1: 近距离的拼拳，给一个顶膝。
2: 又碰又了打，是。
0: 这种硬拼，我估计王金彪拼不过一半回合。小高，一扫，一高扫，
1: 一个。
0: 王金彪还是要去打一打距离啊，不然可能回合过半的时候，他的体能端和移动端就会断崖式往下掉。一扫，推开。对，王金彪要去推一推严旭豪啊，去打一打距离感。对，游走出来找机会打嘛。
3: 后边还有后中摆拳的。
0: 嗯，后摆前直接后摆。
3: 后中摆拳。
0: 再挂一个前摆，在中距离绝对有的一打。
1: 对，游走。
0: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严旭豪逮不到他才行，
1: 他要做对这个犀利的方式去打。
0: 因为你看严旭豪拳的力量感确实在那放着，
1: 而且体能上比他比王金彪好一些。
0: 对，你看就第一回合来讲，就是严旭豪拳的力量感顶多打了个八折的样子。对，这现在就是两个人明显就是一个要去打重击，一拳见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打速率，持续伤害。哎，漂亮！对，又往里粘了，又要往里粘了。
1: 防守端还是要做好。
0: 是。移动端去找机会。现在这个节奏其实严旭豪比较喜欢啊，两个人顶头打。
1: 对。
0: 那中距离刚才那个小杰过来之后，感觉王金彪又有点上头了啊。对，移动起来打中距离。对。顶膝推开出来，是的，站住。给严旭豪别停啊，往里粘他。对，这个位置要粘他，然后自己出拳的速率要跟得上，漂亮。转身摆拳，哎呦！第三回合，严旭豪的进攻配速也上来了啊！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战，确实，两位年轻人打得血气方刚啊！很精彩的一场对攻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9比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70公斤级的比赛了。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深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只有19岁，身高是1米78，当前的战绩18胜2负。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刘明涛。

主场，主场派出的是哪一位战将？今年21岁的这位年轻人，身高1.93米，当前的战绩9-7胜2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李博。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目前的大比分1-1战平。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0: 场70公斤级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李柏林，
1: 嗯，
0: 深圳战队派出的是刘
2: 明
0: 涛，
2: 两个人在纸面数据上是年龄差了2岁，李柏林是04年出生，刘明涛是06年出生，但是身高上差了15公分啊。
0: 对，
2: 李柏林193，刘明涛178，B 站上差了11公分，李柏林196，刘明涛185。其实刘明涛这个身形在70公斤级就已经可以了。
0: 对，
2: 178的身高，185的臂展，哇塞！今天李柏林193的身高，196
0: 的
2: 臂
0: 展。李柏林的教练是刘晓明。
2: 对啊，哎，
0: 而且最近李柏林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他9场比赛7场胜利，有2次 KO 对手。
2: 晓明那还有泰拳手。
0: 对，带着这个
2: 八戒，
0: 嗯，对。
2: 高啥？
0: 哎呦！
2: 李柏林的力量感觉又好了，原来要精进了很多啊，力量感上来了。哦呦呦呦！高啥？
0: 这是南方刘明涛这边也是打得很沉稳啊。
2: 没错，这防守端做得不错啊。
0: 对，知道对手的身高臂展在
2: 这儿。是，对，而且他上步上的很坚决啊。
0: 是，
2: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对，就是这一步。
0: 哎，有的漂亮。
2: 对，哎，漂亮。哎，这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借势趁势上来啊！
0: 是的，
2: 击腹
0: 啊，又是一个击腹，
2: 懂吗？不好打，李柏林确实不大好打。
0: 李柏林此刻应该把距离拉开，然后自己缓缓，
2: 没有必要低头了，
0: 有点被动了。
2: 一个上勾

0: 看现在闷头往里打，对，控制距离啊。我也是刘明章压得很快，
1: 是
2: 的，
0: 是的。
2: 手给加百拳，手给加百拳，
0: 给了一次，
2: 干他妈手给加百拳，
3: 赶紧赶紧，赶紧，
0: 补刀，对，在这个位置出拳啊，
2: 赶紧，
0: 对，挤住，
2: 后摆，后摆拳，
0: 喂。对，但是高扫能力确实在这儿放着，漂亮，
4: 很强。
0: 对，
2: 刘
0: 明涛就是前压的这个过程来的会比较的快啊，而且异常坚决啊，就进去之后就是拿自己的漂亮，全带着腿就往里进，但进去之后自己的连击要能够跟上了。
4: 李国林最后的这个十来秒缓过来了，
0: 对，
4: 前面确实有点那个岔气，我觉得
0: 有眩晕感还好啊，但是啊、裁判梁金瑞老师强读到六的时候，他其实
4: 对已经站起来，
0: 这已经没什么事儿。
4: 对，
0: 到八的时候就已经起身了，就是给自己了一个缓冲了。
4: 是，
0: 但是这一拳带来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4: 对，
0: 那你明显感觉到刘明涛就马上上来要继续一波带走比赛。
4: 是。

0: 好，来看这一回合，红方是安阳战队的李柏林，蓝方是深圳战队的刘明涛。
1: 是，我觉得第一回合李柏林打得有点太松了，松弛感有点过度了，甚至说有点轻敌了都没问题。以及对，而且对，
0: 绕出来，
1: 而且他的进攻端打得不太聪明，就是对李柏林跟你打内围，然后闷着头跟你打，然后你也闷着头跟他打。
2: 哎，再来！哎，再踢！
0: 哇，
2: 再踢！
0: 再来一个！
2: 听我打拳！
1: 你看，又把自己给退到围城角了。
3: 对，下面坐这。
1: 第一回合至少退了三次。
0: 刘明涛压得比较快，
1: 对，又是往卫生角走，对，他移动端要再出来一点啊，对，就是自己的前压要带着自己的拳，你可以不去压迫对手，但是不能让对手的步伐能够压到自己身上来，对，这样打就对了，对，拿自己的进攻端去迫使刘明涛去做游走，而不是被对手压着，然后一直退退退退退，而且还老爱往卫生角退。对，站住，然后再去点。李希漂亮，低扫，对，马上打后手。是，对，刘明涛现在还是要往里去打。这个卡夫踢完之后，对。重心放下来，压身往里进，早早上头，
0: 直接扫了下来。
1: 对，刘明涛现在千万不要让对手把距离给拉过来啊！对对，进来，在这个位置好不容易进去了，就往下放一放，压下来，不要着急去找对手的头，就打一打腹也可以。他不好绕，就是两个人都是在，你看两个人现在进攻端掉了个个，非常明显。
2: 往两边变一变，往两边变一变。
1: 上钩。对，刘明涛如果想去做游走的话，这个困难程度要比李柏林大很多。
2: 没有了，快没有了。
4: 打住，赶紧打住，打住，
2: 你
4: 们要闪着。
2: 打住呀，你别关，你别关，刘明涛。三十秒，刘明涛。
1: 放扫，漂亮。
2: 前
1: 面，
2: 前
1: 面，
2: 前
1: 期，哎，这回合李柏林就打得聪明多了，所以你看比赛整个进攻端的节奏也是陷入到了李柏林的节奏当中了。对，一个是你看他的上步步带拳，就是进攻端的压迫多了一些，然后把步子做前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无形当中给刘明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比整个第一回合的前一分钟，对手老是压着他，他还老是往卫生角去退的这个过程要好很多。
0: 决定很主要还是那一拳，那一拳，一个读秒之后，他缓的时间比较长。
1: 是。
0: 第二回合刘明涛有点乱了。
1: 对、
0: 啊。因为雨辰老师讲的，两个人进攻端

0: 的课之后，整个灵魂操没有调整过来。
1: 对，
2: 特别是在出拳和步伐的压制上，和拳和步的拳带步和步带拳的压制上，非常的明显。所以第一回合，打了一个读秒，这回合又是这样一个状况。
0: 第三回合比较关键啊。
2: 对，很关键。要照这个第二回合的态势打下去，整不好还能打平呢。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
2: 吴嫂，刘明涛，刘明涛力量感保持不错。
0: 嗯。
3: 你往前走，你往前走。
2: 这也是现在。
3: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2: 张伟哲在带。
3: 你往前走，他没距离。
2: 郑登，对，还是要控距离漂亮。从最上头。
0: 哎。
2: 是的。后摆漂亮，后手能够打出去，前手对上腿，腿带步去点一点。李柏林现在还是要更多的去打距离的过程当中，给对手刘明涛更多的限制。
0: 对，
2: 而且他的这个限制不是说对手上步，然后我拿拳去顶对手，更好的是我上步拿拳去顶对手，就是我可以上两步，对，我不上了，我不上步，但是一定前提是我拿拳和步去压对手，然后我停，一定是这个过程。
3: 推开他，推开他，
2: 推开，很好，对，点，
3: 质量，
2: 对对，一二连击，高，上勾，
3: 质量，
4: 就打一次，
3: 那你往前走，质量，输人家质量的奖品，
4: 停，
2: 是，
4: 中的就
2: 是。如果
0: 刘明涛现在压进来之后，拼的有一些犹豫，
2: 是，
0: 对，要这样拼起来，
2: 就是他现在，进中进甚至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很艰辛啊，就是但是一旦进去之后，一定要能够粘得住对手，就不要停。不像我们刚刚说上一场比赛一样，就进去之后就不要出来，不是对手打出来就不要出去。
0: 有一些犹豫。
2: 对。齐齐格挡，这下图什么呢？
0: 李柏林的力气，
2: 对，
0: 起了不少腿。
2: 对，李柏林的这个毛病其实很要命，就是他的这个边界，自己往回声角里面退。
5: 十四秒，你不要退。
2: 即便不是对手压过，自己也往里退。
3: 哎，对，好，对，好，
4: 就这样，
2: 就这样，他就是持续的拿着你的前轮压，千万不要去做退，退着退着自己就退回去。
0: 前面觉得高嫂的力量感还是挺好的，
2: 有一个高嫂还是听出来了，
0: 是
2: 第二回合听出来那个高嫂的力量感，很难吃力啊。我觉得他在自己的球逻辑上下来，想必还是要帮他去拼。我觉得现在
0: 老往自己往回身角退，
2: 对，这个是很要命的事儿。还有就是他的进攻组合的逻辑，可能要再去打乱重建一下。现在进攻组合的逻辑非常弱，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
6: 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5: 来吧，来吧，好好算，准备，准备，
0: 准备。好吧，进入到加赛局。刚刚这个宣布完平局的时候，刘晓明的表情让我们玉成老师笑不停了。
2: 对对对，晓明有点恼啊，是着急了。
0: 是，
2: 对，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下，打

0: 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两人怎么去打。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1: 低扫，
0: 一寸长一寸强和一寸短对一寸险，就看谁能更好的利用好自己的长和短。
2: 抓紧一点，
0: 的
2: 钱快一点，
0: 就是长的强和短的险的对抗，对，漂亮。动作的输出那什么都行，
1: 漂亮，注意防一下高扫，你看两个人很明显啊，刘明涛这边用的低扫多，
0: 又是
1: 李柏林这边对都要往微信角推，然后推完自己再打出来，好，前头点高扫，
0: 我看到这个边界感，
1: 哦，又一锤，大家可以数一数，李柏林一个回合能用几个高扫？
0: 刘明涛，我觉得问题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现在往里进的这个过程老是有一秒的延迟。
1: 对他没有第一回合进的那么的坚决。
0: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不要有站桩的这个过程，提着拳两步要进，直接往进行去进，
1: 再一腿高扫，
0: 对，做好自己的防守拳。踢到裆部了，对，你看现在不要停，哎，抱着拳进去之后，不管是去击腹还是找头，还是你去挂扫踢，总之要打出去啊，不然你现在咱现在不光质量啊，就是进攻端出拳的频次完全跟不上队友。
1: 再来一个卡夫，
0: 对，而且
1: 其实刘明涛的这个低扫呀，卡夫用的也不少，
0: 没错。
1: 再来一个卡夫，
0: 你始终没有踢出来你想要的累积效果。你如果直接把对手踢的影响移动啊，你再继续。
3: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0: 对，又出距离，这个不要再站了。
1: 又是一个高扫，哎呀，再来一个，这个直接到下巴。对。
0: 还能给高扫？
1: 对，高扫是他的利器。整个
0: 哎呀，柏林今天这个高扫真的是跟不要钱一样，但是前提是你看三四回合他能用的这么顺，是因为他把距离
1: 对一点
0: 两个人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还是要看一下最后这个
4: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10-9，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近他。
5: 我是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下来。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到哪里，不能忘了，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只是运气好，长点粉丝。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有比赛就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6: チョコレートの皮で綿菓子雲みたい。

0: 他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的话，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我说的，
2: 我也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瀑布，棒棒。
1: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我说了。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我们看这场比赛，天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没事，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别急，现在别急，头动，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头动一动，往前压一点。
1: 两个人水平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2: 没事，往前压一点。
0: 他在一直往前压，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对，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2: 重击，勾，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了，
0: 出拳，
2: 勾拳，走，拿了，他打不死
4: 就拿了，对，中东去压，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4: 松了，对，收纳好，对，
1: 漂亮，
4: 再走。
2: 走了，
5: 打倒他，对，
2: 马上
5: 下打，
2: 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年多的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0: 是，
2: 有勾拳啊。
0: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两分钟过得好快啊，
1: 对，
0: 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1: 漂亮，
4: 急，
2: 还好，不要急，
1: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0: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
1: 没错，
0: 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天天讲的，他打

0: 上回合开始。
1: 没事啊，球轮。
0: 贝雷拉的步伐。
1: 走。
2: 开始有转变，跟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不一样的。
0: 漂亮，
2: 漂亮，
0: 打进去了。
1: 继续点，对，
2: 速度提上来了。继续压，继续压。
1: 好，高一点，好，收一点下。
3: 放松，放松，
1: 走。
0: 播球，我是播球的这个环绕啊，也很有讲究。
1: 贝雷拉，压住他，压住他，不要跑，不要跑，对，不要让他跑了，对，急，
2: 贝雷拉，
1: 急，距离拉一点，拉点距离，
4: 往
1: 他
4: 一步近点，好，来，
1: 手拿好。
0: 我觉得马上要进入一个小高潮。
1: 有了，走，
3: 卡了，卡了，卡了，卡了，卡了。
4: 反不出力来，别卡，卡。
1: 是，
0: 漂亮。
1: 投准。球准，
3: 再走再走，走了走了，不要等他出，不要等他出，有几六都出，
1: 这样他打的时候反进，
3: 有几六都出，
1: 反进，
3: 再走不要，对，走走走，对，
1: 后摆前有，后摆前有，
5: 错，别等别等，
4: 等一下四十秒了啊，
5: 好，摇起杨子，
4: 一个蛮劲，他打不出来才
3: 走吧，对，后摆前
1: 有，
3: 再走，
1: 打过来。
0: 哎呦，这场比赛我看的都入迷了。
2: 不敢加，
0: 对，
3: 多多一点，大点儿，
2: 也不敢说话。
1: 点点点，对，打重击，重击，球中放
4: 住，
1: 都急了。哎，对，哎，好，再来，
3: 再走，再走，再走。
0: 哎呦，这场比赛真的是不分伯仲啊！
2: 是。
3: 漂亮，
2: 我是播球体能教练，有一个下降。
0: 对，
2: 然后看贝雷拉这边能不能抓住这个。
0: 贝雷拉好像是越战越勇，
2: 是，
3: 对，
2: 继续压。
0: 哎，一个闪躲。精彩，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回合。照这样看，三个回合应该是能打满，但是结果不太好说。

0: 大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佩雷拉对战，我是波球。
0: 波球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臭准。
1: 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佩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3: 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4: 运作清晰有效率动作啊，漂亮，表现很漂亮。
1: 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的在换拳，
3: 压力没住，对，他没紧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0: 他的体能更好一些。
3: 一分钟，
1: 最后一分钟了。
3: 一分钟，
1: 佩雷拉依旧眼神坚定，
0: 防守做好。
3: 没事，走，压，不想出来。
1: 拉的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

0: 能一直保持到第三轮
1: 过了，呀呀呀呀，
0: 还能如此亢奋。
2: 贝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市播球压力。
0: 没错，最后几秒钟，
2: 拼一波，
0: 好的，
2: 很精彩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2: 就是总结下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向来我市播球打得错。
0: 对，
2: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能。
0: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我们来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3: 红方，来吧。
4: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3: 蓝方胜，
4: 祝贺贝雷拉，感谢我市播球。我们有请武林木传媒董事长石青先生为双方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贺两叶。祝贺贝雷拉！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运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我跟你说，肯定有办法。
15: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6: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7: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8: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9: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等病人。
20: 这个病人是 HIV。
2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7: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2: 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哪
2: 吒。来也。
3: 参见丞相。
0: 是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虚关前被围。
3: 啊！
0: 命一二人，各带轻骑马马，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虚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4: 得令，
5: 得令。

0: 想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去。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涛。哎呀呀呀，可惜呀！

0: 少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死去

0: 担任点兵将，要受忠孝温郎。
1: 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2: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3: 在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呢。

0: 强干。满营将官俱有差遣，为何不差俺魏延出营大战姜维？
1: 魏将军，不必忙脱，且听山人传呢。

恁婆媳乃是待死之囚，我要跨出房门一步

呐、啊，练武有光啊，两军阵上一胜一败，一败一胜，不知。

手中粮，渴望将军为我把。

0: 陈国强，穆强，清源强，我喊
1: 江将军请起，请起来哟！
0: 呼呼呼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打你从上海回来，我就没见过你人影儿。哼，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去上海跑了趟生意。
0: 哟，发财啦。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哼，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了啊？你有好事的时候想起我了吗？老娘上辈子欠你的呀。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1: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彭秀女呢？廖春晓呢？
2: 你怎么穿成这样？
3: 不穿成这样，我和我爹都要进宪兵队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一周就好了。江文山回来了。
2: 他还敢回来？
3: 这天底下还有他不敢做的事儿啊？
2: 你可要当心，江文山一直都以为指使垮子杀害彭秀女的主谋是你。
1: 垮子背后的人是我爹。
2: 你都知道了？
1: 我一直让你留意垮子，你怎么没发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垮子真的会背叛组织啊。其实主谋是你还是你爹，其实对于江文山来说都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事儿不能让江文山知道。
2: 既然江文山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不如干掉他，一了百了。
3: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彭秀女一直不同意江文山跟我去炸中转站，但后来了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1: 哎，你说这个彭秀女是害怕我伤害江文山吗？
2: 可能经过朝夕相处，她假戏真做，真的爱上了江文山。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彭秀女和江文山的任务就是中转站的细菌武器。但是我们都上当了，细菌武器根本就不在中转站，那它会藏在哪儿呢？江文山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这个。
2: 你还要与江文山合作？
3: 江文山这个人聪明有头脑，也很有心机，
1: 就是缺少了一些工作经验。
3: 现在彭秀女又不在了，她以后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

0: 我要是能跟他合作，是个双赢的局面。
1: 嗯，原来你早就有心取代彭秀女了。
0: 是啊，把江文山拉拢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总比杀了他好吧？明天你去上报社，发一则寻人启事。
2: 是，这个你先藏起来，我暂时不能用了。
3: 你真的要去抢码头啊？
2: 我回白城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日本鬼子会把物资送到白城，第一站就是码头。
3: 我先声明啊，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就算马老七有这个权利，他也不会因为我而把码头拱手相送啊。
2: 我只需要一小块空位，能够插足进来就够了。
3: 难，不可能。
2: 我不是不敢硬抢，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察觉到我的真实意图。如果日本人提高警惕，这样码头也就没用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不如让他们以为你们黑吃黑呢。
2: 之间的争斗有你的。
4: 小子，你要是来做生意的，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如果你是来砸场子捣蛋的，那你可找错地方了。
5: 吴爷，我今天投靠黑龙堂，就是想和您更好的合作，把码头抢回来，把马家堂赶出白城，这样白城就全是黑龙堂的天下了。
4: 哼，好大的口气。
5: 我有干爹，你有伙计，咱俩联手还对付不了马家堂吗？
6: 对不起，我没兴趣，请便。
5: 马家堂接你的枪，杀你的人，胡爷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4: 这个不用你操心。
5: 胡爷，一山不容二虎啊，你敢保证马五爷不会操这份心吗？马家堂、黑龙堂迟早有一战，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主动。
7: 别说了，松哥。
8: 江哥。
2: 胡爷，我诚心诚意来投靠黑龙堂，您要不留我，我在白城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请胡爷三思。
7: 慢着。

0: 能赢了我手中这把刀，我就让你当黑龙堂二当家的，否则的话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1: 五爷，您这是难为我，我不是您的对手啊。
0: 连这个胆量都没有，还想入黑龙堂？
1: 五爷，我投靠黑龙堂就是想为您效力，哪有自己人和自己人动刀的？
0: 你不配加入黑龙堂，请吧。
2: 那得罪了胡爷。
0: 刀剑无眼，你想好了再做决定。
2: 生死各安天命。弟兄们，
0: 今天我与姜文山使刀，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我死在姜文山刀下，

我与胡寅使刀，一切后果自负，生死与胡寅无关，请。

哟。

0: 我要试试。胡爷，得罪了。新疆的，算你狠，我就让你当黑龙汤二当家的，不敢。
1: 胡爷，既然你要我当黑龙堂的二当家，我一定为胡爷尽全马之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码头抢过来，交给我管。
2: 我和胡爷四六分账。
1: 哼，靠打打杀杀能抢下码头，我早就动手了。马家堂的势力不比黑龙堂小，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就算我帮你。
3: 得了麻风病，在家躺着。
4: 病死吧你！
3: 江文山，哎，醒醒啊！哎，你醒醒啊！哎呀，老娘一遇到你就倒霉。来，起来，来起来起来，哎，起来，把手给我。

0: 温莎回到了白城，但是被抓进了警察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放了出来。
1: 哈哈，看来他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了。
0: 是啊，部长，但是他会不会叛变啊？
1: 他这个人一腔热血，叛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不敢打包票啊。你这次去白城建交通站，会面临着比彭秀女更艰难的处境，你要先摸清江山的底细，再决定是否与他取得联系。
0: 是。
2: 你是说那个女人会功夫还会开枪？
3: 是，如果没有她，江文山昨天就死在黑龙堂了。
4: 可是廖春晓，他应该不会功夫也不会打枪。
3: 廖春晓不是得了麻风病一直在家里躺着吗？
4: 如果真的是廖春晓的话，那他的麻风病就是一场骗局，这里边肯定有非常重大的隐情。
3: 廖一清欺骗皇军，这事大了。
4: 你给我找人盯着江文山，如果那个女人再出现的话，一定要把她给我抓住，就算抓不住，也要把她的面纱撕下来，看看到底是谁。

0: 这是我自己做的，有好多年了。那年我们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他受了重伤，人昏昏沉沉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啊，你睡过去了就醒不来了。可是他还是睡着了，我就在他耳边吹曲子，没想到他听到我吹的曲子居然醒过来了，人也坚持住了。但是这一回我再也唤不醒他了。
1: 彭科长的血不会白流，他让我们知道了特殊武器并没有在中转站。我会接替他完成任务，摧毁日本人的一号作战计划，替他报仇雪恨的。
0: 你在哪儿落脚？
1: 我打算在码头
2: 开一个百货店。
1: 特殊武器既然没有在中转站，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还没有运到，另外就是放在了码头。
0: 日本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人了，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找姜文山。
1: 彭科长是廖春晓的手下杀的，姜文山现在和廖春晓关系暧昧，怕靠不住吧。
0: 彭秀女是廖春晓的手下打死的。
1: 对，那个人叫垮子。
0: 廖春晓是军头。
1: 确定吗？
0: 日本人分析了炸中转站那伙人的武器装备，得出了这个结论。廖春晓能独自一个人潜入小田一郎的书房，撬开保险柜，窃取秘密地图和通行证。这足以证明廖春晓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

0: 那个死掉的军统枪手说，他们的站长是一个女人。廖春晓的真实身份就是白城军统站的站长。
1: 那姜文山会不会被廖春晓拉拢投靠了军统？
0: 应该还不至于。姜文山这次回来，两个人并没有见面，估计是因为彭秀女的死，两个人彻底闹疯了。
1: 这两天我会在暗中观察姜文山，确定他没有叛变后，我再去找他。
0: 你要小心。
2: 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谁要是给我把那货掉到江里面，我扒了他的皮！
3: 快点儿，
2: 快点儿，小心点儿！
4: 姐，
2: 嘿，江文山是你小子，来我码头有事儿啊？
4: 请您有点事儿。
2: 有事儿你就说。哎，
4: 我们黑龙堂啊。啊。要跟上海的万老板呢长期合作，所以想请五爷把码头让出一小块给我们，方便我们的货存放和运输。
2: 是你没说明白呢，还是我马老七听错了？
4: 你傻呀，谁敢动啊？
5: 魏兄，
6: 臭小子，你想找死啊？
4: 有钱大家赚嘛，是不是？你看你们多威风，你们马家堂把持码头这么多年，我们只要一小块地方，要多少租金你随便提嘛。
2: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4: 何必动刀动枪的？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七爷，你不过就是个打杂的。
6: 你，
4: 麻烦你转告五爷一声，明天这会儿我再来。得罪了。
6: 嘿，你，
2: 呸！哎呀，这狗日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啊！竟然把脑筋动到我马家堂了。还愣着干什么？搬货呀！
7: 老七啊！啊！他不是明天要到码头上去收钱吗？
2: 对。
7: 我亲自去会会他。
8: 江爷，你小心点，前面那个就是王五爷。
4: 好了，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自己一个人去。
8: 江爷，觉得你还是留点心吧。还是我们在这儿给您助威。
4: 别假惺惺的。五爷，您就是五爷吧？
9: 你就是那位江爷了？
4: 正是晚辈。
9: 哎呀，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4: 不敢当。
9: 马某腿脚不太利索，不能起身相迎，恕罪，恕罪啊！
4: 您随意。
9: 江爷，请坐吧。
4: 五爷，堂堂马家堂的龙头老大，连多买一把椅子的钱都舍不得花呢。
9: 给江爷看座。
4: 谢谢五爷。五爷，您知道今天我来的目的了吧？
9: 幸会，幸会啊！从今往后。

0: 江爷，您过过数吧。
1: 您把我当成打家劫舍的土匪了。
2: 土匪哪有江爷这么大的胆魄呀？
1: 您知道我要的不是这点钱。
2: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要我的码头。江爷，你要码头是为了做买卖吧？做买卖肯定是为了挣钱。这些
1: 我得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不是要饭的，这么点大洋可打发不了我。
2: 马某人来说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对江爷来说呢，也就是一饭一粥。江爷怎么会为这一饭一粥要我的码头呢？
1: 没有碗哪来的一饭一粥啊？五爷，这只碗我要定了。
2: 你真想要？
1: 真想啊。
2: 要定了，
1: 要定了。

0: 江爷，看在廖局长的面子上，你把这箱子钱赶快拿走，咱们俩以后还是朋友。
1: 五爷，您还是太小看我了，没两把刷子，我敢揍您的脊梁杆吗？
0: 你以为你还能找得了吗？那你能帮我怎么样啊？兄弟们，小齐，把枪都放下。江爷，你恐怕是被人当枪使。霍老大呢？他人为什么不来？今天你就是死在这儿。
1: 恐怕也没有人给你收尸吧？今天我死不了，如果我死了吧，也轮不到他胡胖子来给我收尸。那个人会把你们马家堂闹得鸡犬不宁，信不信？
0: 咱们俩之间无冤无仇，就不要再打口水仗。码头我可以分一块给你，不过必须要有一个人点头。你有胆量跟我去见见这个人吗？
1: 人都来了，还怕再见一面？前辈，请带路。
0: 请。
2: 江爷留步，我们可是有话在先呢。
0: 请，
1: 马五爷，我江文山谁都可以见，这个主我不想见。
0: 你
1: 什么你？

0: 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明天码头上见。
1: 哎呀，马五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海涵，海涵，廖局长，久违了。马五爷，
0: 多日不见，近日可安好啊？
1: 廖局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他满满一箱子大洋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非要我的码头。廖局长，你不是不知道，对马家堂来说，这码头它是我的命，它这是要我的命啊！以后你不用看我面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当初。 因为他爹这件事情，他对我恨之入骨。回到白城以后，他三番五次的来自杀我，幸亏我命大，才没有死在他手上。另外，春晓和他有婚约，春晓也喜欢他，现在他娶了别的女人，从此断送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点情分。不是春晓拦着，我早对他动手了。
2: 果真如此，
1: 我说过。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能把春晓牵扯进去。
2: 梁局长，我明白了。

0: 少佐，这个黑龙堂指使姜文山来抢码头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皇军对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深感满意，码头永远是你们的，不管是谁来抢，皇军都不会坐视不理。
1: 谢谢，谢谢秋野少佐。你们是码头上的第一道防线，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给敌人任何的可乘之机。
2: 秋野先生，你放心，我的明白，明白。这货装货呢？

0: 行，行，这一个个都是干什么的呀？啊，这凭什么都挺厉害的吗？笨蛋，饭桶，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还有脸回来呢？啊？
1: 那个女人是谁呀？
0: 问你话呢。
2: 姜文山，叫她翠花。
0: 翠花？大哥，这白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啊？
1: 只要不是廖局长的女儿廖春晓就好。老齐啊，
0: 哎，
1: 廖局长说了，千万不能把他的女儿廖春晓牵连进来，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记住了。都听清楚了吧？
3: 清楚，清楚。
0: 滚，滚，滚，滚！饭桶。
2: 翠花，
0: 当时姜文山就是这么叫的。
1: 为什么叫翠花呢？
0: 那得问翠花的爹。

0: 翠花，
1: 大山的从小就鬼。
2: 呀，这个姑娘已经痊愈了，一会儿呢，你开我的车把她送出城，完了再给她一笔钱，你告诉她，如果她泄露了，我杀他们全家。
3: 放心吧，局长，我想她不会泄露的。你帮她治好了麻风病，她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她不会说。
2: 嗯，去吧。
4: 是。
1: 小姐，明天就自由了。好。

0: 吃马家堂的人。
1: 除了他还有谁啊？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没有退路就见招拆招。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码头？

0: 你有什么任务？没有任务，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的？我害死了彭秀女，组织上怀疑我，不跑会被枪毙的。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投奔黑龙堂。
1: 要不然我再白城根本站不住脚，可是不打下马头，黑龙堂也不好混。对不起，是我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没有指使侉子去杀彭秀女，你知道吗？直到你们不是夫妻，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杀他干什么？最好是这样，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2: 等你找到那个人了，你会怎么办？不管是谁，我都要替彭秀女报仇。不要报仇，也不要去抢码头，我们离开白城，好吗？
0: 你怎么想的？我想和你重新开始。不行，
1: 组织要枪毙你，你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不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0: 我乐意。我江文山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1: 蒋文山不能承受不败之冤，我要证明我自己。说吧，我能帮你什么？
0: 不用。你知道吗？现在在白城，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能帮助你的只有我一个。没用的，大小姐，日本人都说了，黑龙堂不能再打码头的主意。 有日本人的撑腰，就算你爹亲自出面，马老五也不会买账的。那就只能放弃了。我在想，怎么样离间日本人和马老五的关系，让日本人不再信任马老五。等我的伤好了，我要去货场看看。 把日本人的中药货物弄箱出来，日本人就会怪罪到马老五头上。等你的伤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要走啊？这两天我就能自由进出了。
0: 你是怎么跟万大同攀上关系的？他帮你遮掩，花了不少力气吧？他不认识我，他认识倒刺。
1: 倒刺？
0: 万大同以前做过庸差，那回我师父救过他的命，用的就是倒刺。走吧。
3: 湘西会战结束后，由于你的情报准确及时，我军做了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经过55昼夜的激战，日军已经全线溃退。
4: 太好了，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3: 是啊，和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也就开始了。
4: 老板命令我们要尽快消灭白城的共产党，把白城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
5: 下不去手，江文山就交给我。江文山不是共产党，但是他是在为共产党做事。他是在为他自己做事。他和共产党早就反目了。
4: 那只是表面，你不要再听信他的花言巧语了。
5: 不管怎样，江文山都必须交给我亲自处理。

0: 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许动他。
1: 可是，这是老板的命令。
0: 江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有办法让江文山成为我们的人。

0: 怎么看着像日本人？干嘛都穿着便衣啊？过去看一眼，留在这儿别动。
1: 不出去。

水状を出して貨物検察だ。命令で大切なものがあるので厳密な検察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阁楼要消毒，搬回去还要有一段时间，里边的东西都要翻新了，只有自然兔子灯是我的人。

0: 今天你发现什么了吗？
1: 那是日本人专门存放货物的仓库，如果里边的东西丢了，日本人会拿马五爷怎么样？
0: 不宰了他。
1: 对啊，不宰了他也不会轻饶他的，至少不会再放心把码头交给他掌管。
0: 你想事情的样子真呆。
1: 正面进不去，我们从后面绕进去。
0: 你快尝尝吧，日本人会傻到留个后门让你随便进出吗？天不早了，赶紧睡觉。
1: 你睡会儿吧，你这边坐会儿。
0: 叫你能睡，跟暖壶也能睡，就是跟我不能睡。
2: 志晓，志晓，
3: 老廖，干什么呀？我都睡了。
2: 啊，没事，在家就好，睡吧，啊。

0: 你睡不着觉，咱俩说说话呗。
1: 说什么呀？
0: 你跟彭秋女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动手动脚的？
1: 没有。
2: 不可能。
0: 你是不是想他了呀？你不会真的爱上彭秋女了吧？

不许你爱上别人，彭秀女也不行，你只能爱我一个。等抗战结束

0: 怎么看起来像是粮食啊？正面戒备森严，背后有水，铁丝网直接延伸到水下，可能还会设其他的障碍物。
1: 我有个办法。
2: 说。
1: 咱们弄一只一模一样的麻袋把我装进去，鬼子在隔离区外边看见这个麻袋会怎么样？
2: 这倒是个馊主意。
1: 馊主意，你想试试？
2: 没有我帮助，这事儿你还真不行。得让鬼子知道他们隔离区的货丢了，而且不能让他们检查装你的这只麻袋。
1: 那你怎么帮我？
2: 我找个麻袋，里面塞俩电话，找个人跑，让鬼子看见，让他们知道丢了麻袋又找到了，鬼子就不会检查了。
1: 那万一检查怎么办？
2: 我想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说得轻巧啊，进去以后我怎么出来啊？
2: 鬼子把你请进去的，我再让他们开车把你送出来。我没说胡话。
1: 我是鬼子祖宗啊，我长得像鬼子。
2: 我慢慢说。
3: 姜文山做了黑龙堂的二当家，这两天他为了在码头上能够占一席之地，正跟马五爷闹得不可开交。
4: 黑龙堂为什么打起了码头的主意？
3: 姜文山上次去上海跟万大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主要负责黑龙堂跟万大通之间的生意往来，估计以后会有大批的货运到上海。
4: 这些年马家堂替黄军管理码头，深得黄军的信任，货场上有很多重要的物资，黄军不打算也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3: 那我马上去找胡老大，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2: 怎么样，能喘得动气吗？
5: 放心吧，憋不死的。
2: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进去以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干，听见了吗？
5: 行了，反正你越来越啰嗦。

FE， 我哥能不能偶

0: 大丈夫、見て。早く師匠さんに報告を。早く。はい。
1: 你别喝了。真要是喝多了撞上秋爷你就麻烦了。
2: 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兄弟。你为了江文山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1: 鬼子把粮食放进隔离区。这事儿你相信吗？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鬼子在搞什么把戏。

0: 立正。
1: 好久好久的太君，你也喝啊。好久好久啊，
0: 太君，香香，
2: 不要
1: 干。

0: 你还真厉害，鬼子果然把老子抬进去，又开车送出来。
1: 我损失了两位同志，
0: 小鬼子欠的迟早要血债血偿。
1: 炮弹干嘛要藏在大米里边，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别动，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一种氢类毒气弹。
0: 这是毒气弹？
1: 氢是易燃气体，遇到高温就会燃烧爆炸。
0: 幸亏鬼子上次没有放到五号仓库，不然我们上次都死在中转站了。我居然搞到毒气弹了！快把它埋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小心啊！

0: 待在货场，我一步我都没敢离开。我向您保证，绝对没有外人进。
1: 那为什么少了一箱货？
0: 这具体怎么少了一箱货？这个我真不知道。
1: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找不回来东西，我要你们的脑袋！

0: 司马机关山，交给孔队长。
1: 你干嘛自己不去？
0: 我是回兵旅，偷偷跑过来。
1: 那我这儿也走不开呀、啊。
0: 社区中的账号跟你说，待会关门。
1: 你能搬到廖春晓那儿住，干嘛不找他去？
0: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我信不过他。

0: 走。
1: 白城码头发现大批毒气弹，经初步鉴定为氢类毒气，请速派遣相关人员来白城。
2: 你们再想想，这两天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去过码头？
3: 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些人我都亲自在那把守，进去的人我都知道。
2: 五爷，
4: 处长，
2: 日本人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你们要是找不到那箱货的话，你这马家堂恐怕保不住了。
4: 哎，楚科长，你说白城这么大地方，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2: 姜文山最近不是一直惦记你的码头吗？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4: 对对对。

0: 保证你们找到那箱货。
1: 处长，请讲。哎，不行不行，处长，那廖春晓是廖局长的千金，我可是得罪不起廖局长，得罪不起，不行。
0: 这白城是日本人说了算，还是他廖一清说了算？
2: 那他当然是皇军说了算呢。
0: 所以，你们按照我说的做，找到那箱货，日本人不光不会责罚你们，还会重重忧伤。
3: 卖烧鸡了啊！烧鸡，烧鸡，卖烧鸡了啊！
4: 老板，给我只烧鸡。
3: 哎，好，稍等啊。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要干什么？
3: 烧

0: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开福庄是伪军，你是干嘛吃的？让人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他给绑走了？站长不让我管，黄金虎的人怎么会让站长？不可能是伪军，会不会是小鬼子，或者是朱强？如果真是那样。
1: 这什么人干的？这胆子也太大了！
2: 老王来送包的时候说，是辆黑色的小车，车上的人穿的是军装。
1: 穿的军装？
2: 这是障眼法。
1: 刘队长，
3: 哟，
2: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辆车。
3: 是。
2: 春晓从小就不吃烧鸡，他买烧鸡给谁吃啊？是大山子，他最喜欢吃老王家的烧鸡了。
3: 这个货包，自从他来廖家，廖家就没有安稳过。
2: 你马上去家码头。
3: 去看看马老五那出了什么事。
2: 可是小姐她
3: 人可能就在她手上。这几天大山子不和马老五正闹呢吗？可能把小姐也卷进去了。
2: 好，我懂了，我这就去了。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女儿不让我睡奶姑的床，春晓被绑架了，被绑架了！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知道谁干的了，站住！你想害死春晓吗？啊！去救你女儿。

这是哪儿啊？马老七啊，你最好现在就把我给放了，不然让廖局长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

0: 生什么事都不要动。
1: 如果姜文山离开马家堂怎么办？
0: 那你就在墙角留下记号，我会循着记号找到你们。
1: 行。

0: 江文山，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竟敢孤身闯我马家堂，你胆子不小。
1: 把廖春晓交上来，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见廖春晓。
0: 你把我马家堂到什么地方了？来人呐，带走。
3: 是不是？走。

0: 老爷，有消息了。
1: 局长，
2: 讲。
1: 江门山进了马家堂。
2: 马家堂，
1: 对。
2: 这样，你带人马上过去，紧急行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伤害水下。还有，要穿便衣。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江文山的人。
3: 是。
2: 抢到睡觉之后，不要直接回来，把他带到江边。
3: 是。
2: 去吧。
3: 好。
0: 老爷，既然知道是马老五绑了大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去要人？
2: 马老五敢绑架春晓，肯定有日本人在后面给他撑腰。同时，也说明这两个孩子不定惹什么祸了。

0: 你把，急死我了！
1: 大人怎么把你也抓进来了？
0: 就凭他们也抓到我，我自己主动送上门来。走，跟我杀出去！
1: 不行，他们身上有枪。再说了，马家堂和日本人和楚强关系很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功夫。
0: 那让我们在这等死啊？
1: 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呀？我在这儿，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0: 你来了，他们会杀了你的。
1: 废话，不看见你好好的，我心里面能踏实？
0: 你不来我好着呢，你来了我反而更危险。
2: 哎呀，俩人也别亲热了啊。
3: 侄儿呢？
2: 你眼睛看见答应我皇军的火箱该给我了吧？
1: 皇军的火箱找皇军要啊，找我要什么？
2: 臭小子，敢玩我啊？
1: 我说了，见到廖春晓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我没有了怎么给你？要不这样，你告诉我货箱里装的是啥。
2: 那箱子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1: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那我就没办法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些什么。
2: 姜文森，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啊，来人呐，
4: 你要是敢伤害姜文山，我就让廖局长血洗马家堂。哎呦，
2: 廖小姐，廖一清知道我绑架了你，那迟早是要血洗我马家堂的。那既然那早晚都要血洗我马家堂，那就用不着客气了。兄弟们，咱们先血洗了廖一清的女儿，把她给我带下去。
4: 敢！
5: 疯了！
2: 是个美人胚子啊！哎呀，这脾气还挺倔的。来人呢，快快快，把那个脚给我绑上。
4: 马老七，你等着遭收拾吧你！
2: 这个脾气还挺顽，哎呦，哎呦，这脾气还不小吗？
1: 哎，马老七，你要是再动他的话，我杀了你全家。
0: 你死定了，
2: 嘴巴还挺厉害啊，早晚都是个死。既然死都死了，我临死之前乐呵，是不是啊兄弟们啊？
6: 就是。
2: 哎呀，不愧是江城的李大美啊。
4: 哎呀，快快快，
7: 放开他，马老七，马老七。
1: 你别碰他，我把货还给你。
2: 翻好了，
1: 你放了廖春晓，我就把货还给你。哼，
2: 你想得美，七爷我还会信你吗？人我留下，明天早上8点钟，带着货，江边换人。
1: 一言为定，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你阿哥。
7: 二哥。二哥，春晓被绑架了，还听说装成我的人。
8: 是马老五他们干的。
7: 马老五，他活够了他，我就是找他去。
9: 等等，我都打听清楚了，日本人在码头隔离区丢了一箱货，他们责令马老五3天之内把他找回来。我估计是姜文山和春晓他们拿的。对付一个区区的马家堂可以，可是日本人在暗中盯着呢。
7: 那二哥，你什么意思？
9: 你的城邦团不是维护白城安危的吗？现在马家堂出了事，你们应该出面去维护一下。
7: 是，我这就亲自去见马家堂。
10: 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爆炸了？
11: 是谁往我院子里扔了颗手榴弹？
12: 这事儿……
10: 黄团长，
11: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10: 好，五爷，
12: 我这不带着弟兄们路过这儿，
11: 这不听到响声了，就过来瞧瞧。
12: 怎么样，伤着人没？
10: 有伤着的没有啊？
13: 没有，
11: 没人伤着。

0: 没有就好，五爷，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这以后做事可得小心点。这接下来可就不是颗手榴弹了。来人呐，把马家堂给我包围起来，务必保护好马五爷和周围弟兄们的安全。
1: 我马家堂这么多弟兄，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就不劳黄团长你。
0: 差点忘了，光保护马五爷和周围弟兄是不够的，还有夫人和孩子呢。
1: 黄团长，
2: 来人！
3: 有。
2: 再去给我调一个排的兵力，专门保护好夫人和孩子。
1: 千万记住，不许任何人靠近马家堂。否则，格杀勿论。
3: 是。

0: 定要回来，不要让他进门，让他去继续找楚科长，去找秋爷，快去呀！
1: 表舅，
2: 表舅，黄金虎在原本马家山堵围起来了。
3: 好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这姜文山还真是有能耐啊！马家堂这回是真的要完了，
2: 肯定完了。哎，表舅，咱们也该出手了吧？
3: 你带人去江边，如果马老七和姜文山交手了，你就带人支援姜文山。
4: 快去呀！
1: 兄弟们，出家了，快快快快！
5: 秋爷稍坐。廖一清已经带人去江边了。
6: 好，我马上过去。
5: 好的。马上把所有兄弟都集合起来。
1: 回去。
7: 是。

0: 我知晓了，小姐被马老七的手下挟持着，我没敢轻举妄动。
1: 江山，俺挺爷们儿的嘛，果然是守信用啊！
2: 廖春晓呢？
1: 把廖春晓给我带上来。

0: 你把人放了，那不行，我得先看看箱子。
1: 三分钟，三分钟一到，我就只好走了。

0: 这箱货他们不要，咱们拿去孝敬胡爷。啊！啊哈哈，这么多烟土啊！
1: 兄弟们，还回去到胡爷那里请功来。
0: 哎，
1: 等会儿，杨三，咱们按规矩办事啊，往后退。退！
0: 放下。啊，退！
1: 后退快！你也退！

0: 箱子你们拿走，人我可带走了。出去，快走！
1: 走！
0: 站住！臭小子又抓我，对上去！站住！站住！
2: 弟兄们，都给我上，保护小姐。等等，啊，
0: 局长，
2: 局长，是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0: 少佐，是那身后，箱子里面的货，让日本人看到，谁看到谁都得死。一会儿听我的命令，统统杀掉。
2: 是。
0: 跑啊！怎么跑啊？
2: 我小子江文山又抓我，今天老子一下就崩了你！
0: 试试。开个枪，试试。
2: 都别乱动啊！别乱来啊！
0: 全部
2: 控制！全部控制！把追枪交给你了，其他人跟着我。

都说是自己人了，还敢抢？

0: 上锁，上锁，
1: 上锁。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收到。

0: 那什么，唱。
1: 五爷，五爷，五爷，死了，都死了。七爷死了，
2: 什么？
1: 兄弟们都死了，日本人包围了我们，七爷和兄弟们都被打死了。
2: 老七，
3: 五爷，五爷，
1: 五爷，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来了。本人来了，弟兄们，把全部的家伙都给我拿出来！
4: 兄弟们，抽家伙！
2: 听我的命令，跟小鬼子拼了！这七爷，我被弟兄们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

0: 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 这不符合流程。
1: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4: 你过气了。
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马五爷，我听说黑龙堂的人和你的人在江边火拼，想帮助他们消灭黑龙堂，哪成想误杀了你的人。我是专程赶过来向你解释，对不起了。
1: 秋野少佐，杀一个叫误杀，全部杀光，难道这也叫误杀吗？秋野，我马老五对你们日本人怎么样？没想到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连我的亲兄弟都不放过。
0: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实在抱歉了。以后你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忠，我保证你财源滚滚。
1: 放你娘的狗臭屁！
2: 哎，都是自己人，吕燕，有话好好说。
1: 说你娘的蛋！你还是个人吗？

0: 快拿绳子扎进王八蛋的！
1: 主流弹已经没有了！
0: 什么？
1: 子弹也没了！
0: 快！
1: 你们快到后门去了！
0: 五爷，我们一起走。
2: 咱也不能在这儿。

0: 五爷，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何苦呢？
1: 我错怪了。
0: 什么？
1: 你不会是错怪你？
0: 五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手榴弹不是这么用的。

0: 机会把这个放到马老卧室，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1: 是。
0: 我真后悔啊，不应该让你去包围马家堂，更不应该再让马老五十共产党。
2: 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没想到姜文山真能替春晓挡着一枪，哼哼，这两个小兔崽子感情还真挺深。
2: 二哥，那大山子和他老婆？
0: 假的。
2: 假的？
0: 马老五是个汉子，
3: 姜文山也是个汉子。
0: 我这辈子阅人无数，这次算是走眼了。
2: 这小鬼子太狠了，陈晓都不放过，何况马家堂那些人呢？
0: 啊，你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春晓。
2: 是。
0: 找到姜文山和春晓之后，先安排在你的军营去避避风，过几天我把他们送走。
2: 我知道了。
0: 那从后面走。
2: 后面？我堂堂的城防团长怕什么呀？他楚强能把我怎么的？
0: 听我的，从后面走。
2: 好吧。
4: 哎，刚才你跟我说马老五临死的时候骂楚强。
2: 是的，我当时留人在外面监视了，是亲眼所见的。
0: 这马老五为什么这么恨楚强呢？
2: 难道楚强和马老五之间有什么约定吗？
0: 我也这么想的。日本人和楚强不会放过那两个孩子，他们更会拿春晓来做我的文章。
2: 二哥，那我去做了他。
0: 不，有秋月给他们撑腰，暂时我们还奈何不了他们。你这样，赶紧去找到马老五的人，一定要弄清楚这马老五和楚强他们。

0: 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
1: 是。
2: 干！给我搜回来！是。干！
3: 这是马家堂的人，带走。
1: 是，
4: 站
5: 着。
6: 楚大科长，你是知道这人是我们抓的，你还要抢？你想立功想疯了是吗？啊！把人给我带走。
3: 报告。没有发现江振山和廖春晓，
7: 跟我继续找。
3: 是。
8: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坚持住，坚持住。
9: 队长，你这。

0: 局长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就是江文山的。
0: 他怎么了？
1: 江文山伤得很重，我把他送到一家小诊所抢救着，我就赶回来向您报告了。

0: 秋晓，秋晓，秋晓，亮，亮局长，
1: 怎么样了？
0: 病人的伤是很重，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能救回来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正全力抢救，病人失血太多，我们需要输血。
1: 那赶紧说啊！
2: 我们是小医院，没有抽血。
1: 是我的，
3: 抽我的，
1: 抽我的，
3: 抽我的！
4: 哎呀，抽我的了！
3: 别乱，别乱，
0: 赶紧去找几个人。
1: 来不及
3: 了。是，
1: 就是我的，焦文山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5: 小姐，你跟我去化验血型。
3: 哎，还有我。

0: 那箱货是你们拿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毒气弹。
0: 你们真是疯了！那种东西你们也敢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毒气弹，
1: 我们就想偷一箱货，让潘家堂和日本人翻脸。
0: 那么恭喜你们如愿以偿了，马家堂几乎一个不剩。
2: 廖局长，抱歉，我们去避难，他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
3: 你必须要救活他，他不能死，我是让他死了，我跟你拼命！
1: 小姐，廖局长。

0: 要是死了，
1: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分量，其实如此。

有的时候，我故意跟你吵架，跟你别扭。可是你为什么不懂啊？我所有所有的不可爱，都是因为爱。我曾经因为工作，我骗过你，我想利用你，我利用你的善良，我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都会痛。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的，对吗？那你醒醒，醒过来，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别扭，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0: 你不是害这个国家吗？你不是恨鬼子吗？你的气概呢？啊，你的气概呢？你的理想呢？你的国粹呢？你起来，起来，你跟我一起去战斗啊！
1: 枪给我！
2: 出去！
1: 出去！别开枪！
0: 出去！
1: 别开枪！别激动！
0: 出去！
1: 好，听他的话，出去！出去！快都出去！快走！

0: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见，是你把他救活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突然受到外力的猛烈撞击又重新跳动，所以他又活了。学姐，快赶紧把人转移走，廖父，
1: 是，
0: 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在局长面前，你也敢放肆？
0: 我只是执行秋野少佐的命令。
1: 少废话，老子先崩了你再说。

0: 我们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抓我们？是马老七绑架了我们，你们不去抓他们，反而来抓我们受害者。
1: 我们需要调查一些情况。
2: 对不起了，廖小姐。
3: 来，老一弟，嘿，
0: 慢着。我跟你走。他刚活过来，有我在，他不会跑的。
3: 司令长，
4: 等等。我跟他一起去，正好有要事请少做评报。
5: 阿桑，
4: 爸爸跟你一起去。
6: 我很快就回来。

0: 说说吧，马家堂为什么绑架你？
1: 马家堂认为我偷了皇军的东西，
2: 所以绑架了我。
0: 很好，东西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老实回答。
1: 我没有偷皇军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东西在哪儿呢？
3: 程老板，有种人不用刑是不会说实话的。
0: 廖局长，你告诉你的女儿，凡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结果都只有死。
4: 少佐，我可以说两句吗？
0: 请讲。
4: 我女儿一向恪守孝道，她在报馆工作，也没少为大日本帝国宣扬中日亲善做过努力。试问，他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和皇军作对？难道他舒服的日子过够了，自寻死路吗？再有，码头由马家堂掌管，防守严密，他怎么能进得进去？
3: 少佐，我觉得廖局长是在为他的女儿开脱。廖春晓和江门山既然能偷到火箱，那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4: 我听说你的人在马家堂搜出一份文件，是马老五通共的证据吧？少佐，我怀疑这个马老五是共产党，他监守自盗。
3: 廖局长，您口口声声说廖春晓没有偷，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马老五不绑架别人，偏偏只绑架他，而且还以此为要挟让江文山交出货物？
4: 这就要问你了。少佐，我想请黄团长进来。
5: 黄军火还在飞了。
6: 少佐，廖局长，
7: 就是他，就是他到马家堂指使五爷绑架廖春晓。
3: 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7: 我没有胡说。你说如果五爷绑架了廖春晓，就把偷货的事嫁祸到廖一清头上，你就能求太君放过马家堂。你还说事过之后你就能坐上局长的位置，到时候把黑龙堂的地盘帮五爷抢过来。
8: 你信不信我毙了你这个血口喷人的东西？
6: 楚科长，少佐，楚强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3: 栽赃陷害。

0: 您是否还记得马老武临死前曾说过，做鬼也不会放过重枪的？
1: 朱国长，
0: 你敢说绑架小女的前一天，你没到过马家堂？
1: 我还用再叫证人和你对质吗？
2: 我是去过，可是我是去调查那个货箱的下落。
0: 少佐，楚翔与我一向不和，他对我这个局长位置已经觊觎了很长时间，多次在大佐和少佐面前搬弄是非，这次他借题发挥，他想出这么歹毒的办法对我女儿下手，如果不是姜文山替我女儿挡这一枪，恐怕他早就命送黄泉了。少佐，我请求查明此事，还我廖某一个公道。
2: 少佐，事情不是这样的。少佐，我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忠，对你更是忠心耿耿，你要是不相信就杀了我。

あれを見たことある人が全部死ぬべきだ。命令台に持ち帰ってカブズ。このことは永遠に。

0: 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坐起来。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但是肯定没有奶娘炖的好喝。我在里面放了一份主料。
1: 什么主料？
0: 我的心意。
1: 嗯，你的心意怎么那么油啊？
0: 油吗？
1: 你们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自己喝吧，我去帮你买点水果。小心点啊。你挺厉害呀，这儿都能找着。
2: 哼，这些天你一直都没去站里，就是在医院里陪江文山。
0: 他为我挡子弹，我照顾他不应该吗？
2: 作为下级，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不要过分的沉迷儿女私情，耽误工作。
0: 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站里的工作你就帮我主持吧。
2: 你这是借口。
0: 就算是借口吧，自从我加入了组织，就一直帮他们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两天？
2: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只不过是怕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江文山已经成了你工作上的障碍，不除掉他，迟早有天你会迷失了自己。
0: 我警告你，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你敢动江文山，我会以我的生命为代价，让白城站彻底消失。
2: 你疯了？
0: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了，真正关心我的人是老廖，为我挡子弹的是江文山，组织一直把我当成工具，除了那一枚一枚冰冷的勋章和那一张一张沾着血的奖金，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一丝的温情。
2: 上面派了生活专家，明天到白城。
3: 哎呦，这是谁呀？抢在老娘前头。谁做的鸡汤啊？
2: 哎，别动。
3: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1: 是组织派你来把我抓回去的吧？
4: 想多了。王部长，听说你受了重伤，让我代表组织特意来慰问你的。
1: 我违反命令偷偷跑出来，王部长还这么关心我。
4: 你虽然违抗了命令，但你毕竟是我们的同志啊，而且还立过大功，组织上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1: 我就是想替彭秀女完成任务，为她报仇。
4: 江文山同志，你从鬼子的隔离区搞到了一枚毒气弹，这做得非常的好。王部长已经联系了上海的两位搞化学的同志，他们近期啊就要赶到白城来，他们要把那枚毒气弹带回上海做综合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摧毁这批武器的方法了。不急，你呀，先把伤养好，到时候我再替你想办法联系你。
1: 我已经康复了。
4: 别动。

0: 看，上海同志还没到呢，你在这儿再安息养两天啊。
1: 那王部长有没有给我办新的任务？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让自己好起来，但组织给你提了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离开廖春晓。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廖春晓是重庆方面的人，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后面的工作将充满危险。

0: 是军统？
1: 怎么会？他怎么会是军统？
0: 你要相信组织的判断。
1: 我不信，除非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0: 或许廖春晓对你是有感情，
1: 他不会伤害你，
0: 但那会危及到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1: 如果他是军统，我会亲手毙了他。
0: 现在让你离开他，你都办不到，你怎么杀了他呀？
1: 我可以利用他，以他在白城的影响力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次搞到毒气弹，具体行动是他策划的。
0: 感情上的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本来彭科长带你进白城执行任务，是想利用你跟廖维清父母的关系开展工作，但是后来你和廖春晓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正轨，再这么下去，你会掉进他温柔的陷阱。
1: 我有分寸，
0: 不是组织不相信你的立场，但是在爱情面前，任何人都容易迷失自我的。
2: 小皮，江文山就在这个医院吧？
3: 就是他呀，
4: 绝对没错。
0: 你安心养病吧，啊！记住我的话，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红叶，请。
5: 江哥，红叶来看你了。
6: 你刚喊什么？
5: 江哥呀！二当家，二当家，
7: 江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整个白城的码头就都是我们黑龙堂的了。
8: 火了，听兄弟的，得实惠吧。
7: 我这个人呢，一向说话算话，按照咱们此前的约定，码头归你掌管。收入四六分账，
8: 那么大一个码头，我一个人怎么管过来？我只要一个货位，够我做生意就行。
7: 人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让黑皮娜带一部分弟兄跟着你。
5: 这个好，好啊，江哥，二当家以后就跟您混喽。啊。
8: 哎呀，我恐怕带不了你吧。
7: 哎，江兄弟，这论地位呢，你是我们黑龙堂二当家的，论功劳，你抢下了码头，灭了马家堂，把码头交给你，我是一百个放心。哎，这几天呢，你带一部分弟兄收拾一下烂摊子，迎接二当家的机会。
5: 是。
7: 江兄弟，安心养伤，我就不打扰了。啊，
5: 孩子，你啊，二当家，我马上等你。
3: 哎呀，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老娘这次可赚大。
1: 又是鸡汤了吗？
3: 鸡汤怎么了？快喝，别吓到老娘心里啊！
1: 这年头，怎么实行把心摇汤？
3: 大山。

0: 被人挖走了。
1: 这么重要的物品，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管？你们白城站就是这么工作的吗？
0: 这是剧毒气体，我不敢轻易动它。
2: 还有谁知道埋在这儿的东西？
0: 只有我和江文山。
2: 江文山是谁？
1: 一定是江文山。
0: 不可能是他。这段时间江文山一直躺在医院。
1: 难道他不会告诉别人？你醒醒吧，他根本就是在骗你。他和共产党并没有断绝联系。
2: 他是共产党？
0: 江文山不是共产党。
3: 江爷生气，
4: 不买了，还是不买了。
3: 哎，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码头就是你的了。你应该是请，请。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0: 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7: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8: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那我就直说了，大生啊，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跟你和春晓定下这门亲事，现在我想履行这个婚约，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1: 问你呢，看我干什么？
0: 现在不是谈这个事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事的时候啊？就你刚刚。
1: 我爹什么都知道，你别瞒着他。
0: 他都知道了，有一点破事还能瞒得住我？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为你们完婚，然后送你们出国，钱和护照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什么都不用管。现在不想结婚，因为我是你的杀父仇人。如果这个是你们中间障碍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会完成一个多年的心愿，然后在你的父亲坟前谢罪自杀。
1: 不，我们不走了。
2: 那你还有什么心愿？
0: 你没有必要知道。
2: 可我有自己的心愿，我要找到华子背后的人，替洪兄报仇。
0: 洪秀女就那么重要吗？小子，如果你真对顺小好，那就应该为他着想，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初一躲不过十五，再不走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第二个马老五。
2: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春晓的。

确定是吗？确定是这儿，没错。廖真相，知道这个地方吗？知道。肯定是他，肯定是他把毒气弹交给俊统了。

0: 为什么？怎么会呢？
1: 你想想，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现在毒气弹没有了。
2: 姜文山同志，我们的两位同志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白城，就是等着这枚毒气弹呢。
3: 你等着，我找他去。
2: 你回来，你找他有什么用？他能告诉你他是军统，毒气弹是苍马走吧？
3: 那么再弄一颗毒气弹来，
2: 算了。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同样的错误，他们也不会犯第二回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两位同志送了船，让他们平安地回到上海。
3: 这件事情好办，我去找李老大。
2: 可靠吗？
3: 可靠。这个人常年给上海的机舱商行送粮食，因为受到日本人的生意，没人敢查他。我跟他合作过几次，我就说他们是我的亲戚，搭把手的事儿。
2: 哦，我们两个同志在下船的时候遭到特务的跟踪，所以你要提防出墙，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3: 这个你放心，码头是我的地盘，我做什么不会有人怀疑的。
2: 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我打算在码头开一个百货店，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
1: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暂时还不需要，地方我已经租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张。你的任务就是掩护好交通站。
2: 各位乡亲乡亲，今天小店第一天开张，以后还承蒙各位多多光顾，多多。

0: 江爷，你不要想，姚安启明多多照顾我的生意。
1: 你认识我，
0: 江爷，您在白城可谓家喻户晓。您今天能光临小店，是小店的荣幸，也是鄙人的荣幸。
1: 您贵姓啊？
0: 小的姓崔。江爷请。
1: 哦，您好。
2: 拿瓶酒。
0: 哎。
1: 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出发。
2: 好，弄两张码头的进出证，让他们化妆成工人上船，只要到上海之后也方便出去。
1: 明白。
0: 江爷请。
1: 谢谢了。
2: 名字在里面，千万要保证他们安全的上船。
1: 这酒太次了，不要了。有事到码头来找我。
0: 好，江爷慢走。
3: 这位先生买布吗？

想起来，可我们都不再是交通站的人。我会记住你的每一句话，踏踏实实完成我们的任务。你在天上看着，日本鬼子终究会败亡在我们手上。

0: 认了何乱。为了江文山，他哪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1: 你还说把江文山拉到我们这头，但是在他心里，这工作只有组织，就连那个彭秀宇都比你重要。如果他真有利用价值，你毫不客气就利用他；要是没有，我们就执行上刑命令，把他给杀了。哎，
2: 你敢？
0: 你还在为他心疼是不是？他值得你这样心疼吗？
2: 我心不心疼他，关你什么事儿？
0: 他已经把你给甩了。
1: 李组长啊。
3: 这位爷，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我有批货到，这是我的进出证。
4: 哪个船呢？
3: 大爷，
1: 大哥，
3: 您还认识我吗？我是兴隆百货的掌柜的。来干什么？今天我批货到码头了，我带两个伙计来提货。谢谢大爷。
5: 累吧？
6: 累吧。
7: 哥哥，哟，我装好了吗？
8: 装好了，就等您了。
5: 这位，李老大，我的兄弟。这两位啊，我都曾经穷得连回去的船票都买不起，听说我在码头，让我来帮个忙。
8: 哎呀，现在呀都不容易，上船吧。
5: 你们啊，跟着李老大，就这一次，以后别再麻烦我，啊。谢谢。
8: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
5: 你呀，也赶紧开船，趁着顺风顺水，赶紧起航，不然我请你喝酒。哎呀，
8: 那好，那我上船了。
5: 好，
8: 走吧。
5: 保重啊！

0: 很难为我们弟兄吧？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今天是奉皇军的命令例行检查。最近码头上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
0: 就因为知道出事我才在这儿。
2: 楚会长，我不难为你，
0: 别的船随便搜，随便搜。
2: 这条就不用搜了。
1: 江文山，这可由不得你。都给我听着，今天谁不让搜，就是违抗皇军的命令，格杀勿论。

0: 尚不是眼前亏，请便吧。
1: 站住！

0: 这是什么？
1: 烧点私货，好给兄弟们发赏钱。这年头啊，活不起死不起的，光靠马腾这点收入，连个女人都养不了。
0: 继续送。

0: 我们黑龙堂跟马家能争码头为了什么，你知道的。
1: 哼，可是你带的这些私货跟黑龙堂的胡老大没关系吗？
0: 成，这货我不要了，你就当做给兄弟们发发茶钱什么的。

0: 这下好，又白忙活了，又赔了。我就纳闷了，这个楚权怎么哪儿都有他呢？
1: 这次算我的啊，请我喝一壶呗。
2: 那多不好意思啊，行啊，
1: 有这么不好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啊。不过以后少干这事儿了，是吧？
0: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呢。
1: 加点草布吧。
0: 是啊，草布。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爹、娘，还有哥哥。
1: 靠什么过活了？
0: 就种两亩地，勉强能吃个饱。
1: 干嘛不找点生意做吧？
0: 哪有那么容易找啊？
1: 难道是啊？不过生意人嘛，只管生意，管他谁来谁去，反正挣就亏了。
0: 啊，这生意的道理。不过现在生意多难做呀，你就说在这码头，你看，这小人。
1: 就说我不在了。
0: 啊？
1: 你干什么？两只小人。
3: 他不在啊，一堆骗子。

0: 石头马，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说。
3: 是谁给你用的鬼？你不管事了吗？叫他出来迎接小熊大佐。

0: つをすぐ移動させろ。ここを掴む。
1: 你找些人把这些货物清走，大佐要运费和地方。
2: 大臣，这些货后天运上船。
3: 貨物は明後日船に運びます。
0: 暗くまで移動させろ。
1: 今天天黑之前，这些货物必须清走。我想请问一下，大佐运货场要干些什么？
4: 吩咐你的事情，你照办就是了。不该打听的事情，不要打听。
5: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0: 红军交代的事，我怎敢不尽心尽力？
1: 我已经派黑笔盯上姜文山了。
2: 今天我来是有几件事儿想请胡爷你帮忙。这第一件事儿吧，我有几个手下要扮成黑龙堂的伙计进入货场。明天日本人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要运到，我要暗中保护。
1: 没问题。
2: 这第二件事儿，日本人要送给姜文山一套房子，但是需要借用胡爷你的名字。
1: 啊，我明白。
2: 第三件事儿，我查过了，千尾希六年前就死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在白城。这江湖上的事儿，胡爷你打听起来肯定比我容易，所以我想请胡爷你帮我找到这个人。
1: 这个人如果独来独往，又从来不和别人联系的话，我就很难找到他。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3: 江爷，刘老板，来吧，小石子。
4: 尝杯茶喝喝吧。
3: 行
4: 行。

0: 下文一郎让我搬出一块场地来，日本有什么重要东西要送过来。
1: 那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我等我的想办法。
1: 不能轻举妄动，这很有可能是鬼子的阴谋。
0: 鬼子很狡猾，我知道的，明白的是要鬼马逼吧。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来城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的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鸡蛋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鸡蛋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看见你的人脸了吗？
1: 很抱歉，少佐，人看见了，脸没有看见。
0: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廖姐她来看我，我们不方便说。
0: 你们是怎么替皇军管理码头的？幸亏是粮食，如果是丢了什么重要的物资，黑龙汤将和马家汤同样下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刚刚接完货场，帮忙组织做排污，
3: 把所有进货场的缺口和堵上。现在马上。
4: 是，走。

0: 婚姻还是个爷们儿呢。这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还得看店。
1: 我背叛谁，也不会背叛你。
0: 真恶心。不过今天，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啥？
0: 忍着点。
1: 江文山就是个笨蛋，很明显是日本鬼在引出那毒气那边，这都看不出来。
0: 哎，你以为你聪明到哪去了？江文山那是着急给彭秀女完成任务。
1: 都说日久生情，江文山不会是爱上彭秀女了吧？啊？
0: 怎么不给彭秀女当子弹呢？
1: 那是来不及。如果有机会，你说他会不会替彭秀女当子弹啊？
0: 我害怕哪天谁的子弹不小心崩了你这张嘴，所以我先给你封上吧。
2: 我这次是真领教你的无组织无纪律了。这次要是没有廖春晓的话，你是不是彻底暴露了？
3: 行了行了，研究下面的任务吧。
2: 王部长命令你盯紧隔离区，如果运往前线的话，要把行程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我们的部队会沿途截下的。
3: 我靠近不了隔离区，盯是盯不住的。这次虽然上了小鬼的当，但是我想出个办法来。
4: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啊？
3: 鬼子不是喜欢把毒气弹伪装成粮食吗？他们一定会雇佣粮船悄悄把它送出去。我让廖大的船帮我运批粮食，稍有一个风吹草动我就能知道，顺便解决一下游击队的吃饭问题。
5: 这个主意不错。
6: 大佐，毒ガス弾を盗んだ人は払われました。でも武功が高すぎて長枪手配した人を全部殺しました。現れたらいい。続けろ。はい。
7: 南戦況はますます不利だ。総司令部の命令で一部の特殊武器を前線へ。目的地はジャンヤン、ハンヤン、シンニン。敵を抑制できるかどうか一挙になるんだ。船で出発し武漢に到着、一部を除去し鉄路で襄陽へ行く。残りは南続け洞庭を渡って襄陽へ。
8: 江爷，您今天这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3: 瞎转悠转悠，自家的码头不进行不行啊。你怎么来了？
8: 哎呀，这今天不是装船吗？我一大瓶酒啊。对了，江爷，今天中午我请你喝两盅。
3: 哪能让你破费呢？上次是还来得谢你，今天我做东我们喝个痛。
8: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黑皮他爹妈在草不种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黑皮托我帮个忙，想给爹妈个活路。
8: 啊，江爷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

0: 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1: 那没问题，江爷，说句心里话，多了咱带不了。您要说是十包二十包的，这一点都没问题，不就是到草铺靠下事儿？
0: 哎，到底是四下弟兄不见外。
1: 哎，
0: 黑鱼说了，赚来的钱归您一半。
1: 哎，江爷，钱这事儿我看就免了。
0: 别，要是我的事，你要我都不给。可这是黑皮的事，你要是不收，他以后就不好麻烦你了。
1: 对，是这话。那行，那我就收下。
0: 这种事儿不好让外人知道，知道了对谁都没好处。
1: 他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船带货。哎，
0: 不是违禁品，就是一点点粮食。
1: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你想想，哪家的船不带着私货呀？大家呀，都心知肚明。
0: 那我就让黑皮他爹在草铺码头等你了。
1: 哎，成成，没问题。
2: 还不赶快站起来谢谢李老大
3: 啊！哎，李老大，
1: 哎，
3: 黑皮敬你一杯，
1: 谢了。都是自家兄弟，没那么客气。来，
3: 干，
2: 拿酒来。
1: 好，
4: 喝死。
5: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该干嘛干嘛去。
2: 这杯酒呢，先不干。我说两句。
1: 成。
2: 江某，我初来乍到，什么规矩都不懂，今后在码头上还有劳各位弟兄帮忙。不过弟兄们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能帮上忙的都是自家弟兄，一定帮。来，我先干为敬。
1: 来，干
3: 干
1: 干，
3: 兄弟
1: 干干
3: 干干干。
6: 哥，咱不回码头了。胡爷不是给你买了栋房子吗？我把你送过去，顺便我也开开眼。
2: 给我买房子？为什么给我买房子？
6: 给你的奖赏呗。胡爷说了，还给你买辆车呢。
2: 给我买车？
6: 啊！
2: 哎，好，我让廖春晓教我开车。哎。
7: 廖春晓呢？他人在哪儿啊？
6: 哥，你喝多了，廖小姐压根就没来。
2: 啊，对。我们分手了。哎，没有他，要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顶个屁呀。
6: 那你和刘小姐为啥分手啊，江哥？
2: 为什么？我他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想他，嗯，跟他说我想他。
6: 好，好，好，哥，我先把你送回家去，然后我就去找他啊。

0: 这是谁的家？
1: 你的家呗。
2: 我要睡觉。
1: 睡里边去呗。
2: 我是外面彭小女睡的。

0: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不跟你说实话，我就太不是人了。
1: 胡老大，我那个表舅让我监视你呢。
2: 监视我？
3: 这个臭小子，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用不着黑皮了。

0: 只是胡老大给你的房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黑皮把我找来的。
1: 黑皮那小子昨天他……
0: 够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0: 话怎么也听得见、啊、
1: 总之要小心，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能乱说话。
0: 昨天谢谢你了。那个逃跑的人是谁啊？
1: 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还有心愿没有了，我还没有替孔兄弟报仇。
1: 就这一个心愿？
0: 嗯。
1: 还骗我？
0: 我没骗你。
1: 你是不会撒谎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
0: 你不做地下工作真是可惜了。
1: 我做的就是地下工作。
0: 小点声。
1: 换你提醒我了，我只不过找不到共产党。说吧，你有什么样的任务我可以帮助你。
0: 没有具体的任务。

0: 证明我自己，我江山是条汉子，不能说不败之缘。
1: 你想做什么？
0: 我要毁掉那批毒气弹。
1: 可以，但是靠你一个人力量远远不够。我给你指条路吧，你去盯着日本人的水上运输线，一旦发现毒气弹被运出白城，马上通知你的组织拦截销毁。
0: 我也是这么想。
1: 明天开始，我天天去码头陪着你，帮你盯着。我查了资料了，这种清理的毒气弹非常危险，埋下去的那颗毒气弹你千万不要碰它，一定要交给专家处理。

0: 组织批准了通过运粮船接收煤气弹的行动计划，专门派冯队长来跟我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我跟黑皮李老大已经说好了，就等你们上面答复了。
2: 文山，眼下的这个局势啊，非常紧迫。鬼子和伪军呢，这些兔崽子轮着番的下来抢粮了。咱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大家每天都上山去挖野菜。如果你这个计划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帮了游击队的大忙。
1: 这么严重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
3: 这运粮食还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还是毒鸡蛋。
1: 我知道轻重。洪队长，我把黑皮家地址告诉你。黑皮他爹不会问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给钱，他就卖。
2: 好啊。
4: 后面有一家兴隆百货，刚刚开业不久。蒋文山总是亲自去买东西。我怀疑那是共产党的新的交通点。你到对面物色一间房子，我们也搬进去。
5: 你终于从蒋文山的情网中逃出来了。
4: 哪那么多废话？

0: 江爷，哎呀，您怎么又闲了？
1: 啊，这个啊，上次的钱，黑皮托我给你的。
0: 哎，别别，
1: 哎，别别别，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这次回来可能要歇几天了。
1: 为什么？
0: 皇军啊，要征用我的船运一批粮食。
2: 只征用你这一艘船吗？
0: 哟，瞧廖小姐说的，我这一条船能运多少啊？我们这的十几条船全部被征用了。
2: 什么时间？
0: 具体什么时间，这皇军也没说，说让我们这几天哪儿不要去，等候通知。
1: 行，那你先忙你的。
0: 哎，那行，那我忙完了，我请廖小姐和江爷喝上两杯啊。
2: 谢谢。
0: 行，好，慢走啊。慢走啊，江爷。
3: 哎，好嘞。
4: 这鬼的征用船肯定是用来运毒气弹的。
2: 嗯，

0: 小石子儿，嗯，你怎么这个时间到这儿来了？
1: 鬼子最近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发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次发报的间隔要短，最好不要在这儿发报了。
2: 哦，我知道了。
1: 鬼子刚装了12船的粮食，其中有一条船里夹着毒气弹。从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这些船会依次离港。
2: 那你知道具体的是哪一条船吗？
1: 小田一郎这回十分谨慎，就连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不清楚。他刚才把秋野叫到会议室去，这两个人大概就是密谋策划这次行动的。
2: 我们既不知道是哪条船，也不知道行船的路线，我们很难准确出击啊。这批毒气弹要被投放战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再想想办法吧。
2: 老蔡，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毒气弹，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行动。我们这边还有姜文山，他可以通过运粮食查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彭科长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1: 我现在每天晚上闭上眼睛

秋宁就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他还跟我说呢，要跟我回根据地去，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你等我的消息吧。

0: 好了，
1: 别激动，小日子儿，去。怎么样？
2: 208号船，方向上游。
1: 确定吗？
2: 确定，早上7:18离开的码头。
1: 太好了，我现在可以组织发报。星辰，先回去休息。
2: 一晚上没睡觉，我得好好睡觉。快点吧，
1: 来。
3: 208号船，方向上游。今早7:18离开白城货运码头，赤水线异常。

0: 站长，
1: 马上给总部发报。
2: 找到了，
3: 宪兵队刚刚来了一台电波监测车，我们应该去江边发报，防范于未然。
1: 来不及了，船已经起航了。这个情报很重要，值得我们冒一次险。208号货船，行驶方向上游，时间。
4: 26度滑稽。
5: この二つ通りの間に。跟配台，跟配台を呼び出す。
1: 终止发报，
3: 没发出去。
1: 终止发报，马上撤离。
2: 是。

把箱子给我，跟他走。这是命。

0: の小爪に三人を殺した。もう一人は黄色いとコードを身につけた女は逃げた。
1: 城を警備しろ。この女の対応してこい。

了。

0: 哎，今天多亏了你啊，不然我就完了。
1: 老方才看见鬼子一辆车，车顶上有个东西，我就跟过来了。
0: 什么车啊？
1: 车顶上有个东西，一直在那转着。
0: 是电波检测车吗？
1: 什么是电波检测车啊？
0: 哦，我也是瞎猜的。行了，你把我送到这儿，我先走了。
1: 鬼子为什么抓你？
0: 我和抗日先锋队的同志集会呢，被鬼子发现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吧。
1: 那我送你回家。
0: 我跟同志们约好了，脱了险之后要到教堂集合，看看有没有人员伤亡。我是他们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们。
1: 那我送你去。
0: 你虽然参加过我们的集会，却并没有加入我们的。

0: 组织，同志们都对你不信任。我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误会误伤了人可不好了。谢谢你今天救我，我先走了。
1: 那你自己走吧，小心点。
0: 谢谢。

0: 满大街都是鬼子，我们被搜身后才放心。
1: 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我今天的感觉特别不好，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2: 跟踪你的人是我。
1: 有老王的消息了吗？
2: 恐怕他们凶徒极少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吧。
1: 拿出电台，马上发报。鬼子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得抓紧时间。别按了。天线已经坏了。
2: 啊，这个天线白城买不到的，只有去上海。这样吧，你先放着，我派兄弟跑一趟。
1: 赶紧想办法，尽快把情报发出去。我得赶紧走，楚强会怀疑到我的。你一会儿再。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不关你的事儿。
0: 关彭秀女的事儿。彭秀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彭秀女不是我杀的。
0: 彭秀女是你的手下杀的。把话给我说清楚，要不拿回去。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彭秀女的死跟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杀了她，不知道。调查去吧。

对。

0: 우가모두웃으실건데
1: 向前一点。
2: 哦，好的。
0: 哦，아이즈다。

0: 廖大小姐在家呢。局长大人，是由您亲自验伤，还是由属下代劳？
1: 老廖，合适吗？
2: 把衣服穿上。

0: 只羞耻的东西！
1: 不要伤害张文山！
2: 乡长，
0: 我非打死你不可！
3: 杨志，不要激动。
1: 冷清，你有种就杀了我！
0: 好，我成全你。
4: 看到就得了。
5: 彼女はその女より気に入った。

0: 翠霄怎么样了？子弹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你打算怎么办？我们什么也没干。不管怎么样，这件事马上会传得满城风雨。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说的清楚吗？ 明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女儿和你睡在一个被窝里，她是个大姑娘，你让她怎么见人？
0: 你要我怎么办？
1: 马上结婚，然后一起出国。
0: 我现在不能结婚。
1: 你还是个男人吧？你能搂她睡觉，却不能勇敢的来承担。
0: 可以和他结婚，但是不能离开白城。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趁着护照能用，赶紧走吧。我有我的底线，你看着办吧，赶紧。
2: 姜文山可真不含糊，我都没有想到可以通过看船的吃水深度，来判断船上到底装的是粮食还是毒气弹。
3: 姜文山跟我说，这是廖春晓教他的。
2: 廖春晓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对姜文山的一往情深，把他拉拢过来？
3: 这个我得向上级汇报了，
4: 有组织决定。
0: 人都撤了，
5: 都撤走了。
0: 没有人看到吗？
3: 没有。
0: 多亏这两个孩子聪明，不然这场血战怕是避免不了了。
5: 大山子来了。

0: 哟，江爷，
1: 江爷，他怎么了？
0: 俺烟，
1: 怎么哪有我们的交通站哪都能看到他？不会他就是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吧？
0: 瞎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已经派人把那批补给的接到根据地了，
2: 真的，
0: 整整200枚。而且啊，党中央已经对苏中军区提出了嘉奖，
2: 叶司令还特别提到了你。
1: 提到我吧。
2: 叶司令说，
0: 姜文山同志就是插在敌人身体里的一颗倒刺，只要他一动，敌人就痛彻心扉。
1: 这是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呗。啊，我要结婚了。
0: 结婚？
1: 嗯。
0: 和谁结婚啊？廖春晓。
1: 就是廖春晓。
0: 这是哪门子好消息啊？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的婚姻要慎重再慎重，是需要通过组织批准的。
1: 找个老婆也要你们批准？
0: 你还真当这是小事儿呢？尤其是你这种特殊的情况，廖春晓是敌是友，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1: 还没搞清楚？我反正没有找到他军统的证据。
0: 那要是以后找到了呢？你还跟他离婚啊？
1: 毁了人家名誉，得对他负责。
0: 那你和彭科长假扮夫妻，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那你是不是打算考虑和彭科长也结婚，保全他的名誉啊？这事儿不行。

0: 光临啊。俗话说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有空啊到我这儿聊聊天喝茶，来来来，大家里边请，里边请啊，
1: 里边请
0: 啊，
1: 来。
2: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
3: 看了什么？啊，
2: 就是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
3: 小石子儿，你说你小小年纪的，天天就想看女的啊？
2: 我哪有想女的？我说的是跟大山子一起的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3: 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对面，对面那个不是有个后门吗？他绕到后门，然后从后门进入了货站，后面跟着个男的。
3: 你确定是他吗？
2: 我确定，我看一眼我就记住了。
3: 他到货站干什么去？还穿男人的衣服，还走后门？
2: 不是吧？你连这个都不懂啊？这很明显是不想让人家认出来，然后再背着大山子跟其他男人胡搞。
3: 小石子啊，你对对面那个女的，还有那个货站，多留心眼啊！
2: 哎，好，知道了，
3: 去吧。
4: 站长，
5: 嗯，
4: 零件买回来了，但是我不会安装。你要结婚了？
5: 对啊，恭喜我吧。不用多久，你会不会就跟上峰发报，说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让组织用命令阻止我？
4: 老板的命令对你还有作用吗？
5: 我提醒你一下，最好到晚上再发报，别在这儿发，去江边。
3: 你跟廖春晓结婚的事情，上级是持谨慎态度。首先呢，你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6: 直接说下文吧。
3: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先摸清楚他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军统特工，那你完全可以和他结婚。
6: 那如果他是呢？
3: 如果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你要是有能力把他转变过来，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那你不但可以结婚，而且呢，还被组织立了大功，争取了一个人才。
6: 找老婆还立个大功，哎呀！
7: 张文山同志，
3: 请你在这件事情上严肃一点。
8: 哎，先生，您要买什么东西啊？
3: 您先别动，我去招呼一下。
9: 你要点什么？
4: 账本和笔、台灯有吗？
9: 有的，有的。账本、笔。
4: 哎呦！哎，你这还有些什么呀？

0: 市啊，基本上日用百货品都有的。
1: 你这店儿不大，东西还挺全的啊。
0: 这麻雀虽小，它五脏俱全啊。
1: 我呀是对面货站的，以后啊我们就是邻居了。
0: 哦，我昨天见过您，可是您开的那个是大买卖，我们这个小本生意。
1: 这如今呢生意不好做，能把本钱赚回来就不错了啊。哎，你这有几个房间啊？我能看看吗？如果不方便我就不看了。哎，算算多少钱。
0: 嗨，这点东西您拿着使得。
1: 哎，你这可是小本生意啊，送不起啊。
0: 好，
1: 有话到我那儿多走动走动啊。
0: 行，一定，您慢走啊。
2: 这个人看着很眼熟，在哪儿见过？

0: 能有人看到你进来了。
1: 应该没有。他是干什么的？
2: 对面刚开了个货站，他是老板。
1: 货站老板？
2: 你认识他？
1: 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2: 前门走不了了，走后门。

0: 江哥，我爹托人捎话来了，说卖粮食赚了不少钱，让我谢谢您，还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跟您干。<笑>
1: 我看见售后带了几个特务在码头上，他们来干什么呀？
0: 那个售后说，前些天日本人端了个军统站。
1: 打死了三个男的，跑了一个女的。他们好像在查那个女军统吧？
0: 是，女军统，咋了，江哥？
1: 没什么。码头外新开了家货站，知道吧？
0: 你是说那个昌隆货站吗？
1: 对。
0: 才开没几天啊？
1: 老板叫什么名字？
0: 好像是姓王，都叫他王胖子。
1: 保护费交了吗？
0: 反正是没交给咱，该不是交给胡爷了？这个王胖子眼里到底有没有咱们兄弟啊？说的也是啊，那我带几个兄弟去折腾折腾。
1: 怎么折腾？要保护费啊？
0: 显得咱们太小气了。
1: 那咋办呢？派两个弟兄给我盯着，把进出人都记下来。
2: 我就不信他那没有把柄，只要他的把柄在我手，迟早他能打出血。哼，这个好，我这就去办。魔怔在城楼，关山难进。

0: 哎，老爷，
1: 老爷，你看这背面是我亲手给小姐挑的。小姐说，等她和大山子有了孩子，还让我跟她带呢。
2: 小姐还没回来，
1: 跟大山子出去了吧？
2: 就要结婚了，还到处乱跑。三儿啊，
0: 哎，
2: 阿俊，
1: 哎，
2: 你们提前。

0: 我大嫂回来了，能动的家产都带上。老爷，那您呢？我要是离开白城，你们都走不了。三儿啊。
1: 就吹响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唯一的骨血，我就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一个阿菊就是她的亲爹亲妈。老爷，你这么说，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呀？
0: 只要春晓平平安安。

0: 毕竟比江新城多活了八年，够本了。现在日本人还用得着我，我不会有事的。
1: 老爷，小姐和大山子能跟我们走吗？
0: 这次绑也要把他们绑走。你们继续准备吧。
2: 江哥，
3: 江哥，江哥，你不是让我派两个兄弟盯着那长龙客栈吗？你猜看到谁了？真就是他，他穿着男人的衣服，从货站后门出来。
2: 江哥，你这人去哪儿啊？

0: 什么事儿了？
1: 廖春晓是军统白城站站长。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廖春晓是军统方面的人，可你从来都不信，你现在怎么信了？
1: 我想起那个胖子，有一次我跟踪廖春晓，看见他进了他家，我刚从那个胖子家出来，我发现了军统的文件，上面都是一个代号叫新元江的人审批的。我认识廖春晓的笔迹，
0: 终于可以确定了。我现在给组织发报，把情报汇报上去。
1: 组织会怎么处理？
0: 不知道。不过，你暂时不要拆穿这件事情，等待上级的安排。

0: 在了。
1: 小文山，你现在带着电台往后门走，不管发生什么都给我回来，好吗？老婆电台是第一位的，你们怎么办？
2: 别管我。

0: 放心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别慌，别慌，
0: 辛苦 K 大，你要这个糊涂的。
1: 长山，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前面看看去。如果鬼子来了，你们马上撤。

0: 长官，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快点！
0: 快上车！
1: 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0: 回去再说。
1: 好，
0: 快！

0: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文件上肯定有 bug，
2: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0: 不是就此封杀吗？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 当个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等会，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聚焦河南如何通过分层培训实现优质就业，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身之基。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把培训送到有需要的人身边，面向大龄待业人员，养老护理培训进村进社区，面向高校毕业生，人工智能实训对接企业最新需求，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今天我们就跟随两位学员的脚步，看技能如何改变命运。
2: 俺那口都走了吧啊，都叫俩学生上学，还有俩老的找工作，反正找也不合适吧。
3: 在新乡卫辉市，像刘慧云这样40岁以上的待业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往往因年龄、学历、家庭照料负担等原因被挡在就业市场门外。2024年，刘慧云报名参加了新乡市人社局组织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经过系统学习，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结业后被学校点对点推荐至卫辉市儿童养老院，顺利走上养老护理岗位。
4: 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你了解男的了，随时都到，家人一样，心里有难过的事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劝
2: 我瞧着心情说，咱是在这免费培训的，培训了10来天，去考试了，老师都推荐就业嘛。
5: 经过学校系统培训的学员，上手速度比较快，专业能力非常强，切实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缓解了我们的用工难题。
3: 娴熟的技能来自于人社部门与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深度合作。培训班上，学员学完翻身扣背的理论要点，马上就能在实训室里对着模拟人上手操作。从日常喂饭到急救按压，讲师挨个动作抠，学不会不结业。
6: 我们的课程安排的这些生活中用到的最实际的东西，直接就可以上岗去服务这些老人，服务这些企业。实习过了以后，我们的就业率几乎能达到80%。
3: 新乡市聚焦就业服务，打通培训及就业、结业及上岗最后一公里，全面建成市县乡村4级联动就业服务网络，高标准建成129个临工驿站、42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时把专场招聘会直接开进培训课堂，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
1: 免费培训定向输出，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和贴心就业服务让大龄待业群众找到就近增收门路。面向新兴产业，人社系统又是如何布局数字技能培训，助力

0: 高校毕业生、跨专业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呢？
1: 小王是一名计算机公司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
2: 发现自己的这个技术呢跟现在的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脱节了，是想着去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课程，专攻大模型应用开发方向。经过实训学习，他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成功入职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稳稳捧起了技术岗位的饭碗，
2: 觉得都是贴合市场的，能够跟得上市场迭代速度的一个技术，能够直接去投入到企业内的这个工作当中，收入啊、待遇、工作环境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善，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多。
1: 而刘山的选择则更为跨界，大学读风景园林设计的他，看准了 AI 设计的风口，报名参加了数字技能培训。对于他这样零基础的学员，学校注重以 AI 应用为核心，与专业结合进行教学。
3: 我们的课程内容有 AI 生图、AI 生视频，通过 AI 人工智能跟我们的设计相去结合，帮助我们的学生去做一些实战性的项目。
4: 想找一个 AI 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目前学的是海报设计，借助了 AI 工具生成光影效果，还有合成图片，再导入 PS 进行调整和精修。
1: 在郑州市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样的跨专业学员占到四成。学校以非补贴性培训为主，学生根据自身技能提升需求自主报名，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采用企业项目制培训模式，保证学员上岗及上手。
5: 我们目前开设的课程也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企业输送了超过10万名的高技能的数字人才，平均就业率是99.02%。
6: 他们能够迅速承接并落地具体任务，有效缩短了业务的磨合周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高效且务实的人才补充路径。
1: 为进一步放大技能培训效能，人社部门围绕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两大重点群体，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目前全省备案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机构共计3693家，联动21家技工教育联盟、2000余家省内外企业，组建产教融合联合体，培训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城乡。
7: 2026年以来，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95.8万人次。其中全省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达到27.33万人次，全省的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完成了9.68万人次。
8: 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

0: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高标准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1: 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就在刚刚，一列从哈萨克斯坦满载私用小麦、大麦混合粉的中欧班列抵达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东作业区。这趟班列共50柜，约1300余吨。
3: 据国铁集团最新数据，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51列，同比增长25.4%，钢铁驼队马力十足。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出口货物中，工程机器人、医疗设备、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商品加速走向世界。
4: 班列开行之初，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现在，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已逐步成为主力，货物价值链已明显上移。目前，进出口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
3: 目前，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开行初期的每月1列增加到日均10列，线路从单一欧洲线路拓展为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立体化物流网络，形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
4: 下一步在拓展开放通道、强化枢纽功能上下硬功夫，助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贡献力量。
5: 7月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足球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比赛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翔实验学校开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省长杯是河南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校园足球品牌赛事，作为河南校园足球4级联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河南学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来自全省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新疆哈密市的110支代表队、248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为期16天。
6: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深耕石油炼化一线70载，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开辟煤制烯烃战略性新产业，他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能源事业发展的每一步，用一生践行以身许国的誓言。
1: 7月3号上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的青年干部职工又一次来到陈俊武陈列馆，重温陈俊武院士一生为国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
7: 他的一生呢，一直都是一本非常生动的教材，持续在鼓励着我，激励着我们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
1: 时间回到上世纪40-5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几乎从零起步，核心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从北京大学化工系毕业的陈俊武毅然直奔东北，投身石油一线。
8: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因为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自己的本事能够用到国家的需要的项目上。
1: 34岁时，他扛起了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的重担。没有技术，没有现成经验，他就带着团队在工地上吃住，一笔一笔算，一张一张画。历经数年，终于建成我国第一套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催化、裂化装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解决了炼油的卡脖子。陈俊武又望向了

0: 更远的未来，已年过七旬的他转身就一头扎进酶基甲醇窒息烃这个前沿领域，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指导建成了全球首套甲醇窒息烃工业装置，硬生生为我国开拓出一条独有的酶化工新路子。
1: 将来石油少了，怎么样解决？我们叫补充替代。我得关心整体的能源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有什么影响？
0: 七十年深耕，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坚守，陈俊武用一生标注了科技报国的坐标。他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此次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更是让广大石油战线青年员工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2: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绩的赞扬，更是对我们整个石油石化行业的肯定。今后将以陈院士为精神灯塔，在科技开发和工程项目中坚守初心使命，认真履职。
3: 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骄傲。我要以陈院士为榜样，传承好朗一辈科学家的精神风骨，接续走好科技报国之路。
4: 从传统手工技艺到智能车间，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建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当地乡亲也凭这门手艺端稳了新饭碗。
5: 在夹县铸铁锅技艺非遗展示馆，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马月季。今年52岁的老马做了33年的铸铁锅，从学徒到工厂老板，再到非遗传承人，他见证了夹县铸铁锅从传统手工小炉制作到智能车间生产的转变。
6: 这是最早的工艺，这是咱们最早的工具，都是用。
7: 你当时当学徒的时候就是这个工艺。
6: 对，当学徒的时候都是这用泥巴，泥巴它这做成模具了之后，都是把铁水都这倒进去，这是一天的模具。一天是就一个碳炉，后来弄个改个热风房，让它的温度更均匀一点。后来改那个电炉，后续的抛光的技术，我们也不停的改。一天的你看，我们抛光用人工，现在都是用这个自动化。
5: 随着工艺不断变革，铸铁锅的生产效率和合格率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老马的工厂每天铸铁消耗量从16吨上升到30吨，产品合格率从60%上升到95%。2021年，夹县铁锅铸造技艺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带动销售渠道和范围的不断拓展。现在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年底。
6: 今天呢，他并且他的销售的区域受限，就在中原地带和东北和西北，和南方只能走到荆门，再正南过不去了。现在你看，一个广东、广西现在是我们夹县铸铁锅销量最大的，现在有16个厂整天上那边发布。今天在每一个企业一天的生产量都在1万到1万2口左右，每一个他天天他必须把这个12000铁锅要全部发完。
5: 为助力铸铁锅产业发展，当地整合成立了河南广阔天地厨具集团，构建集研发中心、质检中心、展销中心于一体的平台。目前夹县铸铁锅年产量超7000万口，占全国产量的2%，年产值超30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
8: 下一步，夹县持续推动铸铁锅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大力推广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优化生产模式，深耕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建设，扎实做好产业链沿链不链，高标准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9: 这一站今天到商丘睢阳区冯桥镇，看这里的冲锋衣如何冲出乡镇工厂，走进千家万户。
10: 你知道吗？河南有一个小镇年产1600万件户外服装，说不定你穿的冲锋衣啊就来自这里。夏天防晒，春秋防风，冬天保暖，正是这样一件全能搭子。如何从乡镇工厂走向国人衣柜？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来到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不逛商场，逛工厂。都说冲锋衣是户外铠甲，到底有多能打？咱们直接上暴力测试。下雨通勤，内侧依旧干燥，电扇开到最大档，背后的纸巾依然纹丝不动，剪刀来回刮蹭，面料毫发无伤，防水防风防刮防雾，四关全过。
11: 冲锋衣这么厉害的秘密含藏在面料和工艺上，别看它薄，其实它是三层复合结构，

0: 层耐磨，中间防水，内层亲肤，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和压胶技术，使整件衣服找不到一根外露缝线，雨水和寒风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1: 大口袋拼接，简洁款纯色，柠檬黄，这些款式的变化就是一张冲锋衣潮流趋势图谱。
2: 你看这件衣服呢，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轻量化的冲锋衣，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一款。像这样一件冲锋衣有大约40块布拼接而成，每款从设计到上架至少优化了50次。我们的生产和销售是紧密相连的，然后通过这个智能化的看板的哪款销量最高，颜色最好，一目了然。同时区里正在打造服装产业大脑，它会把消费数据、流行趋势汇总分析，提前告诉我们。
1: 如今这里不只是产业园区，更是消费者的源头大本营。看这条街上就聚集了14家企业，百款冲锋衣，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正在这里悄然生长。
3: 其实我们的模式很简单，我们这前面呢是体验店，后边是生产线。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既能让消费者看到产品的源头品质，也能让我们第一时间掌握消费者的反馈，快速调整设计和工艺。
4: 很多人认为同行是冤家，我们更像一个共同体，有的擅长面料研发，有的精通电商运营，有的专注代工品控，大家各有所长，互相补位。遇到大的订单一起接，碰到难题一起扛。我们常说一句话，市场足够大，只要品质够硬，每个人都分得到蛋糕。
5: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村庄，全镇建成107家共扶工坊，让超过6000名村民，特别是农村女性，在家门口捧上金饭碗。
6: 我以前在南方打工，里面汇报了2次家，现在家里边有自己的工厂，还可以接孩子，工资一个月5-6千，我非常开心。
7: 看这边就是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冲锋衣产业园2期项目，还有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了。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来，我们产品的研发设计，还有我们的电商直播，包括我们的面辅料的供应一应俱全。下一步来，我们凤桥镇将在产品的自主品牌创新上、消费市场、消费场景的打造上要下足功夫，让我们的冲锋衣闯出一片大市场。
1: 消费不止于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户外圈的专业装备到普通人衣柜里的万能搭子，一件衣服覆盖全场景、全人群，满足的早已不是服装的基础属性，而是一种对生活随时出发的共同期待。商丘睢阳区冯桥镇正在用一件冲锋衣，让乡镇制造成为消费新潮。
8: 睢阳区坚持从就业出发发展产业，以就业增收提振消费，形成了龙头企业在城区、规上企业在镇区、加工车间在乡村的共扶工坊富民产业体系。我们将依托全区1100多家服装企业的生产优势，着力打造产业大脑，以产业数字化助推企业数字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接下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0: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展会期间还围绕种业市场走势、品种结构调整等热门话题开展行业交流。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学科前沿趋势，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促进华中地区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水平和防治能力的提升。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7月3号，2026郑州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三伏贴养生节举行，中医专家通过望闻问切为市民辨明体质，定制贴敷方案。现场还设置药膳展示与茶饮品鉴等互动板块，让人们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4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该标段在全县推广应用桥面附属一体化箱梁预制新工法，创下日生产4孔、月生产88孔的佳绩。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

0: 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字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新野，欣赏荷叶田田满池芳华的最美画卷。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看病就医，居家康复是千家万户最牵挂的民生小事。对于失能、半失能、行动不便的患者而言，往返医院的奔波，繁琐的陪护流程，曾经是康复路上最大的难题。今年9月1号，国家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正式全国实施，这也是全国统一的家庭病床康复行业标准。从此，特殊患者不用往返医院，专业病床诊疗服务、康复护理直接送上门，让医疗温度走进寻常百姓家。今天我们就走进郑州市逢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感受家门口的暖心诊疗服务。
1: 一大早，郑州市逢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携带诊疗设备

0: 药品及康复器械，开展常态化的上门巡诊服务。针对辖区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特殊患者，医护人员主动入户，提供就近便捷的居家诊疗与护理服务。
1: 中心的话，就是现在在床的话有一二十张，一些脑梗、长期卧床的这些，包括一些中末期或者一些有压疮，然后需要吸氧、然后下微管这些行动不便这些老年人。哎，阿姨啊。
0: 今年60多岁的李和平老人因脑梗留下后遗症，常年腿脚无力，行动不便，日常的出行、就医诊疗都十分困难，长期的康复治疗更是让家人身心俱疲。而如今随着社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常态化开展，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对一的专业诊疗与康复护理。
1: 血压也挺正常的，说然后那个血糖的话，咱到时候过来，下次再过来给你测一个餐后的随机的啊。
2: 好。
1: 那个药现在都还吃着嘞啊，都按时吃着嘞啊。
2: 对。
1: 哦，行。
0: 细致的问诊、专业的检查、耐心的叮嘱，一套规范的居家诊疗流程有条不紊，不用奔波赶路，不用排队等候，躺在家里的床上就能完成康复治疗。这样的便捷就医体验是李和平老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2: 很方便的，在家都躺那儿，我不懂都治疗了。你要去医院可得下楼坐公交，得有一个小时嘛，不方便。
0: 常年受病痛困扰的李和平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简单又质朴的心愿，身体康复，步履如常，能走出家门看看山河，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2: 希望身体越来越好，在推走路越来越好，希望出去跑着玩，全国各地可以跑着玩，出去旅游。年轻没空出去玩，年轻时候是挣钱的，已养家糊口了。
0: 老人的心愿正在通过居家康复服务一步步实现，持续的上门诊疗、科学的康复指导，让李和平的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而这份便利也极大地减轻了家属的陪护压力和生活负担。
3: 他要是去医院，我得陪着他，这来家里边了吧，我就光在家守着了，这很方便，减轻我的负担很多，精神压力也减轻了很多，对孩子来说也减轻了很多。要不孩子他带着去医院，我自己带他也带不了啊，这减轻孩子负担也很大。
0: 除了省时省力、省心减负，家庭病床服务的医保报销政策更是实实在在的为普通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让居家康复不再有经济顾虑。
3: 报销不是80%吗？报销的也很多，对老百姓来说是少花钱的。再一个是路途近，也不用来回跑了。
0: 从奔波就医到卧床问诊，从家属的焦虑到安心的陪护，家庭病床服务的落地彻底扭转了特殊群体就医难、康复难的困境。作为民生暖心工程，这项服务精准聚焦高龄失能、半失能、术后康复、慢病后遗症等特殊人群，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
4: 中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以来呢，我们中心共建床500余张，始终坚持患者不动、医护上门、康复到家的个服务理念，聚焦高龄失能和半失能、术后康复的特殊群体，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就医远、候诊时间长、康复难、护理难的问题。
0: 不只是常规巡诊康复调理，社区家庭病床服务还涵盖了压疮护理、胃管更换、基础用药指导、慢病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真正实现了一站式居家医疗保障。
5: 首先让患者避免于大医院来回奔波，能节省患者的人力这些，然后避免家属操心。比如说我们辖区内住的这个孙阿姨，她是长期卧床的患者，然后她是基本上就是卧床偏瘫，是一点都不能动的。这个阿姨定期我们要给她做这个上门的压疮护理，还有这个鼻饲胃管的更换，包括这种基础用药。第二方面呢，确实能缓解减轻她的经济压力啊，因为咱这个基层的报销比例确实相对来说要比三甲医院执行的标准确实要低。因为我们不仅有基层医院的康复，而且还有三甲，我们背靠9院，还有三甲医院，就是主任过来坐诊也要下社区，就是跟这些病人就是会诊呀，还是说远程指导都有。

小小家庭病床承载大大民生温度。今年五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同步发布全国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并在9月1号正式在全国统一实施。新标准的落地实施，首次统一了全国家庭病床的服务规范、服务内容和服务流程，明确将居家康复、上门护理、慢病诊疗等服务纳入了医保。

0: 就医需求，从患者跑医院到医护跑家门，从异地奔波治到居家安心养，这项新政用精准、暖心、惠民的医疗服务打通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
1: 我看见他的就是这一个状态的时候了，因为他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之后，我去看着特别特别吓人，就是你这一个好好的一个头皮，就是做了一个拉皮，那时候线都没有拆，全部都是弄，看着血不拉拉的。但是我当时我看完我自己我都哭了，我说这怎么可能会成这个样子。
2: 画面中这位女士今年2月23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百颜医疗美容门诊部通过医院贷款花费3万元进行了双侧中面部除皱术、拉皮、切副乳以及大臂抽脂等项目。
3: 我本人在这个郑东这个百颜医疗动的这个小拉皮提升的这个手术，然后就是在他医院住了3天，第6天回家就开始发炎混动，持续了2个月。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增生，还局部不长头发。
2: 邢女士表示，除了头部触目惊心的疤痕，大臂抽脂的效果也微乎其微。面对身体的创伤，她多次联系医院，却遭到了推诿和漠视。无奈之下，她向媒体求助。7月1号，记者陪同邢女士来到了位于郑东新区的百颜医疗美容门诊部了解情况。
4: 你是在，因为主要是她这个情况术后，等于说是不明原因感染了。这个原因现在等于说是还不好说，
5: 还不好说是啥意思？
4: 对，就是说这个。咱先不说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有可能是手术原因，也有可能是护理原因。
6: 头发掉了，啥原因？头发掉了咋说呢？就是正常的话，你做这个提升的话，它这边会有一点点小切除，在发际线里面，因为你要靠外的话，它不是影响面部的美观嘛，一般都靠发际线里面有一个小切除，多多少少它会影响。
2: 对于医院负责人洗头导致感染的说法，邢女士予以坚决否认。她认为术后感染是医院用药和操作不规范导致，而发际线处永久性的疤痕和斑秃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心理创伤。带着遗留的争议，7月2号，记者与邢女士来到了郑东新区社会事业局卫生监督所进行投诉。
5: 邢小敏她主要投诉的是这个百颜，目前百颜我们已经通知机构让他们尽快过来，然后组织第一次调解。这个事情呢，它反映它有两个投诉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这个医院的资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感染，第二个就是它想退费。关于退费的事儿，我已经给安排了，让这个信访法制信访科他们介入以后组织调解，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自愿的去协商。这个关于这个资质的问题呢，是医科的周洋洋组长，他是组长负责人，他们目前正在调查中。如果发现情况属实，我们会在按照我们这个卫生监督执法条例，我们依据相关的条例法规，我们进行立案申报，向市卫健委申报立案，然后我们给他给予这个行政处罚。
2: 截至发稿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邢女士表示，如果行政调解无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她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疼疼疼。

0: 主任，星魔天才，送到万岁。
1: 来不及了，
2: 穿帮穿刺。
0: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4: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5: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